0: 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 他们经常

0: 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是19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1: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0: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1: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已经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2: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
1: 了的时候，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社会价值的桥梁。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6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2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些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
1: 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人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
2: 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人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
1: 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

洒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

0: 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1: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0: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1: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0: 藏人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两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路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路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二十年绿色守护，看雪山草原纯净如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向秋拉姆精心守护马路半个世纪，用一生讲述着人与自然的动人故事，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

0: 界。自治区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川渝观摩学习，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团结力量。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刘江在日喀则调研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寺庙管理等工作。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暨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来到拉萨市公安局巴库古城分局吉日派出所，王军政看展板、听介绍，实地督查维稳措施落实、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向一线公安干警致以亲切慰问。他强调，要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努力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经侦总队等相关部门，王军政与公安干警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危爆物品管理、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进一步加强新技术应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要整合各方资源，全要素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指挥中心，王军政认真听取全区维稳工作情况汇报，现场调度各地市维稳工作，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政法干警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调研中，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维稳战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王军政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推进维护稳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态完善各项预案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实战演练，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 增强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治藏水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维稳工作，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普法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守法办

0: 按示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风尚，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系统思维，防范风险；坚持预警在早、处置在快、谋划在远，增强警觉性、预见性和科学研判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加大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认真履行属地责任、部门责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切实形成维护稳定的工作合力。 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效，坚持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刘江、财让泰、达巴次仁、龚慧才、朱守科、李炳宇参加。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改写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我们再次循着天路而行，看雪山巍峨、草原绵延、碧水长流、蓝天依旧。20年时光流转，幸福天路在高原脆弱的生态中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通途。这条横亘高原的生态线，承载着各族儿女对绿色家园的坚守，也通向诗意盎然的远方。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也是列车进入西藏之前的最后一个站点。在这里，每一趟进藏列车都要接受一次彻底的生态体检和清洁洗礼，垃圾不下车，污水不外排，这是常年雷打不动的硬规矩，只为确保没有一丝废弃物随车带上高原。
2: 2006年7月1号刚开通的时候，我们是利用那个吸污车进行吸污作业。2017年，咱们通过这个车站改造，把这个吸污设备就固定到地面以后，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再一个就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
1: 建成通车以来的20年，也是青藏铁路生态防线不断升级的20年。 全线车站严格执行污水零排放、垃圾集中收运制度，铁路沿线绿色植保行动常年开展，草皮移植和植被恢复成活率屡创新高。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加速推进，动力革新与车辆迭代齐头并进，让这条天路向着更低碳、更清洁的未来奋力奔跑。
3: 无论是这个参建单位，到后期我们的运维单位，还有我们合作这些科研单位，都做出了非常
1: 大的努力，现在好多人可以非常便利地去看西藏的大美风光。作为一个铁路人，也是与有荣焉。整条青藏铁路就是一场流动的高原风光展，20年如一日的生态守护，让这条穿越雪域的生态线保持了最纯净的底色。雪山连绵，草原广袤，高原风光在车窗外次第铺展。
4: 旅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争相定格这份不加滤镜的天然绝美画卷。
5: 太值了，拍了好多照片，也抵达了。嗯，我梦寐以求的西藏。
4: 嗯，
5: 我专门坐的旗子。是啊，太美了，真的太美了。中国大好河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1: 我太荣幸了，因为我在小视频里边看了有一个月了吧，就是特别向往，非常漂亮，自然景观非常美丽。工程与技术为生态线打下坚实硬支撑，而法治与守护则更生动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年3月，青藏铁路西。

0: 上段首个生态警务工作站在纳曲站扎根，铁路公安与林草部门联勤联动，搭建起警地协同、快速响应的保护机制，线路巡护、野生动物救助、联合执法融为一体，让铁路沿线成了一条全天候在线的生态巡逻线。
1: 纳曲站派出所，管辖线路是411公里，是整个西藏的北大门。我们这在守护这个青藏线的同时，也是在守护这个青藏线这条生态线。
0: 在青藏铁路终点站拉萨站，旅客全部下车后，车内清洁作业随即展开。列车驶入整备车间，吸污车、垃圾清运车同步到位，开展配套作业。污水抽吸、垃圾转运，整套流程半小时内一气呵成。
2: 内保人员把垃圾装到可降解垃圾袋里边，垃圾清运作业人员把垃圾清运到汽车上。我们的吸污车到达作业的指定位置之后，把管子和吸污口对接好，然后真空泵一抽，保证这些污水零泄漏。
0: 天路不老，山川依旧，生态守护，诗意长存。20年前，西藏迈入铁路时代。2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条天路，雪山依旧洁白，草原依旧青翠，蓝天碧水一如往昔，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同行。这就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献给美丽中国、美丽西藏的最好答卷。
3: 山林之间，鹿鸣悠悠。已故昌都市内乌旗县党员向秋拉姆数十年默默守护野生马路，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写在雪山草原之间。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向秋拉姆同志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我们重温他与马路的半生情缘，见证守护使命薪火接续，初心担当代代相传。
4: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世纪，2024年，向秋拉姆永远地离开了他守护一生的草原山林。他走了，马路还记得他的声音。1970年，三只失去母幼庇护、跌跌撞撞的小马鹿意外来到向秋拉姆家门口。他一念心软，许下守护之诺。那一年他才15岁，他不知道这场不期而遇的相逢竟成为了一生的羁绊。后来小鹿长大了，他把它们放回山野。再后来一个冬天，他们回来了，还带回更多同伴。1974年，向秋拉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19岁，在党旗前举起右手的那个瞬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1993年，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内乌旗马路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2005年，内乌旗马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他把照顾这群马路当作组织交给的任务。说起这些回忆，白马泽旺没有一丝埋怨。他心里早就读懂了母亲，母亲不是疏于疼爱自己的孩子，他只是觉得那些马路也是孩子。寒来暑往，他用半个多世纪把一场偶遇守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一生的信仰。
5: 刚刚爹爹这那爹爹爹爹都过里面的他妈笑妈爹爹大爷爹这口在罗罗外呢，你罗罗外呢，让我用上的这身小贷款的如今比较来的他爱下上那这座个人跟多么团结在那里了这里面那么。
4: 2024年8月，向秋。

0: 拉姆溘然离世，结束了与马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伴时光，但他的那句话没有落空。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这一声呼唤，既是招引鹿群的暗号，亦是对母亲说的心里话，深深回响，穿越生死，完成一场隔空对话。
2: 林东卡才用的擦屁股，这下老婆没对着林永的妈的妈妈的，打你都带的走的，下老婆你们我咋嘛的你的时间，他说老婆的妈妈几个没把尿裤的走的，当爱的呢，当爱他都上了不几块当的，当我们爱妈的妈妈的，当我们先跑啥来捡来，当我们来个小吃来啥来来的，听爱爱的我们把一起一毛收，都让我当爱给他让我带个酒店进到的，满腿的他让我带个牙生牙生。हाँ थबली कि गए कि सीने पोपा जाने ने था गए कि रेवा जाने ने तारों चे न्यूटन जाने ने त्यों हु
3: ता शहर गए से शहर उन दिल रो शहर इच्छते चीनी हिसो
4: हाँ बस
3: इच्छते तुम बोगर शहर
0: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成为跨越生死、连接三代人的特殊约定。在香丘拉姆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到了保护马路的队伍。如今，保护区马路种群已发展到8000多只，这是这位共产党员留给这片土地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范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追授香丘拉姆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这是党组织对一名基层党员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此人已逝，初心永续，鹿鸣依旧，薪火相传。
5: 6月21号至7月3号，我区组织第七批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40名成员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观摩学习，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有效拓宽了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在成都，参观团深入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映秀地震遗址、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实地学习城市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新模式，深刻体会中华民族大家庭患难与共、手足相亲的深厚内涵。
6: 我将充分借鉴16指服务之家在赈济建设、多元服务、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质效。
7: 在这里更深刻地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更助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5: 在重庆期间，参观团走进白公馆、渣滓洞、三峡博物馆、816工程遗址等地，在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城市发展变迁中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锤炼党性，坚定初心使命。
8: 参访既是对标学习，更是对标找茬，我们把成语先进经验带回去。
5: 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外出学习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9: 真的中最难了，别讲真的大家们都放假没吧？真的中这就代表小学生呢，真的牛牛没送，真的吃不穷嘛送，那真的开始喝了吃，真的。大家同家呢，切吧。少数人也等着种水囊了，老百姓呢，忙到参观了桂龙县。
10: 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不少使用先进经验。到家乡后，我会立足自身岗位，传递团结奋进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11: 回去之后，我会借鉴好经验，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动，用心做实本市基层民族团结工作。
5: 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分别拜会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国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等国家部委和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噶玛泽登指出，长期以来，国家部委和央企心系西藏、情牵高原，以务实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力支持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15五时期是西藏

0: 党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国家部委和央企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继续关心支持。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国家有关部委、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西藏发展，携手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次人评错参加。
1: 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在桑珠孜区边雄乡和南木林县艾玛乡，刘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综治中心工作情况，指出要以更实举措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水平。在扎什伦布寺、恩贡寺、孜东曲德寺，刘江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定日县克马乡次日村、聂拉木县亚来乡来新村、聂拉木镇扎西岗村、张木镇立新村，刘江走村入户，了解村级组织运转，推进乡村振兴、群众生产生活等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才让泰参加。
0: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组织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示近年来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近日山南市举办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
2: 只有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咱们的村子会一天比一天美。
0: 本次汇演有三年行动兴强基、和美乡村、硕果峰、雨学润初心、干部当先锋、五共五顾强堡垒、格桑花开耀边疆、六威六荣里的小事大情四场节目，打破传统文字展示模式，将党建工作实景、创新举措、实践故事与歌舞戏剧舞台表演深度融合，让基层党建故事活起来，党建经验传开来。
3: 我们坚持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地带动全村的农牧民实现增收。今天我们也是把村里的真实发生故事搬到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我们强基，读懂强基，看见强基。
4: 我们玉麦乡开展五顾五顾工作以来，玉麦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军地共建让党组织更加有力，产业发展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家家户户国旗飘扬，爱国守边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边境也一天比一天安宁，归根结底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0: 整场演出围绕基层党建各大特色板块展开，聚焦党员服务、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在场观众直观感受到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从探索实践到落地见效的蜕变，真切感受到党建引领下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的崭新面貌。
5: 整场汇演看完特别受触动，一个个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被生动演绎，真切看到基层党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身影。
0: 近年来，山南市创新实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十项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个一批举措，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六抓六连六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固结对共建工作，党建加网格加数字

0: 治理模式不断深化，边境一线党员干部群众凝聚合力强边固防，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1: 为系统总结创新成果，搭建互学互鉴平台，本次主题汇演将实践案例搬上舞台，以鲜活形式深化党建认识。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成功经验制度化、长效化，实现基层党建从创新试点向常态跨越，助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0: 2号至3号，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此次大赛严格对标全国赛事标准，采用4+1经典赛制，设置4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
2: 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是做服装的，主打的是年轻化的市场。我觉得现在西藏也需要更年轻化的产品。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很有信心冲击决赛。
3: 带来的项目创新性的将墨脱的红茶与牦牛肉结合在一起，通过真空滚揉、超声波和低温慢煮等等的创新工艺，能够将我们的产品的得率提升到70%左右。
0: 比赛现场，选手们认真阐述创业理念，展示创新项目和商业规划，评委们给予专业的建议和点评，同时对参赛选手进行现场评分。
4: 丰富地体现了我们的本地的特色，不仅立足于我们的雪域高原，同时他们也在去拓展和辐射整个的全国的市场。
0: 经过激烈角逐，5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10个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这些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蓬勃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产业前景。
5: 比赛过程真的特别紧张，但也积累了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展现我们西藏特色，全力以赴在总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6: 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要抓住机会，让我们走出去，走出更大的一个舞台。
7: 接下来，一方面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创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扶持保障更加到位；另一方面，扎实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好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扎根落地。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日前，山南市农牧产品展销中心和雅投肉食品分割配送中心揭牌开业，总建筑面积超过470平方米，现已汇集3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是目前山南市品类最全、集中度最高的本土农牧产品专业展销平台。中心的建成投运，标志着山南农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日前，林芝市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现场共设置26个精品展位，推出28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此次展销会持续5天，将搭建起产销对接、供需交流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我区特色农牧、手工、文创产业发展成果，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8: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加大41项简易车驾管业务网办模式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推广网上办、自助办、马上办服务渠道，不断提升交管服务智能化、规范化、便民化效能，切实增强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日前，桑日县举办2026年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来自湖南岳阳的12家优秀企业带来400余个高质量岗位，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食品加工、现代服务等热门优质领域，现场吸引135名高校毕业生踊跃应聘。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高质量就业平台。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韦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他，供皇上逮捕。
2: 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
1: 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3: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1: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0: 凌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
1: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笑>
0: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厉害。
2: 魏虎，你何必强出头呢？嗯。

0: 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临时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
1: 好，那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
2: 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
0: 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
3: 在，
0: 带本相好好的陪临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临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3: 是。
1: 凌霄，谢过丞相。
4: 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
5: 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6: 薛平贵没死。大哥，你听谁说的？
5: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6: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5: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不是杀薛平贵。
6: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1: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5: 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妻，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6: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5: 好，老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6: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林使者不必客气，快坐吧。
0: 谢坐。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
2: 我西凉大王
0: 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
1: 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0: 有劳相爷了。
3: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
1: 这是凌霄。
2: 明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
1: 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大唐。

0: 堂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
1: 凌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
2: 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1: 回相爷，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
2: 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1: 谢相爷。传魏豹。
3: 魏豹参见相爷。
2: 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3: 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2: 去吧。
4: 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1: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快叫你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啊。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吗？我看未必，未必。
1: 为什么？驾！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2: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
0: 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多谢岳父。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是啊，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

0: 大人，来，
1: 快，叫大夫。

0: 了！呀！
1: 畜生，休得无礼！

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我们看苏龙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3: 小心一点。
4: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哎，
5: 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帝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4: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5: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6: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5: 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4: 小兰，你去请大夫。
7: 是，二小姐。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4: 那大夫怎么说呀？
5: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4: 哎呀，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5: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4: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嗯，
7: 是。
4: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5: 哎，别啊，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
4: 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5: 啊，哎，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7: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6: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7: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6: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7: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6: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7: 哎呀，你别生气啊。
6: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7: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6: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7: 哎呀，你别着急呀。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0: 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1: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伟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一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3: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教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
0: 这叫打拳，这不算是刚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嗯，
1: 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
0: 哎，你走开，不要推我。哎呀，鬼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3: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2: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
1: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哎，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2: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

0: 心甘诉为谁，有时候坦白会为谁失去的爱，
1: 是不是啊？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2: 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1: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2: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1: 不会。
2: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1: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2: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1: 啊？娶什么？
2: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1: 父母之恩大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2: 真的？大哥、
1: 啊、
2: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1: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
3: 找到小琪，好好的照顾他。
1: 爹，你不会有事，爹会长命百岁的。
3: 答应我。
1: 好，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琪找回来，我一定会把小琪找回来，我一辈子都会好好照顾他的。爹，你放心吧，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她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她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0: 平贵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哎，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2: 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2: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2: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

0: 我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哎，好了好了，都下去吧。是，是。
1: 爹，你就别再喝了。哼，
2: 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1: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唉。
2: 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3: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0: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2: 你，
0: 银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4: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1: 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5: 这金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哎呦，大姑爷，您可要当心啊！
6: 没事没事。
5: 哎，小姐，你看大姑爷在那儿。
0: 大姐夫。
5: 哦，
0: 大姑爷。
5: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0: 宝川，谁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5: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0: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5: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
1: 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爹，
0: 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是啊，
1: 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
0: 争气，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是啊，
3: 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1: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 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呀？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0: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 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

0: 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1: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0: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啦。
2: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1: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2: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1: 银川，不许乱说话。
0: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
1: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享福呢？
3: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1: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4: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上好杂粮。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

0: 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呢，明着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哎，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
0: 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1: 爹，娘，
0: 岳父，岳母。

0: 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2: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3: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4: 是吗？可我听迎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宝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钏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钏，宝钏就得以身相许吗？
0: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2: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0: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2: 哦，好，接着往下说。
0: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2: 宝钏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钏，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0: 爹，宝钏如今要彩楼招亲，宝钏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2: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0: 爹，女儿无话可说。
2: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0: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2: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0: 真的，娘。
1: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0: 是。

0: 女儿知道。
1: 老川，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0: 爹娘，女儿告退。
2: 嗯。
3: 哼，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0: 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4: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
2: 嗯。
4: 你们也都下去吧。
0: 小菊，你也下去吧。
5: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0: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嗯，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0: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1: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0: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1: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1: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0: 嗯，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1: 你是说魏虎？

惠儿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嗯。威尔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威尔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我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
1: 威儿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
0: 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0: 定要娶到她。小琪，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
0: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
1: 没有啊，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
0: 啊，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1: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0: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
0: 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
1: 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2: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2: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3: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

0: 罪名，治他。
1: 好，
2: 计甚妙，就这么办。
0: 小婿遵命。
3: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哦。
2: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别会留意的。
0: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姐，不好了！小姐，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嗯，
2: 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
0: 嗯，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
2: 那怎么办呢？
0: 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3: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2: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3: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2: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
3: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2: 真的？嗯。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嗯，
3: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2: 大姐，你说。
3: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0: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嗯，
2: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3: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嗯，
2: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姬，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外儿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外儿哥不用客气。给啊，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雪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奇怪了，
0: 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
1: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代替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1: 你在担心什么？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

0: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0: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啊。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1: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0: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1: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1: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2: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1: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2: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深深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0: 行，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2: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1: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2: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1: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娘，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

0: 爹，马上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了，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
2: 哎，
1: 戴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装乞丐干嘛？
2: 我也是跟你也讲不清楚。
3: 行行好，给点钱吧。
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4: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1: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4: 哎，别急，别急，你想啊。 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呐。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1: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
4: 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理，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0: 那也不能。算了，也是我不好。
4: 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

0: 别找了，去逛逛吧。
1: 对啊，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
1: 哼，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立刻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1: 薛琪是你妹妹？
0: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
1: 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取我性命也不迟。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0: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0: 你骗人，我曾经来找过她，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他还说你家里没有薛琪这个人。
1: 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我总觉得你把他藏在这里。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0: 病之犯，非又不沾。在陪聊表演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1: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

0: 么吃你就怎么吃。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4: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3: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4: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3: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营养又美味。
3: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4: 美味更实惠。
3: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美味更健康。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儿，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

0: 哇，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1: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然。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还保存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1: 许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0: 什么？真有此事？
2: 对，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2: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2: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3: 这主意可以，不错，可行，可
0: 行。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2: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2: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4: 说的是啊，是
5: 对呀，对呀。嘿嘿嘿，哎呀，
6: 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7: 哇，
8: 真的不少啊。
6: 老大，这是我的。
7: 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小子，
8: 我也要了不少。
7: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9: 你看，我也有收获。
7: 这什么呀？这个，
9: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7: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哎，你看，我们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8: 是啊，是啊，
7: 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0: 张伟，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太多。
1: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韩窑好吧？
2: 哎，好好好，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了，走了。

0: 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呢。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嗯，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2: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3: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4: 辛苦了，
5: 哎呀，去吧去吧。
4: 啊，谢谢谢谢。
6: 哎，老大，又有新的皇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7: 嗯，这谁写的？
4: 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6: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8: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6: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4: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了，
9: 走了，
10: 哦、就是、哎，走了。嗯，
11: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9: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11: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9: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11: 丞相的美意林萧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儿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嗯，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1: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1: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2: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1: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1: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1: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
3: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戴震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戴震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1: 真的。
0: 嗯，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1: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

0: 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湛的，我祝福你，林萧，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吧，那代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嗯。
1: 代战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这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2: 奈战，
3: 丽娜，
0: 你刚才过分了啊！
3: 谁让他拦我的？
0: 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3: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0: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3: 唉，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0: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3: 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0: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3: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0: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0: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3: 明年？
0: 嗯。
3: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呢是中原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3: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3: 好，我答应你。
0: 嗯。
3: 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

0: 表哥，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凌霄，戴战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

0: 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万山，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0: 哎呀，凌霄，戴湛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徐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Thank you.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收
0: 下吧
2: 收下吧
0: 收下吧收下吧二哥
3: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4: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3: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没齿难忘
5: 哎呀那么客气
0: 别说这个了
1: 重点是啊先穿着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你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6: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啊
7: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林萧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林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6: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7: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

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灵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1: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0: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1: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0: 嗯，那恕不远送。
1: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点，
3: 给两个，
4: 给点，
3: 谢谢，谢谢。
4: 哎，给两个子儿吧，哎，给两个子儿啊，哎，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排场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呢。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

0: 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1: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2: 钦此，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4: 皇恩浩荡，赏赐这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2: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4: 多谢公公美言呐。
2: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4: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5: 是相爷，走。
4: 苏龙，韦狐，
6: 在。
4: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6: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1: 威尔哥，
6: 啊，
1: 等等我。
6: 怎么了？
1: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6: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7: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1: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6: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1: 好啊，好啊。
8: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1: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9: 哇，看到没有？
10: 好啊，
9: 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
10: 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11: 帅。
12: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
13: 了。你行了吧你啊。
6: 谢谢，谢谢各位。
14: 没事。
15: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3: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4: 嗯，是啊是啊
10: 是
14: 啊，
10: 是
14: 啊，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13: 没规矩没礼貌。
9: 看，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4: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9: 那说，
14: 不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9: 啊啊啊！怎么会这样，
15: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13: 嗯，有这个可能。
15: 那怎么办啊？
13: 我想想怎么办？我先不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5: 绣球这怎么办？
16: 这事儿吗？
12: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5: 哎，葛青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12: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5: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16: 就是
12: 啊，
16: 是
12: 啊，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9: 我想到了。

0: 大叔，
1: 说呀说呀。
2: 老大
1: 叫什么？说呀
2: 说呀，
3: 老大你说呀
4: 说呀。
5: 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3: 对对对，
1: 好啊。
6: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5: 要不你来当老大？
6: 老大就是老大，
5: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7: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5: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6: 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3: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8: 对啊，就是。
7: 谢谢谢谢各位。
5: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撒。

0: 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你的好表现啊。哎呀，我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进去吧。下一个，
3: 这个戏，
4: 魏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文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6: 我也想抓到他呀。
7: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5: 哟，大姐夫。
8: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5: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8: 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5: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8: 去吧。啊，
9: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1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

0: 灵器，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淘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4: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3: 对，
4: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3: 好，
4: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

0: 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高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我们年轻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3: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4: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品品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5: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6: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5: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6: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5: 是，
6: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5: 对，
6: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5: 好，
6: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5: 是
6: 像是果冻一样。
5: 对，
6: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5: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4: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这贵州王子酒。

0: 晚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档的五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1: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1: 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1: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0: 嗯，谢谢你啊。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0: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0: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哼，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0: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0: 是，
2: 宝钏啊，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彩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3: 嗯，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4: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1: 这
2: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1: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3: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0: 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1: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2: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1: 多谢弟弟。
2: 宝钏呐，记住了，给爹带个家婿回来。
1: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2: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
1: 是，女儿明白了。
2: 嗯，
1: 女儿这就前去彩龙。
2: 好。
1: 女儿拜别爹娘。
3: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4: 是。

0: 事。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谢。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3: 进去吧。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哎
2: 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吧。
0: 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哎呀，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加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大哥送你去啊！哎呀，你看怎么样？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说说没事，快。嗯，
4: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6: 没事吧？
4: 今天怎么样啊？啊，没事吧？
5: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4: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咱们走吧，
0: 快走吧，辛苦你了，忍住啊！
2: 现在不疼了，
5: 嗯。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赶不上彩楼招亲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哎，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1: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0: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1: 讨厌，讨厌！
0: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1: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0: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1: 你知道就好，走吧。
0: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
1: 嗯，
0: 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1: 还喝茶？
0: 我渴了吗？嗯，
2: 好，王公子请。
3: 哎呦，你也来了。
0: 哇，
2: 好，可以了。
0: 好气派，
2: 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4: 等一下。
2: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身，下去。
4: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
2: 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
4: 好，
2: 请
4: 苏将军。
2: 等一等，苏将军。
5: 好，
6: 一切都还顺利吗？
2: 非常顺利。
6: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2: 是，
6: 继续吧。
2: 下一个。
7: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
8: 完毕了，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来，别说话，
9: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10: 啊？干嘛呀？
9: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11: 是。
12: 等会等会等会。
13: 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哎，我是城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嗯，
14: 就是。
13: 哎，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2月初2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14: 对啊，
15: 这
13: 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
14: 就是啊，
13: 怎么了？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14: 不
16: 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14: 是，
17: 敢吗？
13: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打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14: 哎，对，就告他假公济私。
18: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3: 就怕。
18: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14: 这是。
18: 告诉你，我们就等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
14: 告官，
18: 告官，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13: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19: 啊，对，吃饭喽！
9: 气死我了！这帮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1: 程副将，
9: 魏将军，
1: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9: 没有，没有。

0: 你要是想逃，我就放心了。
1: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2: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0: 去行事吧。
1: 陈刚告辞。
0: 嗯，走
1: 走。
3: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嗯，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你们认识啊？嗯，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4: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5: 快点，快点！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1: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快点啊！这边。
3: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彩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4: 蒋信，我支持你。
5: 二哥，我也支持你，
3: 谢谢。
6: 请。
7: 我挺胸。
6: 正范，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哎呀，那些王孙贵等都赶着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3: 好，走，
8: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穿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龟儿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1: 王三小姐到！
2: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1: 这边。
2: 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3: 给我！
2: 小姐，小姐。
4: 小莲，怎么了？
2: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4: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2: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4: 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
2: 是。
4: 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

0: 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1: 就这儿，哎，
2: 大哥，
3: 云贵啊，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1: 是啊，快进去，
3: 去了。

0: 小林，
1: 再见。
0: 怎么了？
1: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0: 还没有他的踪影？
1: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0: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2: 哎，干什么呢？
3: 好，我进去。
2: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3: 有这个。
2: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4: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2: 你有什么？
3: 手雷，手雷啊，
2: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4: 喂，你凶什么凶啊？
2: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滚滚滚滚！不走！来人，打！
5: 是。
2: 别
5: 打了！别打了！你
2: 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来人！来人！来人！快来人！
4: 可心，算了，走走走走走，
2: 别走！
6: 大姐，三姨妹。
0: 啊，魏虎，你来了。哎，
6: 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7: 把绣球抛下来啊！
4: 没事，没事，就是
3: 啊。可心，刚才谢谢你啊。
8: 人家要打你，我叔叔帮你也是应该的。
3: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了。
9: 哎呀，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10: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3: 就是
4: 呢，这。
3: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1: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9: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3: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抛绣球？
12: 就是，
6: 小莲，去把绣球拿过来。
0: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薛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6: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13: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
6: 各位，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11: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6: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13: 把绣球抛下来。
14: 三小姐，把绣球抛下来。
6: 三姨妹，

0: 这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1: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他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他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0: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2: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
0: 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
2: 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3: 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4: 我正担心呢，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5: 不会的，
6: 我早想了。哎，
5: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0: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1: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得，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大姐，三姨妹，大姐，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安静啊，各位。
7: 小姐，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各位安静。
1: 小爷，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0: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8: 小梁姑娘，
7: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8: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7: 哦，谢谢啊。
8: 小梁姑娘，你在看什么？
7: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3: 秀莲，小莲，这边，来，
5: 小莲，
7: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2: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的，
9: 就是啊，那个四大贪官
3: 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10: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7: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5: 辛苦了。
3: 谢谢，
7: 不客气。门官。
8: 小莲姑娘，
7: 您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8: 32人。

0: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1: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0: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1: 这……
0: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1: 哦，拿过来，
2: 给。
1: 一、二，
0: 我帮你数吧。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快帮忙捡！哎，这边还有一本哎，
2: 拿到了！
3: 终于拿到了！
2: 谢谢。
0: 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
2: 啊？
0: 那银子是谁的？
1: 地上有银子？
2: 去。
0: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1: 哎，站住！你怎么又来了？
2: 啊，我有了啊，有了！
1: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0: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1: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0: 哎，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1: 苏将军，
0: 大姑爷，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
4: 哎呀，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
1: 哦，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4: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1: 是。
4: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啊，
0: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4: 哎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2: 哦，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5: 哎，二哥进去了，太好了。
0: 大姑爷，
4: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0: 嗯，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4: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0: 嗯，我走了。嗯。
6: 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小烈，谢谢你。
1: 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的。
2: 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抱绣球吧。嗯，
1: 小姐，来，快！
3: 这是谁呀？
4: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5: 魏公子，你认识他？
4: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6: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7: 就是
6: 他
7: 谁呀？
8: 就是啊，
6: 他谁呀？
8: 谁呀？
6: 快走，快走！
4: 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7: 那不管就不管了呗。
4: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6: 长时间了，
5: 就是啊。
9: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
5: 是。
9: 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
4: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5: 哎，哎，老秦，哎，
10: 过来！
5: 老秦，
10: 过来！
0: 父王的神佛，请您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他薛平贵。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三。

0: 1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

0: 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6月21号到7月3号，我区组织第7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40名成员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观摩学习，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有效拓宽了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
1: 在成都，参观团深入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映秀地震遗址、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实地学习城市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新模式，深刻体会中华民族大家庭患难与共、手足相亲的深厚内涵。
2: 我将充分借鉴石榴指服务之家在阵地建设、多元服务、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质效。
3: 在这里更深刻地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更助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在重庆期间，参观团走进白公馆、渣滓洞、三峡博物馆、816工程遗址等地，在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城市发展变迁中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锤炼党性，坚定初心使命。
4: 参访既是对标学习，更是对标找茬，我们把成语先进经验带回去。
1: 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外出学习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5: 真的中学了，别当真的大家们都放假了吧。等那中午就到这小号上班了，等牛肉没送，等那吃不穷嘛送，那等那开始喝了吃，等那大家同家呢吃吧。少数人呢，等那中午了，老兵那呢，忙到上班了，归拢心里。
6: 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不少使用先进经验。到家乡后，我会立足自身岗位，传递团结分性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7: 回去之后，我会借鉴好经验，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动，用心做实本市基层民族团结工作。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示近年来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近日，山南市举办“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
8: 只有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咱们的尊子会一天比一天美。
1: 本次汇演有3年行动兴强基、和美乡村、硕果峰、语学润。

0: 初心，干部当先锋，五共五顾强堡垒，格桑花开耀边疆，六杯六荣里的小事大情四场节目，打破传统文字展示模式，将党建工作实景、创新举措、实践故事与歌舞戏剧舞台表演深度融合，让基层党建故事活起来，党建经验传开来。
1: 我们坚持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实在在的带动全村的农牧民实现增收。今天我们也是把村里的真实发生故事搬到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我们强集，读懂强集，看见强集。
2: 我们玉麦乡开展五顾五顾工作以来，玉麦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军地共建，让党组织更加有力，产业发展，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家家户户国旗飘扬，爱国守边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边境也一天比一天安宁，归根结底，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0: 整场演出围绕基层党建各大特色板块展开，聚焦党员服务、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在场观众直观感受到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从探索实践到落地见效的蜕变，真切感受到党建引领下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的崭新面貌。
3: 整场汇演看完特别受触动，一个个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被生动演绎，真切看到基层党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身影。
0: 近年来，山南市创新实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十项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个一批举措，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六抓六连六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顾结对共建工作，党建加网格加数字治理模式不断深化，边境一线党员干部群众凝聚合力强边固防，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4: 为系统总结创新成果，搭建互学互鉴平台，本次主题汇演将实践案例搬上舞台，以鲜活形式深化党建认识。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成功经验制度化、长效化，实现基层党建从创新试点向常态跨越，助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二号至三号，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比赛涵盖多个重点领域，为参赛选手搭建了多元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0: 此次大赛严格对标全国赛事标准，采用4+1经典赛制，设置四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
6: 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是做服装的，主打的是年轻化的市场。我觉得现在西藏也需要更年轻化的产品。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很有信心冲击决赛。
7: 带来的项目创新性的将墨脱的红茶与牦牛肉结合在一起，通过真空滚揉、超声波和低温慢煮等等的创新工艺，能够将我们的产品的得率提升到70%左右。
0: 比赛现场，选手们认真阐述创业理念，展示创新项目和商业规划，评委们给予专业的建议和点评，同时对参赛选手进行现场评分。
8: 丰富地体现了我们的本地的特色，不仅立足于我们的雪域高原，同时他们也在去拓展和辐射整个的全国的市场。
0: 经过激烈角逐，五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10个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这些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蓬勃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产业前景。
9: 比赛过程真的特别紧张，但也积累了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展现我们西藏特色，全力以赴在总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10: 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要抓住机会，让我们走出去，走出更大的一个舞台。
11: 接下来，一方面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创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扶持保障更加到位；另一方面，扎实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好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扎根落地。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菌。
1: 日前，山南市农牧产品展销中心和雅投肉食品分割配送中心揭牌开业，总建筑面积超过470平方米，现已汇集3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是目前山南市品类最全、集中度最高的本土农牧产品专业展销平台。中心的建成投运，标志着山南农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2: 日前，林芝市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现场共设置26个精品展位，推出28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此次展销会持续5天，将搭建起产销对接、供需交流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我区特色农牧、手工、文创产业发展成果，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加大41项简易车驾管业务网办模式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推广网上办、自助办、马上办服务渠道，不断提升交管服务智能化、规范化、便民化效能，切实增强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工时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
3: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0: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也在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4: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持续升级退税服务自助化、数字化水平，拓展离境退税服务新场景。在上海各大商圈的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可通过线上掌上办平台办理退税，系统自动生成专属申税码，在海关验核环节出示申税码即可配合海关完成验核流程。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3: 通知围绕鼓励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

0: 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자전대세스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得来的。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庚同志，王庚。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庚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

0: 上去。
1: 上去上前去。
2: 郑成彪，
3: 郑成彪，你有胆子没有？
4: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3: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4: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兵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3: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4: 对
3: 对呀、啊
4: 哎、你是这样的。
3: 哎，就这么办了。
4: 好，告诉王兵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3: 什么
4: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3: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0: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4: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0: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4: 呵，你也太有点
0: 主观是不是？
4: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3: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0: 得了，郑成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4: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0: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4: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说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5: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0: 看看去。嗯，
4: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4: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国就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4: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郑成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6: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4: 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6: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7: 算了，咱是笨蛋呐。
0: 怎么回事？
3: 四虎子，咱们走吧。
7: 乡亲们，这场教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

0: 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又怎么样？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来来来，
0: 拉个手。认识认识，
1: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牛一和。
3: 我，
1: 见习八路，董存瑞。
0: 小名四虎子。
1: 哎，
0: 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1: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里想参军，参加大反攻。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3: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1: 太棒了！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笑>这样的战士啊，啊？
3: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笑><笑>
1: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 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识。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纳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
1: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四虎子，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0: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哇，是胡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鬼子来了。

0: 撤吧，方平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站住！快点跑！你。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0: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1: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0: 上哪儿去？
1: 参军，跟着任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0: 什么？死胡子你！
1: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0: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0: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1: 难道让我到八十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0: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1: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十七。
3: 十七？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你有什么？连长呢？
4: 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1: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5: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4: 见习王同志，你好的。
5: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3: 嘿，还有点个性呢
5: 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喝酒。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2: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彼中原，其其孔有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

0: 夏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信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呀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3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3揉3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呢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呢有保证。 第四

0: 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温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割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2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信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饿了馋了来2根，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8: 瑞先生，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
9: 顶上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8: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1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那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干什么？
1: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2: 李丁，李丁，
1: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入列，入列。
3: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2: 哎，
3: 你瞪什么眼儿？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

0: 下意见。
1: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
2: 那得先整整态度。
1: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床不直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0: 发言简单点儿。
1: 完了，
3: 报告，是不是请支振彪同志谈一谈？
1: 我，
0: 支振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
4: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0: 对，董存瑞同志。
1: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4: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1: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4: 怎么？
1: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0: 为这个。全剪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1: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0: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1: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0: 瞄准射低，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5: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1: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6: 王班长，准备出发。
1: 四虎子，刘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就是子弹少点啊，都是十发呀，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7: 白长王，战场去。
8: 对，准备射击。
1: 准备射击。

0: 虫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
2: 什么态度？
1: 继续登机。牛一盒，
3: 消耗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1: 指针标，
5: 哟，
1: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1: 缴获，
5: 一把刺刀。
1: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
2: 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啊。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sure?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哎，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0: 哎，老赵，
1: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0: 我说，
2: 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0: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1: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1: 呵呵，好家伙。
0: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他一受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3: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3: 林长。
0: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3: 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
1: 啊，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子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了。
3: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5: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班长，又一批，
1: 走吧。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党，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的，
2: 好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坚定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2: 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4: 好。什么事情？
5: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4: 你的党费？
5: 我的党费收下吧。
4: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5: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4: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5: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4: 这也太简单了。
5: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4: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5: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似乎的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4: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啊。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5: 这个带来了。
4: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5: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6: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8: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7: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5: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7: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0: 敌人是要包围祁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在菏泽陈集
1: 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饭，肥油不沾，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面费氏之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玉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玉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玉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玉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玉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玉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

0: 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酒泡不烂，酒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抢了去，西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0: 班长，下吧，
1: 快点
0: 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
0: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眼地里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2: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班长，
3: 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四虎大

0: 是我真的错了。
1: 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班长，班长，班长，
1: 快报答！
0: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刘毅和孙大旺留下，跟我来。

0: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就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5: 死的，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3: 先等一等。
1: 这问题复杂了。
3: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3: 到底是谁？
4: 我。
3: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
1: 瞧瞧，
3: 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0: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4: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
0: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4: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0: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3: 谁说的？
0: 哎，
3: 看着怎么样了？
4: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3: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

0: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1: 董存瑞同志，
0: 带上吧。
1: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2: 好。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是酒。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三啊，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情报给加死了，报告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1: 哎，邓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2: 这有什么困难？

0: 2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还得碉堡全垮，
1: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没有大炮，
2: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3: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3: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了。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4: 糟糕，
5: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6: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7: 王海山，
8: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9: 选董同瑞。
10: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1: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2: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1: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3: 你也不容
11: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3: 简单点，
11: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2: 不多，
11: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对啊，
2: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2: 加死了活情报，
2: 是我
12: 忘了事，这怎么能怨？
2: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2: 报告，要负责。
14: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1: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5: 对，
11: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5: 没有。
11: 这还有什么说的？
2: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1: 谁？
2: 牛玉和。
11: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2: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2: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2: 老问题了，变不了。
12: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1: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3: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2: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3: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去
4: 亲爱的老牛同志。
7: 笑什么？是亲爱的吗？
4: 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7: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十五亩地，三间房，一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请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旗。

0: 龙华中学报告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文志，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0: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敬礼。
2: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时，
0: 这个庙，这么掩护，你就好，准备冲啊！

0: 蓝莓是山野间孕育的蓝色珍宝，长生于气候清凉之地，沐晨露，饮清泉，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深蓝精灵，顶着薄霜，宛如林间散落的宝石。一枚小小浆果，藏着山川灵气与自然养分，清润回甘，让人念念不忘。
1: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加上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2: 我给我妈呀又买了这么一大堆蓝莓干，
0: 一定要多备点加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加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加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
3: 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你们推荐一款好吃的，就是这款加士红蓝莓果干，它可是纯天然的农家蓝莓干，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都是从田间地头到发货工厂，经过严格筛选自然烘干的好果子，粒粒酸甜，颗颗软糯，口口饱满，既能当作日常解馋的小零食，丰富餐桌的好食材。你平日里给孩子拌个酸奶，给自己加个面包，或者出门的时候泡上一杯，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心满意足，那滋味啊可太棒了。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加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加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加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5: 这个加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加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
3: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加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 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0: 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2: 姐妹们都在抢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0: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3: 当你看到蓝莓果干，我就不多讲它有多么好，多么实惠，大家都会主动下单。因为蓝莓的价格啊，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像嘉士红这样品质饱满、这么新鲜实惠的原产地蓝莓果干，你就算是打着灯笼去随便问，都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这么实惠的价格。送孩子上学，时间再紧张，你去公园锻炼，再没有空，都值得带上它几包。家里多备些，真的强烈建议大家都能吃上它。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

0: 做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1: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呀、啊。
2: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嘉士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3: 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儿摆着的。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2: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四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6月21号到7月3号，我区组织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40名成员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观摩学习，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有效拓宽了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
1: 在成都，参观团深入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映秀地震遗址、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实地学习城市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新模式，深刻体会中华民族大家庭患难与共、手足相亲的深厚内涵。
2: 我将充分借鉴石榴指服务之家在赈地建设、多元服务、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质效。
3: 在这里更深刻地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更助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在重庆期间，参观团走进白公馆、渣滓洞、三峡博物馆、816工程遗址等地，在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城市发展变迁中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锤炼党性，坚定初心使命。
4: 参访既是对标学习，更是对标找茬，我们把成语先进经验带回去。
1: 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外出学习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5: 真的中暑难了，这一张真的大家呢都看见了吧？真的中暑就代表消耗上班呢，真的牛肉没送，真的吃不穷嘛送，那真的开始喝了吃，真的。大家同家呢，去吧。少数人也等着中暑难了，老百姓呢，忙到苍茫了，归拢些呢。
6: 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不少实用先进经验。到家乡后，我会立足自身岗位，传递团结分进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3: 回去之后，我会借鉴好经验，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动，用心做事，本市基层民族团结工作。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示近年来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近日山南市举办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
7: 只有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咱们的村子会一天比一天美。
1: 本次汇演有3年行动兴强基、和美乡村、硕果峰、雨学润初心、干部当先锋、五共五顾强堡垒、格桑花开耀边疆、六威六荣里的小事大情4场节目，打破传统文字展示模式，将党建工作实景、创新举措、实践故事与歌舞戏剧舞台表演深度融合，让基层党建故事活起来，党建经验传开来。
8: 我们坚持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地带动全村的农牧民实现增收。今天我们也是把村里的真实发生故事搬到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我们强集，读懂强集，看见强集。
9: 我们玉麦乡开展五顾五顾工作以来，玉麦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军地共建，让党组织更加有力，产业发展，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家家户户国旗飘扬，爱国守边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边境也一天比一天安宁，归根结底，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0: 政策。
1: 整场演出围绕基层党建各大特色板块展开，聚焦党员服务、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在场观众直观感受到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从探索实践到落地见效的蜕变，真切感受到党建引领下城市发展、民生改善的崭新面貌。
2: 整场汇演看完特别受触动，一个个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被生动演绎，真切看到基层党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身影。
1: 近年来，山南市创新实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十项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个一批举措，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六抓六联六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固结对共建工作，党建加网格加数字治理模式不断深化，边境一线党员干部群众凝聚合力强边固防，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3: 为系统总结创新成果，搭建互学互鉴平台，本次主题汇演将实践案例搬上舞台，以鲜活形式深化党建认识。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成功经验制度化、长效化，实现基层党建从创新试点向常态跨越，助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4: 二号至三号，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比赛涵盖多个重点领域，为参赛选手搭建了多元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1: 此次大赛严格对标全国赛事标准，采用4+1经典赛制，设置四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
5: 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是做服装的，主打的是年轻化的市场。我觉得现在西藏也需要更年轻化的产品。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很有信心冲击决赛。
6: 带来的项目创新性的将墨脱的红茶与牦牛肉结合在一起，通过真空滚揉、超声波和低温慢煮等等的创新工艺，能够将我们的产品的得率提升到70%左右。
1: 比赛现场，选手们认真阐述创业理念，展示创新项目和商业规划，评委们给予专业的建议和点评，同时对参赛选手进行现场评分。
7: 丰富地体现了我们的本地的特色，不仅立足于我们的雪域高原，同时他们也在去拓展和辐射整个的全国的市场。
1: 经过激烈角逐，5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10个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这些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蓬勃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产业前景。
8: 比赛过程真的特别特别紧张，但也积累了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展现我们西藏特色，全力以赴在总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9: 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要抓住机会，让我们走出去，走出更大的一个舞台。
10: 接下来，一方面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创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扶持保障更加到位；另一方面，扎实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好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扎根落地。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日前，山南市农牧产品展销中心和雅投肉食品分割配送中心揭牌开业，总建筑面积超过470平方米，现已汇集300余种特色农副产品，是目前山南市品类最全、集中度最高的本土农牧产品专业展销平台。中心的建成投运，标志着山南农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 日前，林芝市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现场共设置26个精品展位，推出28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此次展销会持续5天，将搭建起产销对接、供需交流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我区特色农牧、手工文创产业发展成果，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1: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加大41项简易车驾管业务网办模式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推广网上办、自助办、马上办服务渠道，不断提升交管服务智能化、规范化、便民化效能，切实增强办事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工时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
1: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0: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也在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2: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持续升级退税服务自助化、数字化水平，拓展离境退税服务新场景。在上海各大商圈的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可通过线上掌上办平台办理退税，系统自动生成专属申税码，在海关验核环节出示申税码即可配合海关完成验核流程。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1: 通知围绕鼓励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

0: 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老的温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新归田园。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佩庄园的下面，那个地势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0: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烟，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然后他就一直研究了差不多5年，然后后面就请了那个地质勘测队，然后就一直勘测。
1: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岭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0: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0: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1: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0: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1年。这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1: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佩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0: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4个包间，然后是2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 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六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1: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啊，这少句的，我是中国不过这个亚天结构的结构了我了少句的亚天呢，我比个中族得了速度不热，哦，等你忙着热修工个没那热，哎呀，就是干部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其实确定到了另个大亚用了么是吧？哦，赔个多少？我两个前几天呢，得了送的学业的，哦，对吧？全部交着急的得了，去哪学？要不就学你那点呢？偏不学不读，点呢？专门这个去得了学呢，专门个初中点某个没上个，点呢？我为个专门个那么长时间了，别的全部。
0: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什么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七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四五百个人的样子。
1: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0: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五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1: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3: 这人看上我们买的呢，
4: 看上比原料的准备的热料是吗？这里嗯，你那真的还挺热的吧？这里往这，嗯，
3: 这是上边进去，
4: 咱们在干什么呢？咱们抖音上宣传嘛，是啥子的？
1: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0: 现在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我就这样。
1: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 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5: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6: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5: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啊、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7: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1: 多线运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0: 阿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1: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啊、这个我们的安全生产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桥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0: 凭借五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妮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妮琼，
3: 哎，
2: 等等。

0: 从几个月呗？
1: 从几个月，等你工作假期，可能是我的上班那些这么许多啊。嗯。这水都是关系了。
0: 嗯，确实是关系了。嗯，大佬从看这都20多呗。
1: 从20多了。
0: 嗯，爷爷，你罗经理啊，做那娃几千个那娃，你从看这都罗经理啊？
1: 罗经理呀，这30多了。
0: 30多。你要不是吧？
2: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0: 忙完吧，给你，俺就装作穷人给偏见啥的，输了啥来的要的是呢？听说有个给年龄轻的给你，啊，金大错给年纪年纪，主办人呀，啊，那么久看呀呀对呀。
1: 没错。
0: 你的话就，哦，当着有个员工们都参加，你家里上第一个干过了呀，长着第一个年纪年纪到哪去去？上那过的呀，钱用的怎么？大多。大陆来哈过三南给创家头吧，大陆吃松就认为呢，三南吃西就来头个深秋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感情不的。
1: 有。
3: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2: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0: 哦，看吧，
4: 不要进去。
0: 啊，你这年轻就是多，你这年轻就是你，哪路里啊？3句路啊，是吧？
4: 3句的干湿分离是
0: 什么？3句的年干年的路啊是。你我站着打的个俺老也不多，你哥们在也不说一下，你坐打的坐，老打的坐了呀，迎接迎接收拾几宿啊。
2: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0: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嘛。
2: 6-7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0: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拖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公家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
2: 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的行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5: 这村是软嘟嘟的，那你就没使劲儿啊！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站姿，我们站不了5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民宿就包括很多了，其实我们旅游做旅游的话，它就是6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2: 清晨，卓玛早早地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

0: 者，他们暂时放下木鞭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
1: 你好，客服。
2: 麻烦的是我今天。
3: 听我再说啊。当当当，然后你好，客房服务，不要，不要当当当，这样也
4: 行。你好，客房服务。
0: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
1: 你好，客房服务。
0: 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
4: 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三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七月份才营业的，但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6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还算可以。七月份营业到10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0: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4: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0: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4: 就这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0: 捡起

0: 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1: 他就穷是给拉萨几年的，其实给他自己所有出去过年的几个厂嘛，他大的说是大的吧，马上把家了嘛，估计也没看得清到不了吧。
2: 我的样，
1: 去吃肉吃的，那里厂门长们了吧，对的，大姐，
2: 我的，
1: 是，
2: 要的。
1: 加了肉，看吧，洛桑呀，加了钱。
0: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2: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吃旅游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地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0: 情，是什么？
1: 啊，没事，别哭了。管你，你要修的。
2: 哎呦！Acho é doa. Acho que o nosso drum
1: hi. Eu te pema.
2: São já é nova. Então de o nosso show da ino da il tirongo da. Irm são já é engajin de tirongo ino.
3: Cun zhong de fa zhan hui jiu zai hong da de lan tu zhong.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
2: 阿姨，阿姨。
3: 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啊，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2: 奶奶，奶奶，
3: 老陆去，照顾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朱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朱叔，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死就打死，这怕什么？

0: 的？下来。
1: 哎，重庆大伟，有情况吗？
0: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0: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0: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0: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快进来！
1: 老叔叔，吃饭吧。
0: 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吃吧。
0: 哎，
1: 崇刚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0: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1: 停！
2: 掉！掉！掉！掉！掉！掉！
0: 快点。小声点，
1: 不许动，站起来。
3: 哦，好，
1: 走。
3: 好，走。
1: 举起手来。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4: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钟叔，
0: 嗯，
1: 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查员了吧？
0: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查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还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

0: 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老子要搜查。”“
1: 好吧，那就搜吧。”
0: 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

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爷爷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马上。

0: 明白。
1: 你的家
0: 八路的
1: 有
0: 黄金吞吞的
1: 知道
0: 壮

0: 喂，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八路
2: 啊，
0: 打打的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嘿，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呵呵，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场。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掐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刚上。
3: 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朱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朱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4: 哦，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牵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查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4: 啥想到啊？哎，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炕。这么多小事最小心，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
2: 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

0: 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儿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7: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8: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弟兄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五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弟兄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弟兄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啊！再说大铁再努力啊，翻过高山是拼穿，居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6: 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7: 我会覆水。
6: 还有呢？
7: 会上树。
6: 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7: 那你会什么？
6: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碗凉，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干什么的？
7: 当官跑堂了呗。
6: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
7: 这个呀，我也能行。
8: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那翅膀的超后赛，差点活捉罗金宝，这差点活捉罗金宝。
6: 行行行，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哎，吃光。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要！听着，饶命！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
3: 哥，
2: 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西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呵，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入宣传，啊？
4: 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布林，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吸死个人儿！
2: 回来，快回来！快回来！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5: 哎，嘎子，区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6: 哎，我们等着。
2: 哎，快点回来！
7: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8: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7: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8: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7: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8: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7: 啊，是，
8: 请吧。
7: 是。
8: 小程，带王先生吃饭去。
9: 是。
7: 谢谢，
8: 请吧。 请。
7: 你好，你好。
8: 嘎子。
2: 报告。
8: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2: 报告区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8: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2: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8: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2: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8: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打炮那也不顶用啊。
2: 那我要硬不交呢？
8: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2: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8: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2: 我不要了。
8: 嘎子，这个嘎小子。

傻子同志，干什么？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嘿，陈江，这是什么？真正的二百头，十两银麻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枚日杆的，放起来像爆炸一样，噼啪咚，噼啪咚，好不好？
1: 不换，
0: 咱俩打赌，
1: 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0: 行，赌什么呢？
1: 上树捅老郭。
0: 不赌那个，咱俩
1: 摔跤。
0: 摔跤？不敢。
1: 来就来，
0: 来钩，
1: 来钩，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1: 走。
0: 有的，他是随便的，
2: 随便的。
0: 哎，
2: 你快来，快给他们睡觉了。胖墩儿，使劲儿啊，胖墩儿，喂口袋。小八路，使劲儿，小八路，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胖墩儿，使劲儿。小八路，使劲儿，小八路，使劲儿。
3: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2: 嗯，老周，咱们回家。

0: 天，这是怎么回事？
1: 你给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3: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给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我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不给就不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闭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3: 哎，老龙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4: 那个王三，你不错，

0: 情况说得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1: 哦，
0: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2: 有多少人？
0: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棒子。怎么样？
2: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0: 好。
3: 姥姥叔，
0: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3: 我做紧闭呢。
0: 哦，
3: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3: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3: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3: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0: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嘎小子。

0: 师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道。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刚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哎呦，
0: 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大脑不好，大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着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3: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

言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

0: 急。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

0: 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子疼吗？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
0: 你看，哟，好啊，嘎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0: 娘，
1: 哎，你们可回来了。
0: 大妈，
2: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3: 嘎子，
0: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3: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3: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1: 还压在柳林镇呢，曲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1: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曲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1: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
1: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1: 大白，我要走了。
0: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1: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1: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1: 小英子，大白大妈，
3: 哎，
1: 再见了。
3: 哎，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再见
1: 了，
0: 再见，
3: 再见
1: 了，再见，
3: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啊，
5: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面。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4: 嘎子哥，能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6: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4: 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6: 还有呢？
0: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6: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0: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4: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6: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6: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了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心和粮票。
1: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呸！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
2: 老曼叔，
3: 怎么回事？
2: 白波追我！
3: 快快进屋！是是，没错，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开枪了！
4: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3: 小孩呢？
4: 哎，在屋里。
3: 要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4: 是，是。
5: 哎，出来吧。
6: 干什么呀？
1: 妈的，
3: 屋里找的。
5: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3: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5: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3: 我的不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5: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3: 你他妈去不去啊？
5: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3: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3: 你今天找出来，去
1: 他妈
3: 找不着你！
5: 哎，老总，
3: 你不去找不着，
5: 我就揍你！
3: 你他妈找不着？
5: 没有啊，你
3: 没有
5: 上哪去找？
3: 你他妈找出来！
5: 哎，
1: 他妈的你！
5: 你讲理不讲理？
1: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5: 我实在是没有吗？
1: 气死你！
3: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
1: 他们！打他们！
5: 没有啊！
1: 揍你！你他妈说不
5: 出？哎呀，你
3: 们！
1: 哎呀！
5: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3: 别动！走！
5: 你放
3: 住！
5: 你
3: 放！
5: 你
3: 放！
5: 放！
6: 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3: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别，把他带回去。这个，
3: 哦，走，走，
1: 走。
4: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3: 嗯，
1: 叔，你他妈真是茅子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7: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6: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3: 哎呀，
1: 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3: 哎呀，对。

0: 赶快起来！你看队长。
1: 喂，什么赶火？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1: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啊、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1: 哭了，他的死了死了的不行。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Yes。
2: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部的。
3: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4: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3: 是。
4: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3: 请坐。
4: 哦，
3: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4: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3: 叫王先生受惊了。
4: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3: 知道。
4: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3: 是啊。
4: 哦。
3: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4: 哦，
3: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4: 是是，
3: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4: 是啊。
3: 这
4: 哦，请到里屋谈吧。
3: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零钱蹦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儿，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去，你张总理，你。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啊！
5: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4: 没事，
1: 抽根烟。
4: 哎呦！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集合，集合！
1: 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哎，走！
0: 不对，
3: 哎，太君，啊，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0: 连长。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长，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东面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区长。报告区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2: 是，
0: 快点。

0: 火葬灭，把火葬灭。
1: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到了，炸灭了，再打棉被了，
2: 不对，不对。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真怪。

0: 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1: 孙金，孙金，
0: 太君，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2: 不了，
0: 你打
2: 打。
1: 你看

0: 生有误。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你看，
1: 打子，
0: 打子，打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西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6: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

0: 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出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2: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

0: 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后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队长，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3: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0: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3: 你干。
0: 打的打
3: 的冲上大门，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3: 老板叔，
4: 好小子，
5: 唱歌呢。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3: 大妈，
5: 嘎子，
3: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5: 不是了，
3: 大伟，老爷，
0: 哎，好小子，
3: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4: 嘎小子，
0: 哎，我不要，哎，不要，
3: 好事，好事，
5: 嘎同志，
3: 嘎同志，你看是不是十人一马来的？给你。真家伙，木头的给你。哎，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是。这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鸡腿真好吃。
7: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6: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8: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6: 你是谁？
8: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6: 营养小博士？
7: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8: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

0: 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0: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0: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2: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和内蒙古的小朋友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3: 小小生态守护者。
4: 你们刚看的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5: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4: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好，还有呢，来这边，
5: 有大树，
4: 有大树，好的。

0: 物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欢迎收看本期的方剂围堵。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了解了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台前幕后的故事。为了将节目效果呈现得更好，孩子们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做到最好，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正是这份不放弃的执着，让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正是这份共同的努力，才为观众朋友们展现出了这么精彩的节目，一起留下了最闪亮的回忆。大家不仅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节目，还参加了好玩的联谊活动。西藏的小伙伴拉着内蒙古的小伙伴一起蹦蹦跳跳，来到了拉萨河畔公园，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户外课堂，一起学习和体验了如何保护高原生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课堂吧。
1: 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拉萨河的沿岸，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的实践营地。
2: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和内蒙古的小朋友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3: 小小生态守护者。
4: 太开心了，在内蒙古，我们共同守护草原、湖泊和湿地。在西藏，我们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共同守护雅鲁藏布江，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小生灵。
5: 草原辽阔，江河壮美，景色不同，但我们守护的心却是一样滚烫。
1: 说得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专业讲师也请到了我们现场，为我们两地的小朋友一起做一堂丰富的科普

0: 不知礼，
1: 小朋友们好，
2: 老师好。
1: 我们今天在一个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来有一个自然的体验。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吗？
3: 是雅鲁藏布江。
1: 对，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那雅鲁藏布江是

0: 有树叶，然后树干它不是一条一个直直的，是不是？它周围还有很多的小的树干。那么你看，我们的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就像这棵树一样，也是源源不断的，我们的这样的江水在这面流淌。先环顾一下你们四周，好，我给你们三秒钟哈，你们看一下。哎，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1: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0: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好，还有呢？来这边。
1: 有大树。
0: 有大树。好的，还有呢？
1: 有很多的石头。
0: 有很多的石头。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你们再看一看。好。
2: 就是有一些牛粪，还有一些草。
0: 好的。
2: 还有地心面，还有一些石头。
0: 啊，有些石头。那你们这样牛粪平常能干什么吗？
1: 生粪。
0: 来来，后面小朋友。
2: 可以当那种我们每次春节的。
3: 哎，狐狸。哇，熊
0: 熊。我们看到小动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特别特别大的叫声，为什么呢？
2: 因为会吓到他们。
0: 不能吓到他们，对不对？哇塞，我们的运气是不是好好呀？
2: 对。
0: 哇，好大的狐狸呀！在那边，那边。那我们再学习一遍哈，为什么不能大声叫呀？
1: 因为会吓到。
0: 来，
1: 会吵到他们，如果吵到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过来，
3: 小声点，
0: 他们就会走开，对不对？他们会可能会害怕，是不是？
1: 就这样跑过。
0: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的运气特别特别好，是不是？
2: 是。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狐狸？
2: 是。
0: 对，因为它刚才也是，你看它的嘴是尖尖的，耳朵尖上有黑黑的，是吧？
2: 嗯。
0: 然后毛是黄黄的。后面的小朋友，你们的家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物？
2: 没有，没有。
0: 有，应该是有，但是可能还没见过，是吧？
2: 对。
0: 然后今天在拉萨河上面，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动物，因为这个狐狸啊，我们平常我们听我们这边的那个叔叔阿姨们说过，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但是它有的时候也是神出鬼没，出不出现，你们能不能看到要看心情。那证明它的今天心情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心情也非常好，是不是？
2: 嗯。
0: 我们刚说到自然中有很多的什么小动物，是不是？
2: 嗯。
0: 小动物，那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大家认识不认识呀？
4: 雪豹
0: ，
5: 雪豹
0: 呢？这是雪豹。对，那你们知道这个雪豹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吗？
4: 一个雪原很冷的地方。
0: 是在雪线以上的很冷很冷的地方。对，这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然后我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小朋友，是不是？
2: 嗯。
0: 你们的家乡草原上，你们经常看到有什么动物呢？来这边，
6: 就是牛羊马之类的动物。
0: 牛羊马是吧？那我想问一下，牛羊马，你会不会学一种动物的其中一种叫声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和自然相处，我们不仅只是用一种方式跟它相处，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方式能跟我们的自然去接近。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自然会用到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7: 望远镜。
0: 对，那么我们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呢？
7: 远处的
0: 动物，是吧？好的。然后呢，给你们再看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相机。
0: 对，它是相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相机，是不是？
2: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长得好像跟我们平常的看上去有点奇怪，是吧？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叫红外相机。我们观测自然的时候呢，我们人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拿我们的摄像机我们去拍摄，我们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当小动物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它就会把它小动物的影像能够记录下来。我们一会儿在那边的话呢，我们另外一个老师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怎么去装这个相机。哎，我们刚才是不是给你们讲了那个红外设备，是不是？
2: 嗯。
0: 哎，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两个野人？
2: 嗯。
0: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这就是我们平常在野外工作的样子。来，我们的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小朋友们好。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8: 那么你们知道内蒙古和西藏都共同拥有一种动物是什么？
9: 是虎。
8: 是雪豹。那么我今天

0: 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叔叔阿姨在野外我们怎么样能拍到雪豹，是不是很酷？
1: 是。
0: 有没有好奇？
2: 有。
0: 对，那你们要好好的听啊，一会儿呢有我们的老师会给你们模仿一下，他就是一只雪豹。那么阿姨是怎么在通过安装的时候通过红外相机拍到雪豹，好不好？
2: 好。嗯，
0: 雪豹的个子就这么高，跟老师这样的这个头这么高，所以我们安装红外相机的时候怎么样能拍到它们呢？我们首先要把相机跟它的这个要一样的高度，我们在绑的时候不要把眼睛给挡住。那这个是它的这个红外的记录仪，如果它闪一闪红色就代表着它正在工作了。那么我们现在模仿一下，看看我们的红外相机是怎么拍到雪豹的。那让我们的这个老师，你看啊，这里是这个雪豹每天要走的路，你再往后一点，然后呢前面有很好的这个它的食物，它现在要出去觅食了。来，看啊，开始闪灯了，开始记录，然后老师这个雪豹继续走。为什么我们的相机能记录到雪豹呢？因为这个红外相机它平时的这个不工作的样子是这个空气的温度，但是当我们的人或者雪豹过来的时候，它那个体温是很高的，所以它就开始工作了。那我们找一位小朋友模仿一个现在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雪豹来试验一下，好不好？来，
3: 格乐同学
0: 试一试。你刚好在那个树下，然后看看你去找食物，看看能不能记录下你，然后再走。对，看我们的小雪豹啊，我们的小雪豹爬得很认真呐。好的，格乐同学到位了啊。我们这样把它打开，你看是不是在红闪？然后看到你们了吗？是不是
3: 看到了？
0: 把你们也拍下来了。要不要在这合个影？这个相机说我发现了一群奇怪的动物。看到了吗？看到自己了吗？
4: 看到了。
0: 好，那我们跟这个镜头打个招呼。
4: 你好。
0: 然后你们看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这个机器拍到的，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
5: 黑颈鹤幼崽。
0: 这里这个鸟是拉萨市的市鸟黑颈鹤，然后呢一颗是它的蛋，一个是它的小宝宝，然后我们的相机就在这里，这样就把它给记录下来了。这个照片就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拍下来的，但是我们拍的时候呢不能惊扰他们去成长，不能打扰他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去惊扰了他们就吓跑了，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走了之后他们就饿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小动物呀？
3: 一个是要不惊扰他们，是不是？还有呢，我们要跟他怎么样啊？
6: 保持一个距离，
3: 保持安全距离。
0: 所以我们要做小动物的好朋友，对不对？
5: 对。
0: 然后不能伤害他们，然后你们才能长大之后还能看到更多漂亮的小动物。好，希望同学们也健健康康的长大，然后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也呵护这些小宝宝们健健康康的长大，好不好？
5: 好。
3: 其实我们不一定说是完全说，哎，我们接触自然的时候不一定说完全要把这些知识都完全去掌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能跟大家有一个感受。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你们的卡片上呢，你们一会儿可以写一句你们对拉萨河想说的话。对，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祝福。

0: 这是什么？
1: 鸟窝。
0: 对，是鸟窝。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帮这些小鸟要去给他们安家。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帮这些小鸟去安家吗？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冬天会冷。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啊，我们是城市，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空间会更多一些，所以相对在城市里和城市周边的鸟呢，它可能它的生存呢就会那个生存空间会小一点。我们作为这些小动物的好朋友，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帮助它们呢？
2: 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帮他们把这个小鸟窝安上。当这个区域吧，平常的时候鸟会比较多，然后呢，有些小鸟它的窝可能会被风吹坏，所以呢，给它安一个新家的时候，可以帮助它们可以去更好的在这里面生活。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安全，然后咱们一起来挂好不好？然后我们分两组，来，小朋友你们在那边挂，然后我们这边在这边好不好？来，过来，我们一起挂，小心眼睛哈。你看看想挂在哪里？挂在这里好不好？挂在这里好。那我们来，我们这样，这个地方不结实，我们要挂一个结实的地方，我们挂这边好不好？这样我们把它这样。

0: 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惊扰它，我们要跟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是不是？我们刚刚还学到什么内容？我们的拉萨河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是不是？
1: 嗯。
0: 好，那这些呢？对，我们保护这样的拉萨河，保护水源，也是保护我们和这些小动物的一个生存的环境，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虽然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的深奥，但是呢，这些知识呢，我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下来，然后能够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跟你们的其他的朋友们去讲，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就是给你们每个人发一个这样的守护者证书，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光荣的我们的小小生态守护者。
2: 我们共同守护雅鲁藏布江。
3: 草原少年
4: 牵手高原娃娃，
3: 以少年之名
4: 守护
2: 绿水青山。
3: 这不仅是一次实践，
4: 更是一份责任，一份约定。
2: 守护生态，我们在一起。
5: 西藏和内蒙古的小朋友们真是收获满满啊！不仅遇到了可爱的小狐狸，它眨着圆圆的眼睛，远远的朝大家摇了摇尾巴，还给鸟儿们挂上了漂亮的房子。每一个孩子都送出了他们对这些小动物的祝福。微风吹过，鸟巢轻轻摇晃，好像在向孩子们点头致谢。大自然因为这些孩子们的举动变得更温暖、更美丽了。藏戏是我们西藏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藏戏的面具也是藏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广西的小朋友看完我们的藏戏节目后，对藏戏的面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今天我们西藏的小朋友就邀请广西的小伙伴来到瑶溪平康大院，和老师一起亲手制作藏戏面具，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6: 哇，你们看这个院子好有气势啊，而且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纹路啊。哎，始建于公元1842年，你们算算有多少年了？
7: 哇，有这快200年的历史呢。

0: 的历史特别的悠久啊，而且呢，今天走到这里呢，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广西壮族的甘蓝式木楼，同样呢，也是就地取材，用最朴素的方式建起了最温暖的家。咱们住得安稳啊，我们的心呢也就更安稳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们看，我们的维维姐姐和露露哥哥来了。
2: 维维姐姐，
3: 维维姐姐好，
4: 你好。
5: 疗伤哥哥好，
0: 你们好。
6: 广西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7: 欢迎你们。
6: 怎么样，我们这个拉萨的体感温度和广西还是大不一样的吧？
0: 对，很凉爽，像咱们广西的冬天。
1: 是的，
6: 广西的冬天。
1: 我们现在那就是春夏秋冬都有，对不对？
6: 就是拉萨无论是哪个季节来，都会看到大街上穿的不同的衣服，
1: 有羽绒服，
6: 不同季节的衣服。对的，
1: 是的，小朋友们，对，你们看一看啊，维维姐姐和我们的西藏小朋友们有带一些小礼物给你们，你们猜猜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不是一位白胡子老公公呢？
8: 你描述了他的形象，但是也对了一点。
6: 是的，
1: 你说呢？
8: 是一个面具呀，
1: 哎，好像说到点子上了。
8: 你说对了一半，但是还没有全对。这是我们西藏的藏戏面具。
1: 哎，你看，
6: 那说到藏戏面具了，也是我们西藏的一个非遗文化。
1: 对的。那维维姐姐跟你们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藏戏面具。藏戏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的一种传统的戏剧。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藏戏就像你们从小听的格林童话里面，是不是有国王、有王子、有仙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我们的藏戏面具，好不好？
6: 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廖晨哥哥，我们带着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制作藏戏面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淡增曲妮老师和我们贡吉老师，掌声欢迎。
9: Hello，
1: 欢迎两位。
9: 那我首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质是怎么利用的。首先，你们桌子上有四个材质，你们都看到了吗？
8: 看到了。
9: 那黑色那个呢，作为我们的背景板。白色这个作为我们的胡子，
1: 找到它。
9: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安排，你要选哪个颜色做脸还是顶饰，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好吗？
1: 听懂吗？还有蓝色，有红色都可以啊。
0: 黑色是背景。
9: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首先，你们可以选择一个颜色，然后把它的脸型给画出来。
1: 选什么呀？当底。
9: 对，然后黄色和蓝色中间选一个颜色，然后
0: 可以
9: 把自己的脸型给画出来。
1: 来，
6: 就脸型的
9: 轮廓给画出来。
6: 黄色可以蓝色。
9: 对对，
0: 来你选一个，
9: 差不多一个这么样的形状。
0: 你选了黄色是吗？
10: 选完之后可以把脸型给画出来，看着老师的。
9: 对，是这样子的。
1: 考验小朋友们画工的时候到了。
0: 对，这个脸型还稍微有一些弧度。
9: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广西的小男生，我看看
1: 他的下笔特别的利落，
0: 对，
1: 非常的坚定，
10: 可以画的圆润一点，下巴可以画的圆润一点。
9: 对对，大家画完以后用剪刀可以把这个轮廓给剪出来。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1: 已经开始动手了，我们这边小男生的速度真快。
0: 看这边的小女生也在剪了，
10: 我可以剪
1: 了。哎，你看啊，我们手上老师，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它这个就是，对，它是下巴是尖一点，他们每个小朋友画的都是椭圆，这个形状有影响吗？
9: 对，形状没有影响，但是他们是根据颜色不同，会有别人的性格呀，哦，对，身份不一样。
1: 是的，
9: 绿色的话就代表的女性，对，美貌呀，贤良的那种。
1: 是的，你们看看你们选择的颜色，
0: 有黄色、蓝色。
1: 小朋友们都好细致呀，就是画的哪条线，他们一定要沿着线剪，多一点都不行。
0: 都剪好了，你看他又重新去修剪
1: 了一下。可以的，小朋友们不用害怕自己剪的不好，其实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对。
0: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
1: 哎，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完成这一步了。
9: 那我们就开始下一步吧。
1: 好的，
9: 下一步就是我们拿上这个白色的纸。拿完了吗？
1: 色的纸。
9: 对，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脸拿出来，比较尖的部分放在下面，圆的部分在上头。看到了没有？
10: 看到了。
9: 然后差不多就

0: 事情。
1: 这么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要把胡子给胡子的轮廓给画出来。哦，
2: 来，小朋友们，
3: 胡子的轮廓，
2: 我来把这个面具啊放在你们的桌子的中间。
1: 胡子是一个不规则型的啊，你们可以
2: 来
1: 随路画。
3: 可以参照那个
2: 参照面具本身的形状，胡子的形状来看一看。嗯，
3: 我们广西的小男生速度很快，
2: 我觉得他有画画的功力。
3: 对，应该是学过的
2: 素描。
3: 嗯，是
2: 刷刷两下。
1: 可以可以。嗯，
4: 以前我只知道西藏有雪山与牦牛，现在我明白了，每个面具颜色代表的含义都不一样。比如说蓝色代表着正义如猎人，白色代表着慈悲如扎西雪巴的面具。西藏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的热情，手把手的教我画当地的图案与纹路。
3: 哦，你的这个很可爱。
5: 都是这样就可以。
1: 可以可以。
5: 那你可以开始剪。
2: 参考面具就可以，可以画波浪形，也可以把胡子画的比较。
1: 没有固定的啊，没有固定的。
2: 对，没有固定的，小朋友们啊，发挥你们的想象。
3: 是。
5: 要留多一点上面。
1: 对对。你不能剪成这么的直，你要根据它的弧度然后剪出来，这样才好看，对吧？有一点点的弧度。
2: 稍微剪的有点波浪形，
1: 对对
3: 对，你
2: 可以
3: 稍微再修剪一下，
2: 有一个弯一弯的，
1: 对对，弧度要，
2: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的对的。不，这个配色像不像一个荷包蛋？
1: 然后你就把这个脸型，根据脸型把它的顶饰给画出来。嗯，对，然后从这边开始画。
6: 广西的脸谱都是画在脸上的，然后藏族的都是挂在脸上的。今天我做藏系面具的时候，看到它们上面有白色、蓝色、红色这些颜色，看起来很神圣。

0: 太棒了！刚刚咱们两个地方的小朋友啊，体验了制作藏戏面具的全部过程。嗯、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广西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来，你先来。
2: 我没有按照老师教我的过程来制作，我添加了自己的发挥。我在头饰上面写了"我爱西藏"四个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这个地方。能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体验制作手工，我十分的开心。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再次来到西藏。
3: 好真实的感受呀，
1: 表达了真情实感，
0: 说得非常好。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虽然咱们广西的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来拉萨，第一次体验咱们这个藏戏面具的制作，但是他们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就正常咱们一个非常成熟的专业的老师来制作这个藏戏面具，都很消耗咱们的精力，对不对？所以咱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咱们广西的咱们小朋友。我们的藏戏面具制作完成了哈，
3: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真心真诚的一个小仪式、小礼物。
3: 是的，一开始就说了嘛，
0: 对，
3: 就要有礼物给到我们的亮胜哥哥，对不对？
0: 还有咱们广西的三位小朋友远道而来啊。OK， 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了。
3: 对，这跟我刚刚拿的那个颜色还不太一样，这个是个黄色和红色的，它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寓意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亮胜哥哥啊，以后能够常来。来西藏做客，好不好？
1: 没问题，谢谢，特别的有纪念意义。那我肯定也不是空手来的，我准备了咱们广西的绣球送给大家。
3: 绣球
1: 啊，抛绣球
0: 啊，你要抛给谁？罗维吗？
1: 哎，你们谁要接？
0: 抛给维维姐姐吗？
1: 你们谁要接？好，
3: 来，我接了啊，好。
1: 祝你们吉祥如意啊，也常来咱们广西玩。
0: 做的好精致。那我了解到的绣球也是咱们广西的一个非遗，也是手工制作的，对不对？
1: 纯手工，而且它上面的是撞锦。
0: 撞锦。
3: 上面都是我们的撞锦，我第一次见。
1: 撞锦的图案特别多。
3: 对，
0: 好。
3: 很精致，谢谢廖胜哥。
0: 谢谢廖胜哥哥。
1: 好，
0: 虽然我没有拿到。
3: 对，这个放你家挂着。
0: 好，
3: 相信我们小朋友也是有礼物的。来，
0: 接下来我们。小朋友们，把咱们的心意和礼物送给咱们广西的小朋友，好不好？
4: 我把西藏的这个传统面具送给你，祝你学业有成。看到这个面具，一定要想起我们啊！
3: 特别棒，
4: 把我们广西的绣球送给你。

0: 等我呀，我很欢迎你去广西游玩。好的，谢
1: 谢。嗯，一段美好的记忆。
2: 对，
3: 祝你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4: 谢谢你，我把我们广西的绣球送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天天快乐，长得越来越漂亮。
5: 今天咱们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相聚在拉萨的瑶溪平康大院，在这里两地的孩子一起体验了我们传统藏戏面具的手工制作，用手工制作搭起了咱们两地之间小朋友友谊的桥梁。
6: 是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两地的小朋友都能够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幸福快乐，每

我们一起在拉萨河畔守护了高原生态，一起在瑶溪平康大院里画出了五彩的藏戏面具，还交换了代表友谊的小礼物。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方言，但我们都爱脚下的这片土地，爱祖国的蓝天白云，爱彼此纯真的笑脸。保护生态，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传承非遗，让我们的文化更亮，而友谊，让我们的童年永远不会结束。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新疆的小朋友要带着我们去体验无土栽培，而宁夏的小朋友将走进拉萨火车站，去了解火车是怎么开上世界屋脊的。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的精彩内容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

0: 15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 聆听习近平主席7.1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生。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圈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7.1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9: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0: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劳多。
9: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9: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

0: 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急立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9: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8: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

0: 力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1: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0: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1: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8: 钻过去，把安全带！
9: 你没事 行，咱们去。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了，有些红了，有些红了。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7: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8: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9: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0: 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

0: 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名党员一面旗帜，一颗红星，一腔赤诚。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今天带您感受高原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与实干担当。不公脚下，童心满园。记者走进拉萨团结公园，亲身感受并记录下各民族群众相融相伴所奏响的和美乐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昌都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民生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沙南市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清洁能源促发展惠民生，释放绿色动能。我区持续补齐家政服务短板，推动家政服务业从零散粗放加速向标准化、专业化、多元化迈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雪域高原，千千万万共产党员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犹如千千万万颗红星闪耀高原。珠峰巍峨，见证初心，党旗鲜红，映照担当。高原共产党员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镌刻在雪山草原，以先锋本色扛起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重任，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描绘中国共产党人奉献为民的壮美长卷。在阿里地区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康乐新居，乡村振兴专干达克措将自己化身为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身为蒙古族，达克措从学习藏语入手，到如今熟练地用藏语与

0: 群众拉家常。
1: 妈妈是党员，她经常教育我们，跟着党走不会犯错，跟着太阳走不会着凉。
0: 日复一日的奔波，达克措走进了群众的三餐四季、烟火日常。现在他虽已担任狮泉河镇塔杰社区党支部书记，但康乐新区群众的心里早已装下了这位蒙古姑娘。群区党员用实干担当架起一座座党群连心桥，用赤诚奉献织就一张张觅食的基层服务网。那却是比如镇党务工作者赤烈顿珠打破旧党建抓党建的固化思维，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基层党组织内生动力。
2: 直面党建治理难点问题，用心建强基层队伍，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治理服务，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解决，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拉近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0: 在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的温室大棚里，刘玉红正带着团队抓紧筛选出适应高原气候的优良西红柿品种。多年来，刘玉红深耕蔬菜新品种引种筛选、高原设施栽培技术改良等领域，针对高原蔬菜品种单一、种植管理粗放等产业短板，他潜心攻关，推动多项实用栽培技术落地推广，将党员的初心使命融入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中。
3: 我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常年的扎根实验田，坚持把论文写在地头上，倾尽余力助推我们西藏蔬菜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0: 乡村要振兴，党员当先锋。在高原的广袤乡村，党员走在前，干在先，一面旗帜带动一村富裕，一束束微光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光明前景。为了让土地生金，日喀则市萨迦镇党委书记穆立新把目光投向了藏草药种植。然而这一产业需要较大规模的连片土地流转，穆立新便走村入户做宣传，一笔一笔地给群众算经济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产业规划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认可，1300多亩藏草药在雄马乡种植成功，实现增收490万元。
4: 之所以坚守，是因为热爱，为民使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守好岗位，扛起责任，用力、用心、用情干好工作，服务群众。
0: 把群众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全区党员扛起产业发展重担，带头建合作社、闯市场，千方百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米林市扎绕村，党支部副书记达瓦因地制宜谋划特色养殖产业，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在他牵头带动下，藏鸡产业率先破局，投产第一年，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看到致富希望的达瓦，又领着群众干起藏猪和长白猪养殖，积极争取资金，注册合作社，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地。如今扎绕村的三大养殖产业已为村集体带来245万元收益。
5: 第二了，就忙种子基本的边角们就有嘛嘞。第二么多第几季还能工作种子了，所以卡松的机会嘞。车站里中央军呢，那忙着了，俺老大的心跟着没军了，等到杨军送。
0: 海拔4600米的叶拉山，终年积雪，峭壁高悬，川藏公路蜿蜒其间。怒江72拐这一险要之地，就是巴肃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叶拉山中队长罗布10多年坚守的阵地。平日里疏通车辆，填补坑洼，清理落石，每一件小事都做到实处。每逢大雪等极端天气，罗布要来回徒步几10公里疏导交通，服务群众，常常将双脚走得酸软无力。
6: 我们党员必须顶上去，顶在前，只要我们站在风雪里，群众心里就踏实了，这就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使命。
0: 在危难险重关头，他们是冲锋排头兵；在乡村振兴前沿，他们是致富引领者；在基层治理一线，他们是群众贴心人。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只有脚踏

0: 他实地的坚守，一颗红心向党，一腔赤诚为民，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一名名党员群众汇聚成雪域高原上最激荡的浪潮，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澎湃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号起已经施行，这部法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法治力量。在布达拉宫一旁的团结公园，从清晨到夜幕，各族群众相融相伴，一个个温暖的故事诉说着我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生动实践。
1: 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3: 扎西德勒，
4: 扎马扎西德勒。
5: 这里呢是位于布达拉宫脚下的团结公园，从这里望过去，雄伟的宫殿倒映在水中，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相映成趣。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远道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而如今就在这座新建的公园里，团结之花正静静绽放。
1: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离开这边呀？那需要我们这边提供什么服务？你可以那个尽管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说啊。
6: 这是河南小伙王玉峰第一次来到西藏，偶然路过团结公园服务驿站时，一次无心的短暂歇脚，却成为他此次旅行一场难忘的相遇。
2: 后面还有两个红牛，两罐红牛。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记不太清了。就是那个时候他问我，就是需不需要吃的喝的，我说没事儿，我都有。然后他给我拿的，硬塞给我的。在外面大家都不认识陌生人，就是很温暖。
1: 祝你一路平安。
2: 好，谢谢姐，拜拜拜拜。
1: 不是要往山，但是您要
6: 这些送行的人正是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自去年8月公园正式开放，他们便扎根于此，服务来往游人。大家也是来自不同民族，闲暇之余相互之间还会学习藏语。
7: 团结公园就叫吞支吉林，
8: 吞支吉林
9: 舍不得嘞，还有拖欠啦，还有那个老师葛赖，他就是我的老师。我觉得来到咱们这边工作肯定是要融入我们这边，就感觉跟他们的关系会更拉近一点。
6: 拉萨团结公园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时建成投用的，开园近一年时间，已不仅仅只是一处风景，更是各民族市民和游客交心相聚同乐的生态家园。
10: 好像好多人来这里打卡，
11: 对，我想来打卡，但是我一个人嘛，然后幸亏有阿江帮我拍，特别感谢。这边出生长大的嘛，拉萨这个地方少数民族特别多，特别的团结，民族融合的特别好，尤其是在我们布达拉宫的跟前，它叫团结公园，特别合适。
12: 你好你好，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手拉手心连心，说着心里话。
6: 前不久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团结公园录制，在开场歌舞《你好拉萨》中，各族小朋友轮番跳起本民族特色舞蹈，用稚嫩的声音合唱出那一句“小小石榴籽，抱紧就不怕”。
13: 我感觉这里的风景很美丽，以前跳舞的时候没有见过那么多少数民族的小伙伴们，这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他们都夸我。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民族的朋友，就比如说有哈萨克族的，有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希望有机会再和他们一起表演。
6: 团结公园的热闹与温情日复一日在这里延续，八方来客在此相逢，心底满是柔软动人的感触。
8: 这边感觉特别舒心，也挺温馨的，想让我小孩认识一下很多小朋友。
14: 我来自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自萨的人很热情，交到了很多朋友。
9: 儿子在这边上班吧，就是说西藏的同胞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我也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
15: 但他们有些人穿这个挺好看的，然后我也买了一套这个，他说看得很像一个藏族同胞了。
6: 夜幕低垂，布达拉宫灯火亮起，各地游人驻足定格夜色。
3: 把我们弄得精彩，
6: 不同面孔在此相

0: 同相聚，共度了一个美丽祥和的夜晚。而这平凡一日，亦是西藏岁岁不变的美好。
1: 你这个阿巴老好了，都安逸巴适，对的。西藏很好，
2: 我爱西藏。
3: 西藏要去，
4: 非常人的非常之好。
5: 西藏西达西达好。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昌都市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新变化，看到新气象。
7: 林芝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查实改，以改促行，以务实举措守护群众利益。
8: 涉及到工友的切身利益，劳动合同一定要签。
7: 工程项目工资结算是农民工最为关心的事。林芝市县两级聚焦薪资拨付、用工台账、维权渠道等环节，创新推行五个化解法工作机制，显露的案件及时化解，隐藏的案件排查化解，上门的案件温馨化解，线上的案件督促化解，复杂的案件联动化解。
9: 这种拖欠我工资的，现在在林芝这边干活一次都没有，有这个薪资发放不到位，然后林芝的干部会及时给我们处理，我们干活很踏实。
7: 靶向整治带来明显成效，通过常态化排查、清单化整改、制度化管控的工作模式，林芝市全面清零在建项目欠薪隐患。
8: 通过健全排查、整改、化解、回防全流程工作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薪资风险。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县处级以上班子查摆问题1200个，并逐一进行了落实整改。当地还出台市县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问题考察考核办法试行，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10: 抓住查改关键，攻坚实际实效，着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结合起来，坚持小缺口具体化，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的实事，让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7: 昌都市各级各部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办实事办成事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澜沧江从昌都市区穿过，每年5到10月降水量增多，江水上涨快，是沿河群众汛期最担忧的问题之一。昌都市把智能化防汛监测体系建设列为办实事重点项目，实现汛情响应及时同步。
11: 以前到雨季我们都很担心，晚上还会偶尔跑出来看一下河水涨到哪儿。今年安了实时监控系统，可以随时查看，而且还没有死角。
12: 关键河段先上，主城区加密，再向县区重点河段延伸，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全域铺开，分期分批推进，尽快织密全市智能防汛监测网，守护好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昌都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各个民生领域实施现场马上办、部门协调办、党委统筹办三张清单管理，近3000件民生诉求纳入清单管理。全市还通过分级办理、闭环落实工作体系，快速办结小微事项2800多件。
13: 我们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为切入口，做到主动理、科学理、扎实理，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更好服务保障昌都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式建设。
6: 3号，日喀则达热瓦啤酒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成为日喀则市首家高级认证企业，为当地外贸企业树立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治效并举的示范标杆。截至目前，西藏 AEO 高级认证企业共4家。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重要国际经贸规则。AEO 企业可享受较低的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优先办理、设立企业协调员等多项便利措施，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绿色通行证。近年来，沙南市依托丰富的水风光资源禀赋，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目前，沙南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

0: 以生态惠民生。
1: 在曲松县华甸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现场，成片的深蓝色光伏板铺展在高原大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幅发电护草两不误的和谐画面，正是山南用清洁能源守护生态的生动写照。
2: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这个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的一个措施。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这个90%以上。
1: 如今这里实现了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和罗布沙光伏项目遥相呼应。华能加瓦光储电站同样交出亮眼的生态答卷。
3: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1: 作为西藏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原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5: 3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抗旱工作专题调度会，调度各地各部门防汛抗旱工作落实情况，对我区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把握我区防汛形势，坚决扛牢安全度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突出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凝聚群防群治合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紧贴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我区持续补齐家政服务短板，推动家政行业从零散粗放模式加速迈向标准化、专业化、多元化发展新阶段，不断释放民生服务业态新活力。在林芝市区的一家校外托管班内，某家政服务公司的保洁员配备专业清洁设备，针对门窗玻璃、桌面台面、墙角缝隙等卫生死角进行细致清扫，规范化、精细化的作业流程，让家政服务更具专业性。
6: 也大家这公司人力老出来从基本来各做什么的，给家几多和头发节呀、礼物些呀、厨房车呀的等家人来了，拉下大人的。也当然在了，这拉钱也没来干，顶起不来干了吗？也不得。
7: 玻璃的面积比较大，自己打扫起来比较费时费力，请的人家来做保洁的话，做的又快又好，同学们在这里也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5: 随着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卓玛仁青所在的家政服务公司实现了快速发展。2年时间里，公司业务已经从日常保洁拓展至厨师、装卸及临时用工等多个领域，覆盖家庭、酒店、企业等多个场景。仅日常保洁日均订单就超过20个，为群众开辟了就业增收的新赛道。
8: 我们长期的工人有300多个，我们平均每年家政的营业额是在300万以上。我们未来想拓展整理、收纳师，还有家庭里面早教这一块。
5: 在拉萨，不少家政服务公司也瞄准从日常保洁向高端家政升级的趋势，开展差异化服务，形成了高原专属家政服务体系，家政服务市场呈现出蓬勃活力。
9: 我们有藏语服务、藏医康养以及高原保洁等本地的特色深度的融合，我们推进巾帼家政开展 订单式的培训，带动我们本地农牧民与妇女同志就业。
0: 市场需求的刚开始基本上很多就是日常保洁，经济水平上升之后，对家政的要求慢慢的就走向高端家政了。我们带薪培训，增加他的技能，达到业主的要求。
5: 记者从西藏家政服务行业协会了解到，目前我区家政服务业正从零星经营转向规范发展，由单一保洁升级为全品类服务，正加速走向标准化、多元化、品牌化。全区整理收纳、养老托育等服务订单持续增长，藏语保姆、专业护理员等服务有广阔发展空间。
10: 紧扣养老托育、家政进社区三大方向，我们深化高原标准化体系建设，开展技能竞赛专项培训，打造本地高素质家政队伍，迁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联动养老托育、住节住餐等服务，打造社区迁入式服务网点，加强数字化运营为信用体系建设，创区域品牌，助力就业增收。
5: 近日，阿里日妥县举办第八届种公羊大赛，以赛选优，以赛促养，夯实两种繁育基础，推动白绒山羊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决赛现场，日妥县各乡镇选送的优质种公羊集中亮相，评委组围绕毛色品相、脚型特征、体格发育、羊绒纤维品质等核心指标，逐只现场核验量化打分，经综合评定后，决出各等次奖项，现场为获奖养殖户颁发了荣誉证书。
11: 本次大赛共有48只优质种公羊参赛，10只种公羊脱颖而出，获得名次。大赛不仅展示了我县白绒山羊两种繁育成果，也为养殖大户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提升了日妥白绒山羊品牌影响力。
5: 据了解，相较以往，本届大赛参赛种公羊数量稳中有升，整体种质品质也有明显提升，一批绒质细腻、产绒量高的优良个体脱颖而出，直观体现了日妥县白绒山羊两种繁育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成效。
11: 下一步将以大赛为契机，加快两种推广，助力产业体质增效，农牧民持续增收。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了解到，我区编制完成全国首个省级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指南，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为新就业群体维权、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我区已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滴滴、美团等25家平台企业从业人员。
12: 近日，林芝市举办2026年建筑领域技能竞赛暨安康杯活动，全市9家建筑施工企业180多名一线从业人员同台参训竞技。随后，安全知识抢答赛火热开赛，各参赛队伍踊跃作答，激烈比拼。活动的开展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安目标。今年以来，编坝县马武乡落地3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199万元，旨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这批项目已带动全乡50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预计务工总收入超520万元，真正让群众实现就近增收致富。
5: 3号，雷武杞县第二届重雀杯足球邀请赛开赛，来自贵州、四川、青海及我区多地的足球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聚力联谊。赛事创新拓展办赛模式，同步举办市级展销会，精准依托足球赛事流量，打造场景化的高原文体旅消费新场景。据了解，赛事将持续至7月12号。为提升养老照护专业水平，日前，浪卡子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组织开展失能老人护理专项培训。培训邀请专业护师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实操教学、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模式，系统科普养护内容，手把手规范操作流程，提升护理工作水平。
1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千万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干燥炎热是近两天我区大部天气的主要特点。那么预计本月六日之前呢，全区大部还将持续这种晴热少雨的天气格局，气温高，建议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在主要农区没有有效降水，建议农民朋友节水灌溉。预计今天夜间呢，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林芝东部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市西部应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呢，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林芝东部南部以及日喀则市西部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由于天气晴热，建议大家外出啊，记得补水防晒。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桑朱子区晴转多云，12到26度。港八多云转阵雨，7到21度。萨嘎阵雨转多云，9到23度。雷东区多云，11到28度。琼结多云，11到27度。贡嘎多云，11到29度。巴宜区多云，13到29度。墨脱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朗县晴转多云，12到30度。卡舒区晴，8到28度。芒康多云，7到23度。羌达晴转多云，5到28度。色尼区晴转多云，6到20度。尼玛晴，9到24度。索县晴转多云，6到21度。噶尔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格吉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措勤阵雨转多云，8到2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7: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
8: 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9: 七十米。
8: 五十米。
9: 五十米。
8: 对，就五十米。
9: 你知道吗？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8: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2: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3: 太难了。
1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车旅游金。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
1: 喝光荣茶
0: 喝了三天了。
2: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0000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二等功。
0: 是，军长。
3: 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2: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3: 16。这晃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2: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3: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2: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呼啦啦我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3: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2: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3: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4: 你早就入党了吧？
3: 早入了。
2: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3: 军长，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4: 你怎么还娘们儿唧唧的，王罗？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2: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3: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古棒苹果。好，
2: 军长，
0: 怎么样？嗯，
2: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3: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桑吧，一共多少？
4: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3: 好，好，好，好。
5: 邱局长，
3: 大娘，您这是？
5: 邱局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6: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哦，
3: 从太行过来的啊、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5: 邱大岛。
3: 这大娘知道我的外号了。
5: 来，吃上一个果子。
3: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5: 我家娃也在你们寿武军、啊，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8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3: 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5: 叫徐晓。
3: 徐晓。
5: 他咋了？没牺牲了？
2: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啊、
5: 哦，外号外号，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
3: 呀，大娘，这太行这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5: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3: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啊！
5: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哎，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嘛。
2: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5: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我回家等他。嗯。可是这苹果，
3: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啊，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哎，
5: 等等等等，邱局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呢。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到齐。
1: 稍息。
0: 是。

各位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呵呵，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1: 有
0: 叫，
1: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2: 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兄弟，向左转。
2: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1: 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3: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

0: 忘记学习的习惯，啊！谢谢军长。
1: 啊。
0: 啊，大家好。哎。

0: 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我这儿没什么了。
0: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线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夏洛。

0: 我看过路线图，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
1: 好，这位靠后。

你还用回我的

0: 我这个给徐校长跟他说，他那个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校，那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啊？
1: 哎呀，大娘，这太行军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0: 黄龙呢？黄龙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了。

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他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通知，先上了。我提议，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是虚像。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单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个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
2: 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儿，有能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2: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话？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不好好活着。
4: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击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3: 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1: 好，好，谢谢。

0: 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0: 英娥一定要胜利，要把卖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 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放心吧。好，嗯，
2: 知道了。
3: 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去了。
4: 你是怎么想的？
3: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上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十五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 要是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七师是十五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十五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3: 给王金山发电。 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十五军打得好。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进山和秦继伟，
2: 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
3: 要以十五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2: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儿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儿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儿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你需要。
1: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0: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秦军长要考我？
1: 李副军长，你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越。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50米？
0: 对，就50米。
1: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2: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
0: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1: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唯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2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

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
1: 子元，醒了，
2: 别人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三号通道的战士们，替一号通道的战士，再来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向王同志，请大家分一下。
2: 替我谢谢三号更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1: 好。

0: 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庄喜，
0: 宣誓完毕。

0: 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他们，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站住！
1: 等等，
2: 我不能上。
3: 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
4: 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大唐也回来。

0: 葛大旺同志，首，你怎么来了？慢点，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呦，
1: 我这伤算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
0: 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0: 说实话吗？
2: 当然。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0: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
3: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将了，
4: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
3: 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4: 怎么把它引出来？
5: 是。

0: 据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太耽误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
2: 上前，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下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放心，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钟子欣，
2: 你干什么？
0: 青光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战旗峰，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

0: 我指挥。
1: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0: 这是没商量，这是命令。哎，哎。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在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先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
1: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
1: 怎么上？

0: 首长，老吕，哎，我来看看屋后的雷炮。好，来，首长。哎呀，来，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背得大，再沉越一背。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1: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2: 啊。
1: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
0: 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3: 是啊，
0: 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3: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3: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3: 是。
4: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 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被收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迷。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转运。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

0: 前夕的十月末，对朝鲜战争一直态度暧昧的艾森豪威尔，在伊利诺伊的造势活动中第一次明确宣布，如果自己当选，会亲临朝鲜战场，以安抚国内大量的士兵家属。共和党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民主党此时在朝鲜战争的态度上陷入两难，已经无法继续不计代价地打下去。
1: They only give us this much ammunition.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哎，
1: 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5: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
2: 我同意。
5: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5: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5: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5: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4: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6: 走，来接一下，加油！来，
0: 小心！
7: 看到了没有？
4: 一
7: 人，
4: 走，走，一、二、三，
8: 来，慢点，慢点，
0: 拿稳了。

0: 军长，
1: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2: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见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0: 结实点啊，慢点啊。轻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0: 组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0: 记得给靳荣记个三等功。
1: 是。走走走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区机关派了师旅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3: 军长。
4: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5: 是吧？10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6: 哦，对啊。 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7: 是。
8: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9: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志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 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8: 荣誉是战士们的，
9: 你跟我去一趟45师。
8: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谁了？
9: 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
8: 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10: 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
8: 啊，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10: 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11: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10: 5天。啊，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11: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去教官下来。
10: 啊，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11: 我加把劲，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10: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11: 已经运上去1万2000多发，
10: 那就是10个基数，
11: 10个基数。
10: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11: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10: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11: 我再加把劲，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10: 好，
11: 老崔啊。
10: 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0: 上，请军长发信。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
1: 反击报告，哪一份？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四师五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
2: 不需要二十九师的辅助，
3: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
4: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在努力，保证不会比你掉链子。
2: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0000发迫击炮弹。
3: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但是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制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整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15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 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4: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5: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6: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7: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

0: 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3: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你觉得有趣的事你就可以一直做。那谢老板。
1: 你好。
0: 哎呦喂，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你这个还在啊？多少钱这个？
1: 这个
0: 好好说，你都卖了好几年了。
1: 这个真正的三千五没卖，这全是这他们制造的，真的。
0: 多多老板好好说。
1: 3800。
0: 这3500，然后变成3800了。
2: 好久不见。
0: 就是。
2: 这好久。

0: 在哪呢？
1: 你声音怎么样啊？
0: 声音小小的，嫂子没有。
1: 嫂子，嫂子没有，你让我看嫂啊。
0: 对，嫂子一个有木头的。
1: 下次啊，好，有空再来给你看嫂。队长，你声音怎么样啊？最近？
0: 现在不行啊，现在没人嘛。
1: 这不是那个直播的声音挺好的吗？
0: 直播的肯定是有啊，我们这样的声音太少了，这样啥子变化没有？
1: 这个多少钱？
0: 一个，
1: 你让我打包啊，我打包不了，我那比你还多呢，300吧。
0: 我觉得嘛，300没卖。
1: 300没卖啊？那我给你加20吧，行吗？可以吗，这个？我也很久不买了。看上了啊，恭喜发财了。
0: 嗯，恭喜的嘞。
1: 好，谢谢季老，就很好看呀、啊，挺漂亮的，又很小巧，而且它是一个98年花，这种图案我还没有，就是应该花大价钱买的。这是一个我的小型的个人展厅，然后都是我收藏的西藏的勺子，这个是第一把。是2015年收的，就正好10年时间。当时好像就是我特别喜欢逛古玩店，就随便买的，买了之后也没在意。结果收到第二把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就特别迷上了西藏的勺子。然后当时就说要开一个勺子博物馆。应该有好多勺子，我不是很确定它的用途，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然后就是问那些藏医啊，然后问那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我之前开车带着我的勺子，就是整个藏区走了一圈，就是经常去问他们，但是找的资料是特别特别少的。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能去博物馆对照这种图案什么的，再慢慢找资料吧。一些老师他会跟我讲啊，从他们工艺来看，这勺子做什么用的呀？有的人会告诉我，这就是藏医用的呀。藏医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啊？比如说那些勺子，它有的是通脉络的，有的有个凹陷，可以加热藏药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因为爱好结缘嘛。这些勺子里面有那个纯金的，然后有那个利玛铜的，就利玛铜比那个金子还要珍贵。还有那个天铁的，上千年的唐代的都有，还有那个错金啊、错银啊，最大的在这个上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吗？就是那个做那个火供啊仪式的，比如说这一对，它都是1米多长的，就这个浇着油，然后这样子就会起火的，做火供仪式的，这一对，就是各种勺子都有。然后越收勺子就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有智慧，然后他们很多勺子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吧，因为他可能是游牧民族，像这种他是要刮那种犀牛角啊，那种贵重药材的，就刮完之后就落在地上，就很多勺子综合了很多东西。以前收过国外的，然后觉得还是西藏的勺子就特别古朴，然后特别有力量。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嘛，所以他把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了。像那边的勺子，你看一面是那个拔胡须的，一面是勺子，然后一面是镊子，一面是勺子。这个游牧民族东西肯定是越少越好，所以一个勺子上它融入了很多东西，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哇，这个勺子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民族，他们就把东西做的就是特别珍惜那个东西，特别珍惜那个物件。其实老百姓就用这种木头勺子，它真正做得好的全是那个寺庙和那个藏医用的，上面有龙头，然后龙吐水特别精美，上面镶着很好的珊瑚。我觉得匠人他也是用一种特别虔诚的心态。寺庙勺子和藏医勺子是我收集的大部分，而且当时我收勺子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他要好多把，我说我要收，他说那银的都没有了，然后都是因为那个银质特别好，他们都融了做首饰。你看像他们这种银都特别好，它不会氧化呀，不会变色，他们全融了做首饰了。当时如果我不收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类别有可能就没了。然后收到现在就收了10年，大概有500多吧。然后像这种他自己身上佩戴的这种，这就是佩戴类的，就是也好看啊。而且像他们藏族人，他藏服上有的地方就挂着勺子， 就一辈子他就是。

用那一把勺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就是我们现在人也可以挂一把勺子在身上，或者是自己随身佩戴，那也很环保。我以前也是一直把它当项链戴在脖子上，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到处玩了之后留在西藏，我也是觉得当地人是特别热情友好，然后特别温暖的那种，然后他们是特别支持这个的，他们就是很想尽一点力量，所以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然后我在收了之后，他们就知道有人在收这个，而且我是不怎么砍价，然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给我，他们就会觉得哦，你看3万块钱他也买，他也不砍价。其实我不会砍价，我不知道怎么砍价，我就一直说少点少点，就这样子。但是也就这样买了，买了之后你想，那别人肯定觉得那既然能高价卖给我，为什么要低价卖？所以慢慢这个市场就上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最近在上班，在餐厅打工服务员，刚开始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身体又不好，对，但是我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每天打车去上班，我就跟那司机聊天，我写了，就是很之前我没有写啊，后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是每个司机的故事都让我觉得哇，很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大概记了好几个月吧，可能10000多个字，就是每天跟他们聊天。然后在餐厅接触到的人就是都是特别接地气的，我朋友圈全是那种环游世界的人，就是全是文艺青年，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接一下地气。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开客栈开了5年，然后开那个博物馆，因为他没有收入嘛，就开的是1年，在那个转经道那个喜鹊阁院子里面。我以前有1年时间在做志愿者，我们当时去那个云南边境，然后去山里面教小孩，但是那个地方特别远，然后那个项目经费又很紧张，就经常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在办公室没事干。当时我就特别想放弃，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事情一定要做1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做够1年。然后就一直跟那个领导交涉，我说我一定要去学生那里，你给我个自行车也可以。就是那个时候，你以为你在帮助别人，但实际上别人在帮助你，就我在收勺子，我也从来不觉得是我占有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我活得久。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如果就是要被更多人接受，我相信不是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贵特别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贴近现实吧。我觉得好像物的东西是不用留的，因为它就比我们久，所以好像是有送，但是卖是从来没有卖过。因为你一旦开始卖了，你卖掉的肯定是那个最好的，最有收藏价值的。你把那个卖了之后，你还开什么博物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带上它，拥有它，然后更健康。就我在餐厅做服务员，都还有好多人，就有人认出我，就说你不是在那边开那个私人博物馆吗？他说那个特别有意义。我就在想，哎，我还是要继续做那个。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那么近段时间呢，各地气温上升明显，在昨天呢，墨脱邦新一带的最高气温甚至是达到了38度。那预计在本月6日之前，全区大部还将持续这种晴热少雨的天气。像明天中东部不少地方的高温将会达到25度以上，波密、察雅、盐井等地将会达到30度。建议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预计今天夜间呢，在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林芝东部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西部一带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呢，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林芝东部南部以及日喀则西部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降水概率很低，但是由于天气炎热、气温高，建议司机朋友们适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疲劳驾驶。好了，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桑竹子区晴转多云，12到26度。色尼区晴转多云，6到20度。巴宜区多云，13到29度。内登区多云，11到28度。卡州区晴，8到28度。噶尔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芒康多云，7到23度。聂拉木小雨，10到17度。墨脱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波密多云，14到3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转多云，16到28度。珠峰大本营多云转阵雨，9到22度。罗布林卡晴转多云，16到28度。羊渚雍湖多云，7到19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小雨，9到23度。巴松措晴转多云，5到28度。雍布拉康多云，11到28度。桑耶寺多云，10到28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从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江岛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港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对港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进藏的渡口。后面来到港托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港托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红色内涵，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0: 次回港头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继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叫你把车带起来的哥我。
1: 来，身体好不好？
2: 可以，李斌，你可以。
1: 啊，
3: 坐的啊，
1: 坐。啊。哎呀，好久没见了。
2: 就是。
4: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婆婆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2: 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
0: 楚，知道
2: 现在老了。
1: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的。我给你读一下。你这篇稿子。好吧。在岗头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普布次人，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4: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1: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5: 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6: 1950年的一天，战士们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5: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你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1: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岗头52师
5: 在18军就职，偶尔遇到客，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岗头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1: 都过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十八军的女兵。

0: 青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描绘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继续。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

0: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颗红星，一腔赤诚。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今天带您感受高原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与实干担当。不公脚下，童心满园。记者走进拉萨团结公园，亲身感受并记录下各民族群众相融相伴所奏响的和美乐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昌都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民生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沙南市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清洁能源促发展惠民生，释放绿色动能。我区持续补齐家政服务短板，推动家政服务业从零散粗放加速向标准化、专业化、多元化迈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雪域高原，千千万万共产党员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犹如千千万万颗红星闪耀高原。珠峰巍峨，见证初心，党旗鲜红，映照担当。高原共产党员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镌刻在雪山草原，以先锋本色扛起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重任。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描绘中国共产党人奉献为民的壮美长卷。在阿里地区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康乐新居，乡村振兴专干达克措将自己化身为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身为蒙古族，达克措从学习藏语入手，到如今熟练地用藏语与群众拉家常、讲政策，练就出了懂群众、善治理、能担当的过硬本领，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
2: 爸爸是党员，他经常教育我们，跟着党走不会犯错，跟着太阳走不会着凉。
1: 日复一日的奔波，达克措走进了群众的三餐四季、烟火日常。现在他虽已担任狮泉河镇塔杰社区党支部书记，但康乐新区群众的心里早已装下了这位蒙古姑娘。全区党员用实干担当架起一座座党群连心桥，用赤诚奉献织就一张张觅食的基层服务网。那却是比如镇党务工作者赤烈顿珠打破旧党建抓党建的固化思维，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基层党组织内生动力。
3: 直面党建治理难点问题，用心建强基层队伍，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治理服务，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解决，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拉近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1: 在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的温室大棚里，刘玉红正带着团队抓紧筛选出适应高原气候的优良西红柿品种。多年来，刘玉红深耕蔬菜新品种引种筛选、高原设施栽培技术改良等领域，针对高原蔬菜品种单一、种植管理粗放等产业短板，他潜心攻关，推动多项实用栽培技术落地推广，将党员的初心使命融入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中。
4: 我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常年的扎根实验田，坚持把论文写在地头上，倾尽余力助推我们西藏蔬菜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1: 乡村要振兴，党员当先锋。在高原的广袤乡村，党员走在前，干在

0: 间，一面旗帜带动一村富裕，一束束微光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光明前景。 为了让土地生金，日喀则市萨迦镇党委书记穆立新把目光投向了藏草药种植。然而，这一产业需要较大规模的连片土地流转。穆立新便走村入户做宣传，一笔一笔地给群众算经济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产业规划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认可。1300多亩藏草药在雄马乡种植成功，实现增收490万元。
1: 之所以坚守，是因为热爱，为民使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守好岗位，扛起责任，用力用心用情干好工作，服务群众。把群众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全区党员扛起产业发展重担，带头建合作社闯市场，千方百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在米林市扎绕村，党支部副书记达瓦因地制宜谋划特色养殖产业，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在他牵头带动下，藏鸡产业率先破局，头产第一年，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看到致富希望的达瓦，又领着群众干起藏猪和长白猪养殖，积极争取资金，注册合作社，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地。 如今，扎绕村的三大养殖产业已为村集体带来245万元收益。海拔4600米的叶拉山。 海拔4600米的叶拉山，终年积雪，峭壁高悬，川藏公路蜿蜒其间，怒江72拐这一险要之地，就是八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叶拉山中队长罗布10多年坚守的阵地。平日里疏通车辆、填补坑洼、清理落石，每一件小事都做到实处。
2: 每逢大雪等极端天气，罗布要来回徒步几十公里疏导交通服务群众，常常将双脚走得酸软无力。我们党员必须顶上去，顶在前。只要我们站在风雪里，群众心里就踏实了。这就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使命。
0: 在危难险重关头，他们是冲锋排头兵，在乡村振兴前沿，他们是致富引领者，在基层治理一线，他们是群众贴心人。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只有脚踏实地的坚守。一颗红心向党，一腔赤诚为民。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一名名党员群众汇聚成雪域高原上最激荡的浪潮，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澎湃向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号起已经施行。这部法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法治力量。在布达拉宫一旁的团结公园，从清晨到夜幕，各族群众相融相伴，一个个温暖的故事诉说着我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生动实践。
3: 这里呢是位于布达拉宫脚下的团结公园。从这里望过去，雄伟的宫殿倒映在水中，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相映成趣。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远道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而如今，就在这座新晋的公园里，团结之花正静静绽放。
4: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离开这边呀？那需要我们这边提供什么服务？您可以那个尽管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说啊。
3: 这是河南小伙王玉峰第一次来到西藏，偶然路过团结公园服务驿站时，一次无心的短暂歇脚，却成为他此次旅行一场难忘的相遇。
5: 后面还有两个红牛，两罐红牛。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记不太清了。就是那个时候，他问我，就是需不需要吃的喝的，我说没事儿，我都有。然后他给我拿的，硬塞给我的。在外面大家都不认识陌生人，就是很温暖。
4: 啊，祝你一路平安。
5: 好，谢谢姐，拜拜。
4: 这些送行的人正是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自去年8月公园正式开放，他们便扎根于此服务来往游人。大家也是来自不同。

0: 民族，闲暇之余相互之间还会学习藏语。
1: 团结公园就叫吞之吉林，
2: 吞之吉林。
3: 舍不得嘞，哎呦，拖欠啦，还有那个老师葛拉，他就是我的老师。我觉得来到咱们这边工作，肯定是要融入我们这边，就感觉跟他们的关系会更拉近一点。
0: 拉萨团结公园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时建成投用的，开园近一年时间，已不仅仅只是一处风景，更是各民族市民和游客交心相聚同乐的生态家园。
4: 好像好多人来这里打卡，
5: 那我想来打卡，但是我一个人嘛，然后幸亏有阿娇帮我拍，特别感谢。这边出生长大的嘛，拉萨这个地方少数民族特别多，特别的团结，民族融合的特别好，尤其是在我们布达拉宫的跟前，它叫团结公园，特别合适。
0: 前不久，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团结公园录制。在开场歌舞《你好拉萨》中，各族小朋友轮番跳起本民族特色舞蹈，用稚嫩的声音合唱出那一句“小小石榴籽，抱紧就不怕”。
6: 我感觉这里的风景很美丽，以前跳舞的时候没有见过那么多少数民族的小伙伴们，这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他们都夸我。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民族的朋友，就比如说有哈萨克族的，有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希望有机会再和他们一起表演。
0: 团结公园的热闹与温情日复一日在这里延续，八方来客在此相逢，心底满是柔软动人的感触。
2: 这边感觉特别舒心，也挺温馨的，想让我小孩认识一下很多小朋友。
7: 我来自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自萨的人很热情，交到了很多朋友。
3: 儿子在这边上班吧，就是说西藏的同胞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我也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
8: 他们有些人穿这个挺好看的，然后我也买了一套这个，他说看得很像一个藏族同胞了。
0: 夜幕低垂，布达拉宫灯火亮起，各地游人驻足定格夜色。不同面孔在此相逢相聚，共度了一个美丽祥和的夜晚，而这平凡一日亦是西藏岁岁不变的美好。
4: 你这个阿妈老好了，都安逸巴适，对的。西藏很好，
6: 我爱西藏。
9: 西藏要去，
10: 非常人的非常之好。
11: 西藏是得是得好。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昌都市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新变化，看到新气象。
13: 林芝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查实改，以改促行，以务实举措守护群众利益。
14: 涉及到工友的切身利益，劳动合同一定要签。
13: 工程项目工资结算是农民工最为关心的事。林芝市县两级聚焦薪资拨付、用工台账、维权渠道等环节，创新推行5个化解法工作机制，显露的案件及时化解，隐藏的案件排查化解，上门的案件温馨化解，线上的案件督促化解，复杂的案件联动化解。
15: 这种拖欠我工资的，现在林芝这边干活一次都没有，有这个薪资发放不到位，然后林芝的干部会及时给我们处理，我们干活很踏实。
13: 靶向整治带来明显成效，通过常态化排查、清单化整改、制度化管控的工作模式，林芝市全面清零在建项目欠薪隐患。
14: 通过健全排查、整改、化解、回防全流程工作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薪资风险。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县处级以上班子查摆问题1200个，并逐一进行了落实整改。当地还出台市县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官偏差问题考察考核办法试行，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16: 抓住查改关键，攻坚实际实效，着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结合起来，坚持小缺口具体化，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的实事，让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13: 成都市各级各部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办实事办成事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澜沧江从昌都市区穿过，每年5到10月降水量增多，江水上涨快，是沿河群众汛期最担忧的问题之一。昌都市把智能化防汛监测体系建设列为办实事重点项目，实现汛情响应及时同步。
17: 以前到雨季我们都很担心，晚上还会偶尔跑出来看一下河水涨到哪儿。今年安了实时监控系统，可以随时查看，而且还没有死角。
18: 关键河段先上，主城区加密，再向县区重点河段延伸。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全域铺开，分期分批推进，尽快织密全市智能防汛监测网，守护好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昌都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各个民生领域实施现场马上办、部门协调办、党委统筹办三张清单管理，近3000件民生诉求纳入清单管理。全市还通过分级办理、闭环落实工作体系，快速办结小微事项2800多件。
19: 我们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为切入口，做到主动理、科学理、扎实理，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更好服务保障昌都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式建设。
12: 3号，日喀则达热瓦啤酒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成为日喀则市首家高级认证企业，为当地外贸企业树立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治效并举的示范标杆。截至目前，西藏 AEO 高级认证企业共4家。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重要国际经贸规则， AEO 企业可享受较低的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优先办理、设立企业协调员等多项便利措施，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绿色通行证。近年来，山南市依托丰富的水风光资源禀赋，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山南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
13: 在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现场，成片的深蓝色光伏板铺展在高原大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幅发电护草两不误的和谐画面，正是山南用清洁能源守护生态的生动写照。
20: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这个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的一个措施。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这个90%以上。
13: 如今，这里实现了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和罗布沙光伏项目遥相呼应，华能加瓦光储电站同样交出亮眼的生态答卷。
21: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13: 作为西藏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 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灌储一体化规模，

0: 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远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1: 三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抗旱工作专题调度会，调度各地各部门防汛抗旱工作落实情况，对我区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把握我区防汛形势，坚决扛牢安全度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突出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凝聚群防群治合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紧贴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我区持续补齐家政服务短板，推动家政行业从零散粗放模式加速迈向标准化、专业化、多元化发展新阶段，不断释放民生服务业态新活力。在林芝市区的一家校外托管班内，某家政服务公司的保洁员配备专业清洁设备，针对门窗玻璃、桌面台面、墙角缝隙等卫生死角进行细致清扫，规范化、精细化的作业流程，让家政服务更具专业性。
2: 谢大家这公司的人力老出来从基本来各做什么的，给家知道和头发节呀、礼物节呀、厨房车呀的等家人来了，拉下大人的。也都来吃了，这拉下来我来干电梯铺来干了嘛，也不得。
3: 玻璃的面积比较大，自己打扫起来比较费时费力，请的人家来做保洁的话，做的又快又好，同学们在这里也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1: 随着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卓玛仁青所在的家政服务公司实现了快速发展。两年时间里，公司业务已经从日常保洁拓展至厨师、装卸及临时用工等多个领域，覆盖家庭、酒店、企业等多个场景，仅日常保洁日均订单就超过20个，为群众开辟了就业增收的新赛道。
4: 我们长期的工人有300多个，我们平均每年家政的营业额是在300万以上。我们未来想拓展整理、收纳师，还有家庭里面早教这一块。
1: 在拉萨，不少家政服务公司也瞄准从日常保洁向高端家政升级的趋势，开展差异化服务，形成了高原专属家政服务体系，家政服务市场呈现出蓬勃活力。
5: 我们有藏语服务、藏医康养以及高原保洁等本地的特色深度的融合，我们推进巾帼家政开展订单式的培训，带动我们本地农牧民与妇女同志就业。
6: 市场需求刚开始基本上很多就是日常保洁，经济水平上升之后，对家政的要求慢慢的就走向高端家政了。我们带薪培训，增加他的技能，达到业主的要求。
1: 记者从西藏家政服务行业协会了解到，目前我区家政服务业正从零星经营转向规范发展，由单一保洁升级为全品类服务，正加速走向标准化、多元化、品牌化。全区整理收纳、养老托育等服务订单持续增长，藏语保姆、专业护理员等服务有广阔发展空间。
7: 紧扣养老托育、家政进社区三大方向，我们深化高原标准化体系建设，开展技能竞赛专项培训，打造本地高素质家政队伍，迁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联动养老托育、住节住餐等服务，打造社区迁入式服务网点，加强数字化运营为信用体系建设，创区域品牌，助力就业增收。
1: 近日，阿里日妥县举办第8届种公羊大赛，以赛选优、以赛促养，夯实两种繁育基础，推动白绒山羊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决赛现场，日妥县各乡镇选送的优质种公羊集中亮相，评委组围绕毛色品相、脚型特征、体格发育、羊绒纤维品质等核心指标，逐只现场核验量化打分，经综合评定后决出各等次奖项，现场为获奖养殖户颁发了荣誉证书。
8: 本次大赛共有48只优质种公羊参赛，10只种公羊脱颖而出，获得名次。大赛不仅展示了我县白绒山羊两种繁育成果，也为养殖大户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提升了日妥白绒山羊品牌影响力。
1: 据了解，相较以往，本届大赛参赛种公羊数量稳中有升，整体种质品质

0: 质也有明显提升，一批溶质细腻、产容量高的优良个体脱颖而出，直观体现了日土县白绒山羊两种繁育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成效。
1: 下一步将以大小为契机，加快两种推广，助力产业体质增效，农牧民持续增收。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了解到，我区编制完成全国首个省级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指南，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为新就业群体维权、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我区已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滴滴、美团等25家平台企业从业人员。
2: 近日，林芝市举办2026年建筑领域技能竞赛暨安康杯活动，全市9家建筑施工企业180多名一线从业人员同台参训竞技。随后，安全知识抢答赛火热开赛，各参赛队伍踊跃作答，激烈比拼。活动的开展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安目标。今年以来，编坝县马武乡落地3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199万元，旨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这批项目已带动全乡50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预计务工总收入超520万元，真正让群众实现就近增收致富。
0: 3号，雷武杞县第二届重确杯足球邀请赛开赛，来自贵州、四川、青海及我区多地的足球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聚力联谊。赛事创新拓展办赛模式，同步举办市级展销会，精准依托足球赛事流量，打造场景化的高原文体旅消费新场景。据了解，赛事将持续至7月12号。为提升养老照护专业水平，日前，浪卡子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组织开展失能老人护理专项培训。培训邀请专业护师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实操教学、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模式，系统科普养护内容，手把手规范操作流程，提升护理工作水平。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

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千年的五子歌谣藏有什么文明密码？传统的服饰织纹凝结何种自然智慧？清苦的山野水情何以成为族人世代记忆？让我们走进西巴村，解锁义都部落的文化传承与生存哲理。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迷人义都》。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的群山褶皱里，亚热带季风裹挟着湿润气息，漫过茶余县上茶余镇的西巴村。这里是洛巴族义都部落世代栖居的家园，他们与群山相拥，与密林为伴，走过了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0: 哎，卓玛，我最近看到网上有很多文旅宣传片，非常的火爆。然后我觉得西巴村伊都部落就很有特色。我们以前不是看过他们表演吗？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还编成了很多歌谣。我最近呢搜集了一些伊都部落的资料，要不我们去西巴村拍一些素材？
1: 可以啊，我也看到了上次那个他们演出的那个。
0: 好的，还可以把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上茶语的文化。
1: 对对
0: 行，
1: 对，
0: 那
1: 可
0: 我们
1: 以。
0: 收拾一下就出发吧。
2: 一溪厝姆是察隅县上察隅镇的科技专干，也是当
0: 西
2: 地
0: 巴
2: 的
0: 村
2: 文
0: 呢
2: 旅推
0: 是
2: 荐官。
0: 部落，然后伊都部
2: 工作
0: 落
2: 之余，
0: 主要
2: 他
0: 讲
2: 常
0: 的
2: 与
0: 就
2: 同
0: 是
2: 事格桑卓玛
0: 拓
2: 一
0: 跋
2: 起
0: 族。
2: 拍摄上察隅镇的风土人情，并通过短视频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
0: 西巴村伊都部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他们还编成了许多歌谣，然后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些歌谣，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文化。
2: 作为拓跋族的分支部落，义都部落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族群的历史文化大多保留在古老的歌谣之中，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传承。
0: 西巴村伊都部落唱伊都歌谣最多的是米古勒叶阿姨，然后以前这里开展文艺活动的时候，经常邀请她来给我们唱歌。今天来到她家里，想和她一起了解一下伊都部落歌谣的背后故事，并邀请她来给我们唱一唱伊都歌谣。米古勒叶阿姨，
3: 哎，
0: 阿姨最近忙不忙呀？
3: 现在不这么忙。
0: 我们想来找你来了解一下伊都歌谣的故事。
3: 好的，好的。
2: 早在2002年，米古利米雄就参与伊都语和伊都歌谣的保护工作。退休之后，更是利用更多的时间，把伊都语言和歌谣系统录制下来。并和专业的语言保护工作者一起将伊都语进行全方位科学建档，让更多人可以知晓关于伊都的文化。
3: 小孩问的，
0: 为什么您掌握了这么多伊都歌谣？是爸爸妈妈教的吗？还是跟别人学的？你能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3: 可以。然后我现在唱的歌的话，大部分都是跟妈妈学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伊都语的语言，把唱出我们伊都的歌谣。
0: 那你学的过程中难不难呀？
3: 难，没有文字，伊都的话没有文字嘛，
0: 对对，
3: 只有想到哪里唱到哪里，也记不了，没有文字性，然后难度是特别大。情歌的话，男女对唱也有，还有劳动歌的话也有，还有丰收节的歌也有。
2: 伊都歌谣承载着伊都人世代生活的图景，要理解伊都，必先从聆听他们的歌谣开始。

0: 不如洗衣机。不就是婴儿？我们一读的话，小孩没有背带，把小孩放在背兜里面。我们劳作的时候要，然后边干活边哄小孩。不就嘛，迷路就是婴儿不要哭，不要哭。开始的时候，爸姐姐就说我们走吧，走吧，说吧，说吧，干吧，干吧。婴儿不要哭，不要哭。给乳就是我们那个稻谷，反正我们用什么就里面有稻谷、鸡爪谷，青稞、苦荞、荞麦，还有小米，种什么，这类全部我们唱的这里面有。
1: 在义都部落漫长的岁月流转中，义都歌谣曾一度被村里的巫师独掌。从神话传说、祭祀仪轨，到洁净礼俗和日常点滴，所有族群记忆都被巫师融进吟唱里，以独特的旋律口耳相传。如今，巫师文化逐渐隐退，这些珍贵的歌谣却并未消失。族人们循着古老的旋律逐句学唱，就这样，一曲曲无字歌谣跨越时间，在传唱中延续着生命力。
0: 那以前老人家唱的全是带的那个，全是这个。那个小嘎波好垃圾，嘻嘻，他这里，这个我都弄不来，老人家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一点点，这个声音我弄不出来，什么有这个声音。但以前老人家唱歌就是这样的。现在年轻的一般都要聊天的话没什么聊，唱歌的话，他唱出歌来的话，他们边唱边学义都语，然后可以保留。
2: 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义都语是怎么来的吗？
0: 这个义都语的话，怎么来的？你们想了解的话，能讲义都语的还有老人家，我带你们去，可以了解。
2: 那麻烦你了。好的，那我们一起走吧。
0: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藏语。我的话，比如我的话，我的父母双方都是，义都嘛。然后我把这个语言记在心里，干活的时候也好，出门的时候也是义都语交流。
1: 我们抵达日古家的时候，他与家人正在聚会。知晓我们的来意之后，他十分开心。邀请我们加入聚会，并耐心地给我们讲述有关义都语言的事情。
3: 那你那把你阿祖帮呀，我在那，哎，哥们儿，那你那把阿祖帮呀，我在那，二月的爸爸，阿祖帮呀，我的爸爸，那后边亚皮布个，卡青乌个爸爸一边头，那你那把你姐们把的，阿祖帮呀，你那我。안녕히고프냐자이때보안오빈눈지와안녕히엄보제때아우니고편대때아마스모제빼때안우시제안제빼와안녕히부기주황할때니우만지우만루무나바프라가내나바니아우에너아조와이초코나티리카모안카라와
1: 60多岁的日谷，脑海中依然珍藏着义都部落的种种故事。他用义都语缓缓讲述，一旁的米古利米熊逐句为我们翻译。就这样，一席错母又记录下了一段义都部落的口述历史。一席错母带着收集好的素材回到办公室。

0: 将今日了解到的故事精心剪辑后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上。
1: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听尼古勒阿姨以及她的哥哥说这些帝都歌谣背后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听尼古勒阿姨唱，然后觉得非常的好听，也很震撼。然后我们觉得这种好的东西就应该发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上差语镇。
0: 帝都人世代栖居山林，在一些古老的歌谣里还会有上山打猎的故事内容。狩猎曾是族群赖以生存的手段。不像山林一味索取的信念，早已深深烙印在帝都人的血脉里。如今，狩猎的时代已然落幕，不再进山逐猎的日古，身边却始终携带着一把刀。为了让这把刀仍能派上用场，也为了在日常劳作中重温与山林相伴的时光，日古在屋后开辟了一片园地，亲手栽种下竹子。
2: 也可以就被人自己围过，被照顾我把我爸爸这些呀，被照顾我把我用Bahasa ngamme aso atu ya bahasa praja ami alaja. Ini aku masih yang berhame juga aku gina kuat sate gina ni aku masih usah paham sih juga sih. Eh so ya berapa kum kampapa pakudu mah? Ambil tu tapu ngasih ni ya.

0: 展厅里的陈列就像是一部立体的族群史书，将义都部落的过往岁月尽数珍藏其中。就在我们驻足参观，沉浸于这份记忆时，几张老照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照片中的每个人都佩戴着数把刀。日古告诉我们，以前在义都部落，无论男女都有属于自己的刀。义都部落有个古老的习俗，逝者生前所用的物品都会随其一同入土陪葬。也正因如此，想要寻回那些曾陪伴族人走过山林岁月的刀具，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幸而泛黄的老照片里，老人们的记忆里还珍藏着刀与族群共生的往昔故事，而义都人与刀的羁绊甚至化作了舞步里的传承，凝结成部落独有的刀舞。
1: 当把哎呀妈把那二公鸡给接，把鸡接巧。

0: 舞步间，时而模拟挥刀砍竹、劈柴的利落姿态，时而复刻狩猎时俯身挥刺的灵动身形，每一个动作都源自生活，每一次挥刀都藏着对山林的眷恋。不只是传唱千年的歌谣，跃动岁月的刀舞，在异都人的服饰里，同样藏着对这片山林、对自然万物最深沉的崇敬。
1: 我要去给小孩做洛巴服饰，然后就是有节日的时候，他要穿的嘛，然后他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给他做一个洛巴服饰。那你。那你那本地一度给肯家来一度跟天有点点
2: 那亚种没
1: 那亚种

0: 我
1: 嗯嗯，嗯嗯，不加糯米。我该把手手给你。嗯嗯，爹妈喊的点赞。嗯嗯，爹，爷爷点菜。嗯，他是谁？
2: 趁着假期，韦春红带着女儿诗雨来到村里的织布房，准备置办一身义工服饰。
3: 啊，你一定会还好个听的。
2: 在义都部落，有这样一种传统：孩童满三岁，父母便会请村里手艺娴熟的裁缝量身定制第一套民族服饰。此后，年岁渐长，服饰也随之不断定制更新。人们会在婚丧嫁娶、传统节庆等重要场合穿戴这种漂亮的服饰，一针一线皆是部落的礼序与深情。
1: 这边是阿弥阿弥嘎巴的，阿弥嘎巴呀，
3: 阿弥，
1: 嗯嗯，
3: 哦呀
1: 呀，
3: 嗯嗯。我们义都部落的花纹主要来自于大自然，比如说我们山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树叶或者一些小动物，比如蝴蝶身上不是有很多花纹吗，我们就有会自己想办法学这个编到我们自己的衣服上面或者包上面。
2: 明建是义都服饰的非遗传承人，村里家家户户的传统服饰多半都出自他的巧手。敲定了衣服的所有细节后，明建便铺开布料，着手为小姑娘缝制这身满载心意的传统服饰。
3: 我们萝卜的话，主要线的话主要红丝、黑丝、白丝为主，其他丝的话我们看个人喜欢。红丝象征着我们的火，红红火火，黑丝象征着我们的土地，白丝应该是我们象征着我们人类吧。那这个花时间比较长，但是至少自己家里面小孩要有床的是吧，能做到自己小孩有床的，这个也是一个记忆。比如说我们以后老了，我们做不了的时候，小孩那也可以拿出来，这个是我们老爸的，这个是我母亲做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
2: 在没有毛线的年代，野生植物纤维是他们衣料的主要来源，这种纤维质地坚韧，经过特殊加工与染色，便能纺成线、织成布。
3: 以前的话我们基本上用草茎来做，现在的话我们的生活好了，现在我们买这些来，我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这些毛线来做的。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草茎，这个来自于叫火马的那个草里面的草茎。做衣服的话用这个来做嘛，做这个主要是防水耐穿，这个穿的时间比较久，做一次的话它也可能要穿个5-6年那样子的，它比较结实嘛。
2: 经过数日的精心制造，一套完整的义都服饰终于制作完成。这看似寻常的布料，经过明建的双手变换出美丽的形态，它凝聚着一代代义都人的智慧，也变成了义都部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义都部落的人们始终喜爱着自己的民族服饰，也会一直将古朴的服饰制作技艺进行传承。

0: 搿是吃海带肉的嘛，就摘呀。
1: 正在忙活招待客人的女子名叫妹妹。早上，米古利米熊打来电话，说要在他的餐馆举

聚会，嘱咐他除了家常菜肴，务必备上一道益都的传统风味水芹菜。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后，妹妹

0: 再一点回去，我们大家一起，吃一下。
1: 水芹菜长在村旁的溪涧边，寻起来并不算费事。恰逢十二月，正是水芹菜长得最嫩、滋味最鲜的时节。
0: 夏天的话，它老嘛，反正它吃的时候有点硬，味道也不怎么样，又绿又健康又那个嫩。然后我们这个拌凉拌也行，沾辣椒也行，素炒也行。
1: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水芹菜是寒冬里难得的还在蓬勃生长的野菜。它的滋味虽然带着几分清苦，却是义都人在凛冬补充维生素的重要食物。
0: 然后这个叫阿那嘎，义都部落特别喜欢吃苦味的，五谷杂粮里面也好，荞麦啊什么等等，几乎都是喜欢吃苦的那种。
1: 在义都人的饮食文化中，那些带着天然苦味的野生植物往往有着解毒、清热、健胃的功效。在潮湿的环境中，苦菜成为了天然的草药，调节着身体的平衡，抵御季节性疾病。这份对苦味的接纳，是祖祖辈辈的义都人在漫长岁月里总结出的健康密码，是代代相传的生存之道。
0: 妈，快再弄！
2: 我
0: 是
3: 农业。十八条鸡几年？几把鸡？
4: 俺娘，
3: 俺娘就不叫着个，俺娘大爷有种，俺家哈养不哈。呀，阿爸，俺我说的阿爸吃哈，俺姐那哈，哎就家哈几条，就十八条鸡几。
1: 满桌热气腾腾的农家菜中，那盘水芹菜藏着族人世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一口鲜爽入喉，便是刻在血脉里的故乡滋味。亲友围坐，笑语盈堂，杯盏交错间尽是最质朴的温情，家人挚友相伴的美好深深融进义都人的日常。岁岁年年，幸福依旧。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正以从容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米古利和族人们也始终用最质朴的方式款待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众人的携手守护与传承中，义都部落独特的文化记忆终将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绽放出愈发绚烂的光彩。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马腾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吧。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3: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的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4: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生名，廉生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是麦格店路口出事儿，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齐美芳

0: 他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想罩上。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1: 我来晚了啊！哎，您请，您请，您等，您这边请。坐吧。哎，哎，坐。
2: 看看，您坐。啊。
1: 哎，好，谢谢。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2: 啊，我是曹斌的同学。
1: 哦，
2: 我叫高启胜。
1: 我是他哥哥。
2: 哦，
1: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
0: 啊，是，
2: 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
1: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哦，哦，
0: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银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1: 好说好说，
0: 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1: 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2: 服务员点菜，来。
0: 拿来给我，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2: 对，您千万别客气。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好，
0: 行，我就点这些吧。
2: 好，
0: 其他你们来吧。
2: 啊，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
3: 啊，
2: 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
0: 点着别的呗，哥，那个我来，给我。好。咱们喝什么酒啊？
2: 您定，
0: 也是我定。
2: 您定，都您定。
0: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白酒，怎么样？
2: 好啊，好。

0: 哎，哎，哎，刚来的，怎么样？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的？
1: 没人说不让带啊。哎，我去，我两千多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命，你知道吗？
0: 转过去。
1: 干啥呀？拍照死人呢。
0: 干啥呀？还没有了。哎，哎，你看啊！怎么的呢？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够你买尸的。来都啥人啊？
2: 少打听。
1: 你大哥啥时候来？少打听。
3: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4: 猫头鹰已就位，
5: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3: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4: 119120呢？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万事俱备，要跟来一群什么妖怪？
6: 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
7: 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8: 听到了，
9: 听到了。
10: 上船。哎，
11: 刺激吧？
12: 啊，太刺激了。

0: 今儿上的鱼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条网能不能放下。
0: 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1: 你先冷静点，明年你有可能调政法委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0: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1: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0: 给我打个电话。
1: 不，你直接去一趟。
0: 面谈？
1: 对，
2: 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3: 曹队，还要开？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等安心发信号。
4: 是你的真名对吧？
5: 对。
4: 哎，那枫丹白露生意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5: 做保安的。枫丹白露。
6: 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特爱听。
5: 沈阳体校吗？
4: 沈阳，沈阳，沈阳，对对对。

0: 我上厕所去啊！
1: 哎，
0: 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
1: 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
0: 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
1: 录音笔。
0: 哎呀，那狠呐！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给了吗？
1: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谈谈。
0: 这次大哥没来啊，
1: 见他难着呢，连骆驼都没见过。这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2: 哇，咋的了这是？
1: 小心，照顾一下。
3: 你忙你的，忙你的，
1: 快点啊！
4: 老大，您说，
5: 知道上船了吗？
4: 上，
5: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车，船还正常开，到海上歇歇。
4: 明白。Party 办不成了。
1: 哥，那咱回吧啊！嘿，
4: 你赶紧弄几坨小餐吧，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1: 好嘞，好嘞。
6: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7: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6: 繁星还没有发挥情况？
7: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很厉害。你救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

我把这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是不是叫你啊？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但是海警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0: 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都安排了。那就是追逐他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
2: 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3: 军，距离下个月我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
2: 崔姨刚做好的饭，等他好点，给他热热。是，
4: 孟军。
3: 事情搞定了。
4: 好的。
3: 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冯总，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 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的。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
2: 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行的命才能保住。
5: 谁呀？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下手里所有事情过来看你。带个好吃的。
6: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哎，今天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十个他止不住，他跟我说完。”
5: 我还以为你刚刚失声了呢。
6: 如果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
5: 那咋了？那都喜庆啊。
6: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葬礼上我就吐你墓碑上。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跟我妈做的。
5: 就是你妈的。
1: 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有龟龟的，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
1: 好像我不用打了，我吐了。
2: 我在医院一直在做，来分析风云后台到底是什么。
1: 我说，
2: 点儿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
3: 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雨的。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4: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1: 嗯，哎，到高启强的菜市场。
5: 安大哥，哎，李大哥，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钓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6: 李警官，哥来了哈。李警官，
7: 就是来看你的。他讲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哎，
6: 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我回来。
5: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7: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6: 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7: 那我凑合一下。
6: 行，
5: 味道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
4: 你不来吗？
8: 方便吗？
6: 行，
4: 小伙啊，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
5: 走，这边啊。阿雄，
8: 这边都挺
5: 阿雄
8: 好。
6: 对，
5: 四位啊，四位。
6: 这个大礼头，哎，这里有四个肉档，那边呢是蔬菜，这边卖肉的阿荣，阿荣，安警官，这是
5: 里边请。安警官，里边请。安哥，里边请，
6: 就这里。啊、
5: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
9: 哎，好嘞，
5: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
6: 你听，看你的了啊。
5: 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6: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5: 哎，好，那个我买单啊。
7: 今天我结账啊。
5: 不不不，
6: 来这里，我来。
5: 进去，放这里。
4: 行了，别擦了，没那么矫情。
5: 安哥，你吃好啊。哎。
7: 我今天主要找你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6: 哦，
4: 这也好几天了，消息。
6: 暂时还没有。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
7: 见义勇为是吧？
6: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4: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6: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7: 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6: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7: 不用认命吧，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奸细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6: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啊，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
4: 这看的什么书啊？
6: 青年文摘。
7: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王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6: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7: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6: 兄弟呀，阿雄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行，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7: 我给你写。
6: 辛苦阿雄，来。
10: 不等了。
6: 你多写几本给我，哎，多写。孙子，
7: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6: 哦，孙子，
7: 也别贪多，
6: 好，
7: 先看这些。
6: 谢。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1: 回单位吧。
3: 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1: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3: 起码悄悄闪着呢。
1: 走，看看认不认识？
9: 不认识。
1: 仔细看看清楚。
10: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1: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10: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了。
3: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10: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3: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10: 可以
3: 啊。好，走。

0: 呢？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1: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0: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3: 我打个电话。
0: 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4: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0: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4: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0: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5: 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0: 是。
3: 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6: 你们老板呢？
3: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吧。
0: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边，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
2: 这谁点的？
0: 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
3: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
0: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4: 老板好。
5: 大声叫我出去。
0: 您两位工作太……
5: 不让你出去。
0: 好，快点快点快点。
2: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3: 又干嘛去？
6: 换警服。
4: 欢迎光临。
7: 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来电话。
3: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7: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
3: 哎，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
8: 阿信，听我。
3: 您稍等啊，我叫他去。
8: 金医生，
3: 金医生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
9: 喂，你好。
10: 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9: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10: 疯驴子的后台啊！
9: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10: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9: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10: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9: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台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
10: 孟德海。
9: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10: 别以为我不敢。
11: 声挺大啊，找我。
3: 没有，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11: 你先休息吧。
3: 是。
11: 帽子。这小子又犯劲了。
9: 什么都听得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事。
11: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9: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12: 强哥，
2: 哎，哎，海总，睡午觉呢。哎，哎，哎，哎，我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12: 啊，
2: 毕业了？
12: 没有。他现在是实习啊，
2: 没过来帮你忙。坐坐坐坐坐。
12: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2: 你拿条烟。
12: 哎，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2: 哎呀，你抽啊。
12: 不要不要，
2: 拿回去，我
12: 先
2: 放着。
12: 哎，怎么了？
13: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

0: 好多次要不回来，但是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说找个人把那个欠钱的一个抽出去，给2万块钱。
1: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0: 你不是缺钱吗？
1: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0: 哎啊，
2: 他是过来找我说你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
3: 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3: 什么？我去做饭。
4: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3: 我把这件事情想简单，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4: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3: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4: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3: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4: 那也不怪他毛病。
3: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4: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3: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4: 行，我来想办法吧。
3: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
4: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
3: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

0: 次换了个这么大，
1: 上次那个是件小鱼，这次这个也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你看啊，
0: 你别吓我啊，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 走。
2: 啊，确定是这样吗？
3: 哥，徐磊就来了。
2: 秋哥，就这儿。
3: 啊，找家伙吧，徐磊在哪儿？
4: 你们啊，在这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2: 聊什么？
4: 万一他能还钱，
3: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2: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挡。咱们就直接上了。
4: 不是，我想试试。
2: 徐磊，
0: 好大一条鱼啊，雷哥！
1: 啊，大的，
0: 五手的。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5: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点钱就是。
3: 是。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Nimchi。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兄弟，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这钱就是。

0: 一看枪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
1: 没有人，
0: 没有人，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2: 教母，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1: 托的谁呀？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
0: 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1: 挺烦人。
2: 你陪我一块儿，再晚安心就来。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3: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穗穗携带录音笔上船，成为他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穗穗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3: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
4: 上船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风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白金汉，是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5: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敲了吗？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靠，把我、老孟都扛着带走，啊，京海是关于你的。
6: 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7: 行，你没错，我有错。
6: 陶局长，把枪支部门拿来。
8: 安局，出名啊，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9: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10: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6: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10: 你好好开车。
6: 说说情况，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溺水死亡。身份弄清楚了吗？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一个叫严谨。
11: 张局，
6: 我怎么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啊？
11: 他就是徐雷。配合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家属？
6: 站住！
11: 配合一下好不好？
6: 站住！
11: 站住！站住！站住！是吧？配合一下好不好？
6: 站住！
11: 我就想看一下，我儿子。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啊，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6: 他怎么死的？
11: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6: 我看一眼，
11: 看一眼，配合一下，看一眼，
6: 配合一下，
11: 看一眼，
6: 配合我，
11: 配合一下工作。
6: 好了，好，好，好。
11: 哎哎，您讲，他要是被杀的，
6: 你一定告诉我。
12: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6: 好，您请回。
12: 什么？
6: 他来。
12: 冷静一点，
6: 来人！
12: 来人！来人！快点，拉着你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3: 哎呀！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14: 阿胜，
13: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14: 把电视机关了。

0: 违规的事情不做，
1: 我不舒服，
0: 违法事情不干，
1: 赶紧睡吧。
2: 哦。
3: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道引来八方人等，至于。
2: 哥，你遇着事儿了？
1: 没有。
4: 13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1: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
2: 睡觉啊。
5: 刚好一进，
2: 老马，
5: 哦，我给你找，
2: 老马，哎，强哥呢？
5: 哎，没见着啊。
2: 哥，怎么办啊？
5: 以前啊，
2: 去他家。

0: 谁呀？江
1: 哥，江哥，你看现在在哪吗？
2: 你说你啊，江哥，
1: 我们拍这个。
2: 啊，谁呀？哦，
1: 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0: 小生在家呢，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1: 我刚刚眯着好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1: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0: 哎，不用不，我一会儿跟你打包就行了。
1: 哦哦，我想吃肠粉。
0: 嗯，
1: 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去吧，去吧，去吧，去，等我。

0: 这个是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
1: 你老板怎么说？
0: 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1: 他知道有我吗？
0: 不知道。
1: 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这样对谁都好。不20000吗？
2: 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1万。
0: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
1: 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2: 行了，这我们拿不了啊，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1: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阳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折。哇！
1: 金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跌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了。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但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理查下去。
2: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那他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2: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7: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
2: 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7: 我怎么是较劲呢？
2: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7: 这个是徐家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阿高。
8: 哎，你们
7: 找我。
8: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8: 哎，
7: 好。
8: 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这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坐。
9: 哦，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7: 谢谢啊。哎呀，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8: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7: 现在还没出来，
8: 没出来呢。嗯。
7: 但是，6年前，
8: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
7: 嗯。
8: 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她是有没有可能她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7: 哦，你看到了
8: 啊？
7: 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8: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7: 叫什么名字？
8: 徐雷嘛。
7: 我说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8: 哦，黄翠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7: 哪个莫？
8: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嘛，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7: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墨或者陈进墨，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10: 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还问啊？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11: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10: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了，出去没什么劲。
7: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10: 谁说没孩子？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有本别让我出去，我出去亲手弄死你。
7: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啊？她是怎么害的？
10: 六年前他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想把孩子给打。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7: 那个黄翠翠死了？
10: 啥？
7: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
1: 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

0: 边缘，这次
1: 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2: 谢谢啊。
3: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2: 我是
4: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0: 对对，
4: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3: 聪明？
4: 嗯，
3: 能有多聪明？
4: 不服你？
2: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的。
4: 这么着，表演个做题。啊，
2: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4: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2: 鸡兔同笼。
4: 啊，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2: 五只兔子，一只鸡。
3: 哎，这好像真是啊。
4: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
2: 12只兔子24只鸡。
4: 88个头244只脚。
2: 34只兔子54只鸡。
4: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2: 题数错了。

0: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0: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1: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2: 没事吧？嗯。看车。
0: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2: 手机没了。
0: 啊。手机
2: 到那边了吗？
0: 不。嗯、啊，那边。刚才喝酒店。你去那边。
2: 不就放在桌角了吗？
0: 对。
2: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会合。
0: 好，在这会合，赶紧去。

我歇了三年，我陪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0: 你这喝完是喝完，把这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把菜给买。哎呀，你说你这是不爱喝的？
1: 哥，别动！别动！干嘛？什么事情？
0: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小婉，白江波。
1: 他招惹他干嘛？
0: 林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上市生意。

让别人也喜爱。

0: 哥，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那脑子呢？
1: 秀白那个哪里啊？ 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2: 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干他们什么？
0: 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2: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3: 玩火锅啊，
4: 大哥，
3: 先来个吃。
4: 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3: 那狗皮膏药。
1: 大哥你别，那谁啊？
3: 谁啊？谁啊？

0: 上午儿子行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通知？那你们干嘛来了？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哦，抢劫？叫什么？
1: 你这儿客人的手机，谁干的？
2: 知不知道谁干的？特别配合。警察啊，抓紧睁大眼睛，把沙武儿凶手找不到。听到没？
3: 放下，跟谁比比划划的？
2: 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 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
0: 啊，这能讲吗？徐总啊！

0: 我还有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1: 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是吧？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了。
0: 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儿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我跟你说啊，这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
1: 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下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

0: 先跑这边了哈。
1: 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3: 我闭嘴！再提他，我就干你。
2: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雷？
3: 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
4: 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照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3: 别跟我啰嗦，我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5: 他妈欺人太甚，大不了一次网布，你别以为我怕你。
1: 过头了吧，徐江。

0: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1: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靠，你怂的真够狠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2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

0: 好不好？
1: 啊！
2: 旧厂街，唐家兄弟干的。
3: 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好，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你觉得有趣的事你就可以一直做。大谢老板。
1: 你好。
0: 哎呦喂，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你这个还在啊？多少钱这个？
1: 这个
0: 好好说，你都卖了好几年了。
1: 这个真正的三千五没卖，这全是这他们制造的，真的。
0: 老板好好说。
1: 3800。
0: 你三千五，然后变成3800了。
2: 好久不见。
0: 就是。
2: 这好久没有了。
0: 你生意怎么样啊？
2: 生意小小的，啥子没有。
0: 勺子，勺子没有，你给让我看勺啊。
2: 对，勺子一个有木头的。
0: 下次啊，好，有空再来给你开张。这两天生意怎么样啊？最近？
2: 现在不行嘛，现在没人嘛。
0: 这不是那个直播的生意挺好的吗？
2: 直播的肯定是有啊，我们这样的生意太少了，这啥子变化没有？
0: 这个多少钱？
2: 1个。
0: 一个，你让我打包啊，我打包不了，我那比你还多呢，300吧。
2: 我觉得嘛，300没卖。
0: 300没卖啊？
2: 哦。
0: 那我给你加20吧，行吗？可以吗？这，我也很久不买了。开张了啊！恭喜发财了。
2: 嗯。开心的嘞。
0: 好，谢谢季老，就很好看呀、啊，挺漂亮的，都快笑笑。而且它是一个9瓣莲花，这种图案我还没有。就是应该花大家的钱买的。这是一个我的小型的个人展厅，然后都是我收藏的西藏的勺子。这个是第一把，是2015年收的，就正好10年时间。当时好像就是我特别喜欢逛古玩店，就随便买的。买了之后也没在意，结果收到第二把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就特别迷上了西藏的勺子，然后当时就说要开一个勺子博物馆。应该有好多勺子，我不是很确定它的用途，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然后就是问那些藏医啊，然后问那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我之前开车带着我的勺子就是整个藏区走了一圈，就是经常去问他们，但是找的资料是特别特别少的。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能去博物馆对照对照这种图案什么的，再慢慢找资料吧。一些老师他会跟我讲，从他们工艺来看这勺子做什么用的呀，有的人会告诉我这就是藏医用的呀，藏医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啊，比如说那些勺子它有的是通脉络的，有的有个凹陷可以加热藏药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因为爱好结缘嘛。这些勺子里面有那个纯金的，然后有那个利玛铜的，就利玛铜比那个金子还要珍贵，还有那个天铁的，上千年的唐代的都有，还有那个绰金啊绰银啊，最大的在这个上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吗，就是那个

做那个火供啊仪式的，比如说这一对，它都是一米多长的，就这个浇着油，然后这样子就会起火，做火供仪式的，就是一对，就是各种勺子都有。然后越烧勺子就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有智慧，然后他们很多勺子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吧，因为他可能是游牧民族，像这种他是要刮那种犀牛角啊那种贵重药材的，就刮完之后就落在地上，就很多勺子综合了很多东西，以前收过国外的，然后觉得还是西藏的勺子就特别古朴，然后特别有力量。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嘛，所以他把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了，像那边的勺子你看，一面是那个拔胡须的，一面是勺子，然后一面是镊子，一面是勺子，这个游牧民族东西肯定是越少越好，所以一个勺子上它融入了很多东西，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哇，这个勺子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民族，他们就把东西做的就是特别珍惜那个东西，特别珍惜那个物件。其实老百姓就用这种木头勺子，他真正做得好的全是那个寺庙和那个藏医用的，上面有龙头，然后龙吐水特别精美，上面烧着很好的珊瑚。我觉得匠人他也是用一种特别虔诚的心态。寺庙勺子和藏医勺子是我收集的大部分，而且当时我收勺子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他要好多把，我说我要收，他说那银的都没有了，然后都是因为那个银质特别好，他们都融了做首饰。你看像他们这种银都特别好，它不会氧化呀，不会变色，他们全融了做首饰了。当时如果我不收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类别有可能就没了。然后收到现在就收了10年，大概有500多吧。然后像这种他自己身上佩戴的这种，这就是佩戴类的，就是也好看啊。而且像他们藏族人，他藏服上有个地方就挂着勺子，就一辈子他就是用那一把勺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就是我们现在人也可以挂一把勺子在身上，或者是自己随身佩戴，那也很环保。我以前也是一直把它当项链戴在脖子上，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到处玩了之后留在西藏，我也是觉得当地人是特别热情友好，然后特别温暖的那种，然后他们是特别支持这个的，他们就是很想尽一点力量，所以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然后我在收了之后，他们就知道有人在收这个，而且我是不怎么砍价，然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给我，他们就会觉得哦，你看3万块钱他也买，他也不砍价。其实我不会砍价，我不知道怎么砍价，我就一直说少点少点，就这样子。但是也就这样买了，买了之后你想，那别人肯定觉得，那既然能高价卖给我，为什么要低价卖？所以慢慢这个市场就上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最近在上班，在餐厅打工，服务员。刚开始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身体又不好，但是我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每天打车去上班，我就跟那司机聊天，我写了，就是很之前我没有写啊，后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是每个司机的故事都让我觉得哇很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大概记了好几个月吧，可能10000多个字，就是每天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在餐厅接触到的人就是都是特别接地气的，我朋友圈全是那种环游世界的人，就是全是文艺青年，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接一下地气。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开客栈开了5年，然后开那个博物馆，因为他没有收入嘛，就开的是1年，在那个转经道那个喜鹊阁院子里面。我以前有1年时间在做志愿者，我们当时去那个云南边境，然后去山里面，教小孩，但是那个地方特别远，然后那个项目经费又很紧张，就经常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在办公室没事干。当时我就特别想放弃，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事情一定要做1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做够1年，然后就一直跟那个领导交涉，我说我一定要去学生那里。你给我个自行车也可以，就是那个时候你以为你在帮助别人，但实际上别人在帮助你，就我在收勺子。我从来不觉得是我占有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我活得久，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

如果就是要被更多人接受，我相信不是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贵特别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贴近现实吧。我觉得好像物的东西是不用留的，因为它就比我们久，所以好像是有送，但是卖是从来没有卖过。因为你一旦开始卖了，你卖掉的肯定是那个最好的、最有收藏价值的。你把那个卖了之后，你还开什么博物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带上它、拥有它，然后更健康。就我在餐厅做服务员，都还有好多人，就有人认出我，就说你不是在那边开那个私人博物馆吗？他说那个特别有意义。我就在想，哎，我还是要继续做那个。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梁老师，
1: 医药费我们赔。哦，
0: 不用不用，我弟弟没有去医院，一点皮外伤不碍事的。
1: 那就好。
0: 沈老师，明珠，但是我妈妈有事，因为你不肯认她，她现在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就成天唉声叹气的，眼看着可能就要得病了。
1: 我要认她，那我妈妈该得病了。
0: 明珠，我知道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但你先听我解释啊。是我外婆把你送出去的，我爸妈根本就不知情，他们一直认为你一出生你就没有了。外婆也是临终前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的，我爸妈急疯了，真的到处在找你。明珠，他们是无辜的。
1: 那谁是有罪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既然这个错误已经铸成，那就将错就错吧。我爸妈对我非常好，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我亲生父母。
0: 对对对，当然是要顾及你爸妈的感受的。是。教钢琴，我就能看出来，明珠你是一个好心的姑娘。我想拜托你帮帮我，就是你哪怕是假装的，你哪怕就给我妈一个笑脸，好不好？
1: 不好，我笑不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们家帮我送人是事实吧？你们养过我一天吗？我为什么要对你们笑？
0: 我的意思是说，见到我妈妈的时候，点个头，你跟她打个招呼就行，你就当做好人好事了。
1: 你知不知道，我老公就是做好人好事。
0: 你现在就是我妈妈的药。
1: 你们把我当药，我自己还在找药呢。现在我老公走了，我肚子里怀着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舍不得不要，但我又不敢要，
2: 我害怕我宫角妊娠大出血，我怕我将来养不起，我害怕孩子有一天管我要爸爸。
1: 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你把我当药，我能治病救人吗？我有这个能力吗？
0: 我，明珠，我特别能理解你。你说的这些我也很清楚，我知道，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太突然了。我更知道，我在这个时候跟你提这些，确实是有点不合时宜。可是我爸妈自从知道了你的存在，他们吃不好吃不好，天天吵架。
3: 我曾不知办法，什么默默抱紧，似花无声的情话。
0: 还有件事情，我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啊！那天在派出所，我拿到了你几根头发，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做了一个 DNA 检测。能结果证明我们就是亲姐妹，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0: 哎呀，饿死了！
1: 哎呀，回来了，
2: 志霞，志霞，你回来了啊？就那鉴定，那个亲子鉴定出来了吗？那结果
0: 哪那么快啊？啊，
2: 那得多久的时间呀？
0: 妈，您放心，只要一出结果，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好吗？饿死了，来，志东，给我盛碗米饭，快点！
2: 好，好，好，我给你再做个汤。
1: 爹，嗯。他俩一心就想着那个亲子鉴定，饭都不吃了，万人修仙啊。
3: 你还知道爸妈不吃饭啊？你倒好，吃饱了不饿是吧？你能不能关心一下他们啊？
1: 你真的饿了，他不吃了。
0: 怎么了爸？嗯？哦，怎么了爸？
4: 你跟爸说实话，结果真没出来。
0: 没有。
4: 你回来。你是不是怕你妈妈太冲动了，故意瞒着我们？
0: 没有。
4: 大丫头，爸爸跟妈妈真的不一样，爸爸知道这件事不能心急，关键是我害怕再次认错人。

0: 保密。
1: 保密。
0: 不能受刺激。
1: 知道知道，我来保管啊。
0: 徐大成同志
1: 在，
0: 组织能信任你，
1: 请组织放心。快吃饭去。
2: 沈小姐，
3: 谢谢。
2: 您的情况店长已经跟我说了，我这就给您办理退款。
3: 谢谢，
2: 请稍等，我去拿一下单子啊。
3: 嗯。

这是退款的金额，您核对一下。 您老公真的很了不起。

0: 尝尝。
1: 怎么了？
0: 来，你跟我来一块。
1: 哎，等会儿杯子来。啊，
0: 快来看。哎，单位在竞聘主任，你够资格呀！你赶紧来我这报名。
2: 人力资源部主任，
0: 不行，
2: 我当不了领导，我得接我们家小祖宗去。走，老总啊。
0: 是，拜拜。
2: 哦，
0: 8块钱。
3: 妈，我们回来了。
4: 奶奶好。胡说皆是。
5: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对对对对对，先要做功课。今日事今日毕。

0: 等会儿，我跟你讲啊，我来帮你们造饭是可以的啊，但这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够临时帮帮忙，救救急。
1: 你跟十三啊，哎，要负起责任来，经营好这个小家庭是现阶段你们的重中之重。
2: 知道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啊你？
2: 我知道不该请你过来烧菜，我很抱歉，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哎呀，
0: 你什么态度啊？
2: 我的态度就是，您能来帮忙，我们感激不尽。您要是没得时间，我也没得意见。但请您不要一边干活一边批评我们，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0: 我批评你不对呀、啊。哎，人家老婆哎，怀到孕天天往娘家跑哎，还帮娘家解决什么哎历史遗留问题？那自己小家呢？不闻不问啊？这是一个妻子跟一个母亲应有的样子啊。
2: 回来了。
3: 啊、哦。妈，辛苦了。
0: 不辛苦，你怀着孕还往娘家奔波，更辛苦。
3: 去洗手。
0: 给你一个拥抱。
2: 我辛苦。
4: 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哎，
5: 有的，我姓沈。
4: 啊，沈小姐，
5: 对，
4: 您今天过生日是吧？
5: 啊，
4: 生日快乐！
5: 谢谢。
4: 这边，妈，
0: 还行啊。
5: 好，谢谢。
6: 那还有灯呢。哎，哎，啊，这是好看啊。
5: 好看吧？
3: 是。
4: 咱们这边可以先看一下菜单。
0: 哎，谢谢。
5: 哎，我已经在线上下过单了，就按我点的那个上吧。
4: 好。请稍等
0: 啊！你别在这儿吃了，太贵了。一个螃蟹1680。哎呀，
5: 我钱都已经付完了。再说了，咱们又不是天天来这儿吃，不就一年一次吗？
7: 来都来了，我姐今天生日，我姐最大，咱都听她的。
0: 你拉倒吧，这一顿饭你姐得花多少钱？
5: 妈，我给你看看啊。我姑父以后吧，吃家里的，住家里的。下来这么多呢，你看，本来这钱是准备留着结婚用，没用上。
0: 你还怕这钱花不完呢？花钱的地儿多着呢，是吧？
5: 没事儿，这家餐厅建奇推荐过很多次，本来一直说好要带你们来的，他没来得及，那我跟上。
6: 建奇要在不好。
0: 你说那边干嘛？闺女，妈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生这个孩子的话，我的老佛你管不管？咱家这么一帮人呢，不就想个孩子吗？一点问题都不是。
7: 就是，减罪啊！请我们吃大螃蟹，
5: 你今晚多吃点啊！
7: 必须的，我把你那工资都吃完。
8: 祝你生日快乐，大大大大儿子，生日快乐！
6: 谢谢妈。
8: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呢给你做了一碗长寿面啊！哎呦，好香！哎呀，儿子的生日，妈妈的寿难日哦。
6: 辛苦了，妈。嗯。
8: 行了，这又长大了一岁了，你慢慢得懂事儿了啊。跟碧晨呢，好好的处。
6: 哎，我俩处的可好了。
8: 对了，一会儿吃完面，你就跟那个碧晨，你们不要出去吗？来，给你，你们俩好好的在外面吃一顿啊。
6: 不用妈，我有钱。
8: 不行，这是妈妈的心。
6: 不是，
8: 话
6: 真不用。哎呀，
8: 你看这孩子，
6: 听我说。晨晨他们文化馆今天有活动，你说陪不了我了。
8: 啊？
6: 嗯。

0: 早说呀，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生日蛋糕什么的，真是的。你
1: 夏夏，
0: 哎，
1: 哎呦，儿子生日快乐啊，过生日了。
0: 对呀，
1: 生日快乐。
2: 他故意说没准备生日蛋糕瞒着我呢啊，借吧。
0: 哎，不是，
3: 齐董啊，这是给你二姐的。
0: 对，
3: 你不是每年都不在家过生日吗？
0: 对呀，说好了不跟碧晨在外边过吗？
4: 碧晨，生日快乐！
5: 碧晨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呦，哎呦，太好了！
1: 哎呀，哎呀，真讨厌！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4: 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
2: 我生日都不想过了，你知道吗？还说什么文化馆有活动，你真是坏死了。
0: 碧晨，碧晨，
4: 哎，
0: 那个什么，既然你来了，咱们在家里，咱们做一桌饭，咱们给志东好好的过过生日。
4: 谢谢叔叔阿姨。
0: 哎，谢，那我去。哎呀，
1: 辛苦妈啊。
0: 哎，二成呢？
1: 哎，啊。来了
4: ，
1: 好，我来了
4: 。哎，你看这
2: 款鞋，
4: 你喜不喜欢
2: ？C27 呀
1: ，C27。
6: 味道是不一样啊，
3: 这个龙虾。
7: 谢谢爸，我自己来，我多吃点。
6: 好吃。
7: 好。
8: 妈，您注意点啊，亲生儿子还在旁边啊。
3: 行了，给你。哼，吃也堵不住那嘴。
6: 不，你吃东西文明一点。选姐，看姐姐吃东西多文明。
8: 妈，我这叫做遗传，遗传谁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7: 行，你少说两句，多吃点啊。他现在学习紧张，用脑，就得补补。姐这份给你，
8: 还是我姐好，谢谢姐。
7: 今天是沈小姐的生日，这是我们餐厅特意为您准备的慕斯蛋糕。
8: 哦，
7: 谢谢啊。
8: 哎呀，谢谢。
9: 你俩真好。
7: 好。蜡烛，哎，好，谢谢。
8: 那姐，我给你带上。
7: 好。那不行。我来点蜡烛。嗯。
10: 海陆餐厅不便宜啊。
0: 对呀，你说人家日子过得这么好，干嘛认我爸妈呀？换我也不认。哎，你别说，他这个弟弟长得还挺帅，
10: 跟我差点。
0: 哎呦，我得给志东转点钱。
10: 那他转钱干什么？
0: 他今天也过生日啊。
10: 啊，

0: 哎，大成。
1: 啊。
0: 哎，大成，你拿这个来，拿这个。
1: 啊。
0: 弄好。走嘞。
1: 走。
0: 好嘞。嗯。

0: 老喜，
1: 哎，
0: 嫂子又出门啊？
2: 哎，对了对了，洗衣服嘞。
0: 啊，洗衣服呢。

0: 那下人又来了。
1: 拿着蛋糕，
2: 怎么的？这是，
1: 这全家出动了啊，没完没了了是吧？我
3: 哎，魏老师，您是？
1: 我是沈明珠的爸爸，我叫沈胜利。
4: 哦，沈老板。
1: 哎，别客气。
4: 之路。
1: 之路。
5: 明珠。
4: 啊，对对对，明珠是不是？您从那个。李家村镇那医院给抱回来的，那个是不是一个老太太把小丫头送给你们的？我那小丫头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沈老板。
1: 行，别在我们家门口胡
5: 干什么了。
0: 那家人又来了，
4: 那老太太
5: 怎么又来了？
4: 我妈。
5: 去把他们赶走！
4: 你先别急，弟弟就是我儿子。
0: 小东东，弟弟觉醒了没有？
5: 没呢。
0: 小东东，
6: 我也是他爹，亲爹。
1: 那又怎么样？孩子刚出生，你们就把他送给别人了？
4: 不是。
1: 孩子现在长大了，再把他要回来，
4: 啊？
1: 给你们养老？
4: 不是。
1: 你们想的太美了。谁养他，他养。
4: 是。
1: 你总不能在大街上找个小孩，哎呀，这是我闺女，就给领家去了，是不是？脑子是不是聋儿了？
6: 哎，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
0: 不是，沈
1: 老板干什么？
4: 不是，沈老板，你听我说，你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您说的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兴师动众的。
4: 我们，昨天呢是小丫头的生日，我们给孩子买了个蛋糕，买了个最贵的。
5: 对，真的是最贵的。
1: 我们家买不起蛋糕，啊？
4: 不是，
1: 给孩子过不起生日。
4: 过得起。啊，
1: 昨天过生日，今天送蛋糕，什么意思？你们这想让孩子再多长一岁是吧？
4: 我们是一心心意对孩子。
6: 沈老板，咱们好好谈谈行不行？
1: 我没跟你好好谈吗？你想怎么好好谈啊？我不跟你谈又能怎么样？
4: 不是沈老板，
6: 能好好谈咱们就谈，不能好好谈我们就天天来找你谈。
1: 天天找我？你就是想天天找我麻烦是不是？就是想找打，哎呀，
4: 不是
1: 想打架呀？
4: 成，成，你
1: 给我回去，回去。
0: 你先看着他，不能全军覆灭。
6: 完了。来，这一步说话。
4: 大成，
6: 你待着。
1: 这一步说话，
4: 陈老板，
6: 你待着。我老婆，我让他们待着。
4: 不是大成，
1: 来吧，你想咋的？
7: 沈老板，我许大成感谢你们两口子把丫头养得这么好，我给你刻一杯。
1: 你这是一会儿给我来硬的，一会儿给我来软的是吧？我沈胜利，我不吃你这套，赶紧，这

0: 我觉得亏欠闺女，我这点心意你收下，我拿走。啥意思？啊，明珠，我们是当亲闺女养的，你给我这个，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你误会了，兄弟，这点钱算什么？跟你们的养育之恩来比，那连狗屁都不算。我们是听说丫头的事儿了，我心里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
1: 是不是都把明珠当亲闺女？那当然，孩子现在摊上大事了，能知道吗？别着急，慢慢来，给他留点时间。有你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我那老丈母娘看人还真是准，你们夫妻俩为人啊，没得说。
1: 说实话，老婆，那明珠就是我老婆的命。
2: 他生怕被别人抢走了，
0: 我懂，反正咱们达成了共识了，以后咱们两家来照顾丫头，明珠将来就是咱们两家的掌上明珠。我跟你说啊，女同志的事儿，思想工作咱得慢慢做。
2: 明白。
0: 衣服给我。
2: 不是蛋糕。
0: 衣服给我。
2: 不是蛋糕。
0: 拿回去。
2: 不是。
0: 上车回家。
2: 嗯，
0: 上车。

0: 嗯，
1: 咋没打起来啊？
0: 打啥仗啊？他们理亏被我给赶走了。
2: 说了吧，有理的就不怕力壮的。
1: 我还真担心你会吃亏，你看那块头。
0: 我还能吃亏？当年我在剧团，我那也算有两下子。他再敢来一次，我打一次，我真动手啊！
1: 我说你怎么还下次还来呀？
0: 啊？
2: 看样子隔三差五都得来一阵。
1: 不是你不是给赶走，整明白了吗？
0: 不是，那你想，那脚长在人的身上，那人家想来，我能管吗？明珠，
3: 你们怎么一大早上都站外头啊？
0: 啊，我这是就跟你妈商量着，给你做啥好吃的面呢？
1: 吭哧吭哧啥面呢？你就实话实说吧。
3: 怎么了？
0: 对，你爸妈。
1: 啥玩意儿？啥爸妈呀？生你那个。就不要你那个，又来了。
3: 来就来呗，咱们该干啥干啥啊。走，妈。

0: 你看我闺女，这是亲生的，没有养育的亲。我跟你说，喂，我就知道我闺女拎得清。
1: 咸菜，
0: 这咋了？
2: 来，那凉了吧？哎，你看谁？吃包子。
3: 我吃了。
2: 爸，你吃。
4: 好点。
0: 早上刚蒸的，尝尝这馅儿，行不行？
2: 这包子香。
0: 云珠。你已经是大人了，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有些事自己衡量啊。
2: 我只有一个爸，一个妈，就是你们。别不要我，
1: 一个爸一个妈，那我呢姐？
2: 把你给忘了，还有最好的弟弟，
1: 这还差不多。
5: 我的老娘啊，从今天开始，你我的恩怨就算了了。老娘真没想到你给那小丫头找的人家啊真不错呀，他们把小丫头养的呀太好了，比咱们自己养的孩子都好。
2: 是
5: 现在啊我给人家接上头了，感情嘛慢慢培养，来日方长嘛。啊，
6: 老妈，您在那边保佑之路平平安安的，
7: 封建迷信
6: 啊，顺便也保佑一下之夏跟之冬平平安安的。
5: 对对对对，好，咱们三鞠躬，一鞠躬，
7: 二鞠躬，没招肯定不灵，
5: 三鞠躬。坐坐坐。哎呀，今天啊是咱们家的好日子。
6: 对，好日子。
5: 哎呀，真没想到这沈家人如此深明大义。
6: 说得真好，一点都不错。之冬之夏，以后啊你们应该好好的报答人家，对吧？
5: 对对对，
1: 好的妈。哎，
8: 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啊，但是人家把你们的女儿养大，你们让自己的儿女去报答人家，有点说不过去吧？
6: 当然，
8: 许之东，你答应了你就负责，好吧？明天呢，买上礼物，上门报恩去。
1: 礼物，买礼物，我哪有钱？妈，我没钱呢。
6: 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不说这事儿。哎，之夏，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爸爸刚才说的多好啊，今天是咱们家的大日子，是吧？沈家人多好啊，啊，这么深明大义，把你妹妹从这么小养得这么大，养得这么好，我们不应该去报答人家吗？买礼物那算什么呀，对吧？我觉得之夏，你应该拿人家当亲生父母一样的赡养，你是当大姐的呀，你应该起表率作用啊，你应该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
1: 对，姐，
6: 对不对？我说的，
1: 礼物你来买。
8: 你现在说话跟我婆婆是越来越像了啊，上纲上线，大道理满天飞。我什么叫模范带头作用啊？我当大姐，我就要模范带头作用，凭什么呀？我就要吃亏是吧？我老大我就倒霉是吧？哎，
6: 好，我那个，我说不过你，你行，你回家，你回你们家，我真的我指望不上的，我这大姐当的，
8: 我走好吧，指望不上我是不是？那以后

0: 什么事情都不要指望我了，指望你们的好大儿，指望那个养得比我们还好的亲爱的小女儿。
1: 哎，菊夏，
2: 我看带头作用怎么想的呀？你们，
3: 你太着急了，这哪是妈妈说的话呀？
4: 怎么嘛？
3: 还在怀着孕呢？
4: 怀孕？
1: 菊夏，
4: 我知道她怀孕了呀。
1: 菊夏，
4: 这女人生孩子怀孕，那不就天经地义的吗？这有什么呀？菊夏。
5: 东哥，我听到我爸妈在里面吵架，说你们家怎么还不提结婚的事啊？
6: 这么严重啊？是我爸妈最近忙着认我那个二姐嘛，现在二姐没认成，大姐也快不认他们了。
5: 啊？
1: 芝夏，你慢点，你慢一点，慢一点。哎呀，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
5: 你不是撵我走吗？
1: 谁撵你？你看你妈妈，你看你妈妈，
4: 你穿上。生气归生气呀，你得穿上衣服，感冒了怎么办呀？啊！你是我生的孩子，我讲你几句就不能讲了呀？
5: 生了就要养，把我养大是应该的，不能因为您是我妈就可以为非作歹。
1: 孩子说的对，孩子说的对，孩子，最近我跟你妈妈神经不太正常，脑子有点乱，别往心里去啊。
4: 不撒，
5: 撒开我拿东西。哦，
1: 撒开。
5: 睡不好，医生让给你开的。哎，后对我好一点。
4: 我
5: 还有您。
1: 哎。
4: 这丫头嘴就是厉害，
5: 是，
4: 就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1: 这就是亲的，打断骨头都连着筋。
4: 是。
5: 哎呀，这大姑娘真算明白养。
6: 哄好了
5: 啊？
6: 刚才晨晨来电话了，说他父母有点不高兴，确实也怪我。我跟他谈这么长时间了，两家人也没见过面。你跟爸什么时候也跟他父母见见？
4: 哟，见是真是应该见哈，但是你看看咱们家最近这事儿这么多，我说要不再等等，好吧？
3: 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儿，
4: 对，
3: 回头再说吧。
4: 对对对，
3: 别着急，
4: 对，啊，别急，
3: 再等等。
6: 是，你们是不着急，我着急呀。你们是为了我这个外面的姐姐六亲不认了是吧？
7: 明珠姐，
8: 哎，美琪，你怎么来了？
7: 是我，啊，吃过午饭了吗？
8: 吃过了，吃过了。
7: 啊，那个，我妈说你好几天没吃燕窝了，让我来给你送点。这个是孕妇餐，都给你准备好了。
8: 跟你妈妈说以后不用麻烦了，我现在胃口挺好的，什么都能吃。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水。
7: 不用不用，你别动了，姐。那个，哎，叔叔阿姨不在啊？
8: 哦，他们在楼上睡午觉呢。
7: 姐，我想问问你，能不能住回去啊？我哥不在了，我爸又总不在家，家里就我和妈妈两个人，冷冷清清的。我还是住在自己家自在一点。我现在休假，也能帮我爸妈点忙。是不是因为电梯卡的事儿，你生气了？
8: 我都经历过生死了，这点小事还会放在心上啊？你回去也劝劝阿姨，我们都要努力的好好活，这样建奇才会安心。
7: 不一样，明珠姐，我妈是丧子之痛。你跟我哥毕竟才相处了三年多。
8: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哥是我孩子的爸爸，你不是也没下决心生？所以你是来送燕窝的还是来添堵的？

0: 谢谢。你干嘛？我姐是你嫂子，我外甥是你侄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别老是装作不认识我好吗？
1: 谁跟你一家人？你姐也未必生孩子。起开！
0: 天天这么凶，以后谁敢娶你？
2: 方美琪，怎么样？他答应生了吗？
3: 没有。

西西说，妈，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谢谢啊。
1: 哎，姐，你如风酒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了？
2: 我写完了，
1: 发给我看看。哦。
2: 发过去了。不行啊。
3: 不是不行，是惨不忍睹。
2: 那你说，我改，
3: 还是我自己改吧。
2: 姐，今天我七大姑四十大寿，我想
3: 又想请假
2: 啊。
3: 去吧，
2: 谢谢了啊。
4: 那我先走了。拜拜，
1: 虽然迟到早退啊。
2: 啊，
5: 哎，妈，不是你就别跑一趟了，晚饭我们自己解决。嗯，好，再见，非常好，再见。

0: 怎么样，数学克星？
1: 哎，嫂子来了。
2: 来，请江江。
3: 江江
4: 妈妈。
2: 哎呀，写完作业了吗你？
0: 徐总今天这么早下班啊？
2: 堂堂一总经理，还是一怀孕的总经理，迟到早退还不是正常现象？
4: 妈妈，嗯，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2: 海鲜大餐，赶紧收拾东西。
4: 海鲜大餐，嗯，真的吗？
0: 肯定是假的呀，你想什么呢？怎么，你发财了？
2: 不发财就不能吃顿好的了？我得对自己好一点，就吃明珠朋友圈发的那家。我和娇娇吃，你别去。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陪伴一下两位女士。我单方面的宣布，下班了，走着。
2: 别啊别啊，等你忙完不着急。
0: 没事儿，那材料我明天交就行，我不着急。
2: 你妈成天说接。

0: 日事今日毕。
1: 罗隐也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听我妈的呀，还是听罗隐的呢？
0: 当然听你妈的。你是罗隐生的呀？监控主任的通知，你这次到吗？
1: 你能往那儿看看啥呀？你少吃了海鲜，能吃多了过敏。我跟你说，
0: 我不对海鲜，
1: 就吃。我跟你说，走了啊，
0: 走了。
2: 哎，红姐。
0: 别说，这家味道真不错，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2: 那我不贵。
0: 所以得挣钱啊。哎，你报名竞聘了吗？我现在一问你就给我挤眉弄眼的。
2: 没报，听说都内定好了，我们部门小吴。
0: 听说？听谁说呀？
2: 听小吴说，大家都这么说，无风不起浪，咱们平和老百姓何必陪跑？
0: 风都不知道往哪儿刮了，你就看见浪了。照你这么说，娇娇肯定是考不上清华北大的，她现在不要上学好了。
2: 就是偷换概念，这是两回事儿。
0: 一个道理，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 退有海阔天空。娇娇好不好吃？
3: 非常美味
4: ，delicious。
0: 嗯，那觉得好吃呢，就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才能赚大钱，赚大钱才能天天来吃大餐。
3: 找一个学习好的老公不就行了？这不比自己学习好容易？
0: 娇娇，手掌心向上管别人要，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3: 那不是别人，那是我老公。
0: 老公跟你有血缘关系吗？他凭什么请你吃大餐啊？
2: 息怒息怒，别动了胎气。老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生了宝宝之后就算有关系了，都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不用客气。
3: 就是，
0: 娇娇。你怎么就确定将来一定能找一个有出息的老公啊？现在很多老公都不思进取的，搞不好啊，还希望你请他吃大餐呢。
3: 这种老公找他干什么？
2: 就啊。
3: 妈妈，我吃饱了，我去拿个冰淇淋。
2: 小小，你不在骂我？
0: 张浩，养孩子是一大难题，咱们现在第一题都越解越不会了，你确定要第二题吗？
2: 小时候老师没教过你，第一题不会就先做下一题。
0: 先把这题的账结了，行。
2: 先吃冰淇淋吧，冰淇淋在那边，草莓味的好吃，冰淇淋好吃。佳佳，冰淇淋在哪里啊？
5: 小婶儿，你当年怀小妮的时候也是公角妊娠。
6: 对呀。
7: 不会，
5: 哎，不会，先空着。
7: 啊！
5: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特别焦虑，你知道吗？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就怕这孩子保不住。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家德宝就劝我呀，他说，这宝宝要是好，跑马拉松都不会掉；宝宝要是不好，我抬个胳膊都能流产，让我顺其自然。我后来也想通了。该吃吃，该喝喝，该上班上班。那个时候我还在保险公司坐班呢。你看我们家小妮儿生出来不也好好的吗？就是做算术题有点费大劲了。
8: 可是小妮会把脉啊。
5: 哎呀，
8: 这怎么了？
5: 怎么了？怎么了？哎呦！
9: 起来，
10: 起来，
9: 不好好坐，是不是？
10: 啊！
9: 哎呀，流血了！
10: 啊，血！我要死了！
5: 哎呀，
10: 好了好了。
2: 吃。
8: 妈，多少吃点，总不吃饭怎么行？
11: 我自己分析过，这些事情我思来想去，全都是沈明珠的问题。如果前妻不跟明珠走，那他就不会搬到那个老房子去

0: 全都是失眠出的错。
1: 他就是中毒，
2: 难怪这亲生父母都不要他。
3: 行啊，整天念叨这些，你觉得有意思吧？
2: 我就一个儿子，说都不能说了吗？你儿子没有了，你又吃又喝的，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狠？你吃得下去吗？你难道你还有一个儿子？
4: 胡说什么？神神叨叨、念念叨叨，能把儿子撵回来吗？啊！当初如果你不把他那个车开走，儿子也不会出事的。
2: 别说了，爸，那是因为沈明辉他把坚奇的车开走了，我才把坚奇的车开回来的。都是沈明柱的错，他们沈家的人有毒，全家都有毒。
4: 那明柱还是我们冯家的孩子呢，肚子里的孩子也有毒呢，有毒啊！
3: 整天唠唠叨叨，不够的。

0: 看我啊。为什么妈妈？哎，好好走路。
1: 小妮，还疼不疼？
2: 一点都不疼了。
0: 哎呦，小妮啊，你这怎么了呀？
1: 急的栽了个大跟头。
2: 不是，明珠姐姐上我家来玩，我妈就不管我，两个人吹奶牛。
1: 你这个小妮子，你自己坐没坐相？我看你这是活该。
2: 妈妈，我还能玩一会儿吗？
1: 不行，回家，走了。
3: 不是啊。
2: 爸爸，你看你二老婆不像话啦！
1: 哎，别在这胡说八道，回家。
2: 我不。
1: 哎呀，回家，回家。
2: 不，我还有。
1: 回家呀，
2: 我。哎呀，哎呀，
1: 没关系，哎呀，你姐姐帮你捡啊，姐姐帮你捡。哎呀，这个东西不拿好，不要了，不要了。
4: 哎哎，妈，你干嘛去啊？
5: 小妮哭成这样，我看看。
4: 哎呀，小妮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跟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6: 我跟你说，现在街坊邻里全部吃完晚饭，没事情做呢。你出去哭也好，笑也好，不哭不笑也好，全是戏。
4: 哎呦，我有什么好怕的了？出轨的又不是我。
5: 住在老房子就这点不好，谁家有点事儿，家家都想。
6: 我叫你搬家，你又不肯。
5: 搬哪儿去？不管搬到哪儿，珍妮的宝都要看到自己的下场。渣男，你不配想我。
7: 宝石撒了一地，
8: 哎呀，别捡了！你真当这是什么珍珠宝石了呀？
7: 你不懂，这在小孩眼里就是宝贝。
8: 哎呀，行行，哎呀，来来来，岳父大人，来，你站起来，你站起来，我来捡啊，我来捡。哎呀，这小妮真是富豪！哎呀，这么些个华为虎哨的东西，我小的时候可没有。哎呀，我妈妈从来不给我买，
7: 我给你买。
8: 哎呦，最好是，我要真的，
7: 真的我也给你买，
8: 这么多呀？哈哈。

0: 姐，姐，丹尼竟着火了，姐！
1: 啊，
0: 丹尼竟着火了！
1: 我被风刮进来了，
2: 没事儿没事儿，你别往里冲，我跟你说，上面的直管有大姐，
1: 家里有值钱的东西呀，
2: 我家值万五块，我从来不拿钱来的，
1: 选一个吧，
2: 你别这时候跟我说这个话了，
1: 我你们快去买保险了，买保险了，
2: 保险。保险，保险管这个呀？
1: 管都管。
2: 没有用啊！没事，买保险了，准备准备。
3: 钱付够了啊！涨价了！
4: 哎呦，小丽，
3: 小妮，小妮，过一会儿回家了啊！
5: 我们就在那头。
6: 哎呀，你收拾房子啊？
5: 哎，对啊，都已经弄好了。
7: 哎呦，小妮呢？啊？
8: 宝石啊，
7: 宝石没有啦。
8: 啊？
7: 嗯，姐姐家都烧成火锅了，没有宝石了。
8: 那我有了。
7: 你喝杯水小心点啊。
3: 我是好人心。
2: 今天都忙着点，
9: 你看这个眼神，
2: 不要弄多久。
10: 听说沈家女婿的抚恤金还真给了不少，给多少钱都不如人活的。我跟你们讲啊，我有个姑姑啊，跟这明珠婆婆同一个小区，这个婆婆整天出去说明珠这丫头啊，得克服我命硬的
6: 很。哎呦，还真是哦，
4: 哎，是吧？哎，那个明珠去大妮家，你们都看见了？
5: 看到了呀。
4: 哎呦，才坐了几分钟，大妮家就找到了。
6: 怎么样？这丫头真是有福。
4: 哎，是吧？哎，
6: 你有的说啊，有些事情不是演的事情。
4: 对，就是咱们命硬啊，有点道理。
7: 辛苦了，小妮，过来，到姐姐这儿来。姐姐问你，你知不知道小卖部的人在说什么呀？
8: 在说明珠姐姐。
7: 说明珠姐姐什么？
8: 说明珠姐姐可闲了，喜事变丧事，新娘变寡妇。
7: 胡说八道，再说有扒皮了。
8: 明珠姐姐不是我说的，是其他人说的。
7: 你去跟其他的小孩说，谁要是再说这个话，就扒谁的皮，听到没有？
8: 啊！
7: 小孩胡说八道，不要听啊。
11: 给你买了盒肉脯。
7: 哦，谢谢啊。
11: 我先回家了。
12: 啥？你姐有毒？啥叫有毒啊？
0: 他们说的都可脏了。
11: 谁说的？
0: 就隔壁那些有的没的。
13: 姐回来了。
14: 回来了。
11: 啊。
14: 哎，那个，中午想吃啥？让你爸给你做。
12: 爸给你做。
11: 妈，我不饿。我先上去了。
14: 哎，不是，不吃饭怎么行啊？
12: 你姐这肯定是听到外边风言风语了。
0: 你说这些人嘴真贱呢。哎，妈！
15: 别，妈，你拿刀干嘛呀？
16: 你别拦着我！
15: 别，你冷静啊！
16: 你小心，你干什么？
15: 你别拿刀啊！
12: 干啥？张牙舞爪的！
14: 我去吓唬他们了。
12: 你咋的？你还真能去砍他们去？
0: 坐，你先坐吗？
16: 不是你，我不是我。
12: 行了，你这点陋习咋这么改呢？你烦。
17: 我去吓唬他们，吓唬啥？队长在人家身上，你吓唬啥？哎，怎么说？怎么说呗？
16: 怎么说？那你说怎么办？能让你继续说下去？

姐姐，你是不是不跟我结婚，你就不会死的？也许是，但你不跟我结婚，你会为情所困，生不如死。

0: 又一宿没睡啊？要不进屋去眯一会儿？哎呀，风大得很，小心感冒。
1: 打开，
0: 太闷了。

0: 如果盘盘的话，出去走走，让美姬带你逛个屋，做做美容。儿子都没了，还有心情去做美容？这要说出去，我不怕人家笑话。我们家的笑话够多的，从简七喜欢那个丫头就开始，全是笑话。
1: 哎，石老板，我那小丫头怎么样了？
2: 是你的小丫头，我的小丫头。
1: 啊，是你的那丫头怎么样了？
2: 闷闷不乐的，有苦说不出来。
1: 哪个孙子造的谣？老子找他们去。
2: 哎呀，老兄啊，啥社会了？现在是和谐社会，要智斗。
1: 不能武斗，
2: 行，
1: 老板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哪个人，老子开着车拉着你，直接找他们家去。
3: 要拉也不能拉着我呀。
1: 哎，我说啊，
2: 要不你把这车借我用用呗？我拉着咱闺，
1: 谁说闲话，我们就冲他们家门口去，我看他闭不闭嘴。哎。
2: 好办法，上车！哎，等会儿，你有没有驾照？
1: 有，我会开。上车！哎，戴好头盔。哎，你看，这程序都对，像样。
2: 你学过没有啊？学过，我这不是考了3次才拿下来驾照，我跟警察都成朋友了。
1: 起吧，起吧，起吧！好，来，再来。

0: 是不好意思啊。
1: 哎呦，哎呀，
0: 你们在这聊天呢是吧？
1: 哎呦，瞎聊聊呀，
2: 这什么、啊？
0: 瞎聊天啊？
1: 什么？
0: 哦，这个瞎聊天就是在乱讲话是吧？啊
1: 啊，这是什么话、啊？哎呀，
0: 你看这个话可以乱讲，啊，但是我这车可不能乱开，乱开可有危险的。
1: 哎呦，哎，你真是啊，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啊？
2: 就是啊，
0: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1: 真的是啊！哎呦，
2: 真是看不出来啊！平时这么省事，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哎
3: 呦，惹到他女儿嘞！
4: 以后都别说了，别说了。
1: 哎呦，我们是上饭去了。哎呀，
4: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1: 走吧，走吧。哎
2: 呦，慢点，慢点，慢点。
0: 夏夏，
5: 哎，晨晨，哎，回来了。哎呀，
6: 碰到什么喜事了？怎么回事啊？
0: 喜事，喜事。
6: 橙子，哎呦，怎么回事啊？哎，快下来，上上上！
5: 怎么骑上自行车？
0: 下来，
6: 你偏三轮呢，我上来干嘛？还三轮呢，那你快来！
5: 我给他
6: 拿去，
0: 我借给沈老板了。
6: 那就是说，咱们跟咱们家的二女儿有进一步的联系了。

0: 这车库踹的啊！太酷了，老陈！这刚买的，这是？
1: 我不是刚买的，那是朋友的。哦啊，
0: 行行，哎，老三样啊！
1: 哎，
0: 老三样，坐坐坐，
1: 行行行，
0: 说说说说，不是啊，你快点啊！
1: 你有病啊！
0: 你怎么骑上摩托车了？这玩意儿多危险！我没骑，
1: 你以为骑你带着这玩意儿没骑？你骗谁呢你？有病啊你！我跟你怎么说来着？我怎么说的？
0: 你说要想死的话，就骑一脚踹。
1: 我跟你说，你碰着咱就离婚，你是想离婚呢你？
0: 不是我的车，这是那个许大成。
1: 哎，许大成，
0: 就明珠他爸爸。
1: 你找他们去，哎呀，
0: 我没找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又来找你？不是，他们是知道明珠受委屈了吗？那个许大成就要跟人家拼命，然后让拿摩托车撞人家。你说，那我看见了吗？让拿摩托车撞人家吗？我就赶紧就把摩托车拦住了。结果，哎，他不，你看，这摩托车，他就放在那，我就给推过来。
1: 这是活的。
2: 摩托车撞人撞坏了怎么办？他不得进去？
3: 是有点虎。
1: 师傅，这两天辛苦了啊！
4: 太客气。
1: 工钱已经转给你们了。
4: 哦，行行，
1: 记得查收一下。
4: 行行行。
1: 那个回头记得把清单发给我们，我们要找保险公司理赔的啊。
4: 好，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你还去？
1: 好，
4: 走吧。
1: 谢谢谢谢。
4: 哎，
1: 妈，你就不能让我爸消停会儿吗？
4: 不能。
5: 真的是女神不来，咱们不开席啊！哎呀，干嘛呀？哎，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晚上吧，来来来，小喵，晚上来。喝酒。
8: 钱，多年不见，一见没变。高三二班永远的女神。
7: 来来，永远的女神，敬永远的女神。来来，
5: 来来。
7: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6: 那我们喝一杯。
7: 喂，妈妈。
6: 哎呀，好久没有。你这个合适。嗯，谢谢。你现在更漂亮了，是吗？嗯，这是我在巴黎可演唱会的时候买的。哎，这个牌子特别小众，你要是喜欢，我让同学帮你买，不用你多贵。气质好，穿得住效果。
9: 班长，
6: 我成天窝在那个文化馆，同事都是老熟人了，男朋友都谈好几年，穿什么都一样，怎么舒服怎么来。
9: 那不行，你得走出舒适圈，穿搭就是一个人的符号。
6: 无所谓了，我男朋友反正就是八戒眼里的粗长娥，说穿什么都好看，
9: 真好。
4: 喂，班长。喂，妈妈。我在吃饭呢，不要总是给我打电话了，好不好？我吃完就回去了。嗯。知道了。别说班长，你挑这地儿啊，挑挺好的，饭菜好吃，好吃。班长就是班长，见班长。
7: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七星桃花阵！你呀，别动它，你别动它，招桃花的，招桃花用的啊。看来没什么用啊。你不能碰，你碰了我得消磁，这是水晶啊。你嫁不出去可别怪我了。喂，阿姨，
10: 我跟你说，美琪啊，她出去跟同学聚会去。

0: 了。十分钟以前我打电话，他接了，说是在吃饭，然后我再打电话就打不通了，
1: 就没有人了，找不到了。
0: 女主啊，你知道剑奇就是这样的，我打电话他不接，我就找不到人了。
2: 哎呀，阿姨你别担心，可能是餐厅太吵了，美琪没听见，他跟同学在一起不会有事儿的，您放心啊。这剑奇妈都快魔怔了，美琪十分钟没接她电话，她夺命连环 call 就打到我这儿来了。好了好了，够了。
3: 哎，
2: 谢谢。
3: 这烫挺鲜的，你慢点烫啊。
2: 谢谢。
3: 就有纸。
2: 你点儿也没变呀，还是那么细心。
3: 哎呀，当老师当的吧，整天婆婆妈妈的，跟老父亲似的。哎，美琪，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还去英国吗？
2: 不去了，我准备在国内找一个工作。
3: 啊，
2: 我想去上海。
4: 上海好呀，上海洋气，适合你。
5: 其实我觉得我们兰州挺好的，离上海也蛮近的，房价也就只有上海的一半，是吧？
6: 哎，胡哥，你是在乎房价，你也不看看人家美琪啥家庭，会在乎这房价吗？
5: 啊，对对对对对。
4: 哎，胡哥，你问这么多干嘛？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当年众多的暗恋者之一？
5: 哦，没有，哎呀，喝酒，
4: 美琪啊。

0: 妈，妈。
1: 花姐没在家，我不知道啊。

0: 阿姨失踪了，没跟你联系吗？没找你。那你帮着盯一下呀。他跟你联系，你告诉我一声。没事啊。
1: 麻烦你们了。
2: 那个，我嫂子到你家了。
0: 特别的着急。啊，知道了，知道了。好好好。我妈下午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然后我嫌她烦，我就关机了。等我再一回来的时候，她人就不见了，手机也落在家里没拿。
3: 他会去哪儿啊？没事没事没事，你先别着急呀。我姐她老早就说了什么不想活呀、想死之类的丧气话，她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
0: 美琪，
4: 秘书姐，怎么样了？哎呦，哎，
0: 你妈妈下午1点多的时候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3: 她跟你说什么？
0: 她就说找不着你，有点着急。
3: 哎呀，怎么是我们？
4: 那个小区的监控查了吗？
3: 正查着呢。好的好的，帮我再查查。
0: 小区小区有人去过了，
3: 一个调的监控啊。哎呀，他大概是下午4点10分出去小区门口，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你在哪儿？待会问问啊。
4: 哥，我去大哥家再找找吧。
3: 你去吧，就在大哥家门口，赶紧去，
0: 赶紧去啊！
3: 赶紧去吧，赶紧去。
0: 走走走，
4: 你去哪儿啊？这是，
3: 我看，哎呦，哎呦，哎呦，能
4: 找着？
3: 都
4: 怪我，都怪我，当时没有接他电话。
3: 找不着，
4: 哎，
3: 进得来了，哎，
4: 什么情况？
3: 叔叔，咱们要不然报警吧？报了，建奇他舅舅一直在派出所呢，没消息。

0: 见其墓地都去找过了，没有啊？三姑家去了吗？哦，没去。啊，那就赶紧去，走走走，快快快！我们再去找找。
1: 我怎么那么混蛋呀？着急没有还击呀？
0: 要是我妈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呀？
2: 不会的，美琪，咱妈，啊，你妈妈还说过要帮我带孩子呢。
0: 哎，河边找过吗？
3: 河边，对，就是
4: 溅其就孩子那条河。对呀，没准在河边啊。
5: 有可能。
0: 那走吧，去看看。
3: 有可能。
5: 走吧，上来，
3: 上来，
5: 走吧。
3: 起来，你们很危险的。起来，上来，那里面很危险的，我也找到。

0: 怎么样，妈妈？
1: 你妈睡了吗？吃了一颗安眠药。哪儿来的安眠药呀？
0: 我的。有时候我工作忙起来睡不着觉，就会吃点。
2: 姐夫，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脑科医生，他跟我说啊，我姐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得了那个 PTSD。 哎，对对对
3: 对， PTSD 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0: 这个病严重吗？
3: 这不能受刺激，有的人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就……
1: 二战之后，很多美国大兵得这种病。

0: 练好了。
1: 嗯，真棒，表扬一下。娇娇现在练琴好积极呀。
0: 当然了，不能浪费了我的天赋啊。
1: 嗯，
0: 那我去睡觉啦。
1: 好的，宝贝，晚安。
0: 嗯，晚安。
1: 嗯，不能浪费了我的天赋。
2: 妈妈，妈妈，妈妈，你过来。
1: 又怎么啦？
2: 陪我睡觉。
1: 你自己睡，妈妈在赶稿子呢，娇娇。
2: 你不陪伴我。
1: 哦，妈妈陪伴你。

乔乔，你对妈妈的要求这么多，妈妈能不能给你提个要求？明天考试能不能考95分以上？

0: 娇娇点名要的甜甜圈，8点之后打8折，可惜没有巧克力味的了，我就买了草莓的。
1: 竞品表格填了吗？
0: 呀，不着急，时间没到呢。
1: 张浩，你是打算一辈子都蹲8点以后的打折面包，永远买不着女儿喜欢的口味是吗？
2: 等于说是有打折的我不买，什么贵我买什么。啊，升官升的脑袋瓜子不会算算数了？
1: 这是两码事儿好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工作和事业上，但凡能够提升一点，也能实现甜甜圈自由啊。
2: 自由啊？怎么不自由啊？娇娇想要吃一个，我买了一袋子呀。
1: 你甜不甜？你不甜我不吃。
3: 你不讲道理。
2: 甜甜甜，马上就甜。下回我用胶水给你粘上。
4: 娇娇，快点，迟到啦！
5: 来了来了。
1: 娇娇，今天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检查啊！听到了吗？
5: 记得你昨晚说过的话。
1: 什么话？
5: 我们彼此放过。
6: 换鞋了，蹬蹬蹬蹬，
1: 好好检查啊！
5: 我们彼此放过。
1: 怎么了，忘带什么了？
6: 伞，天气预报说有雨。哎呀，今天到了。

0: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颗红星，一腔赤诚。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今天带您感受高原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与实干担当。不公脚下，童心满园。记者走进拉萨团结公园，亲身感受并记录下各民族群众相融相伴所奏响的和美乐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昌都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民生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沙南市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清洁能源促发展惠民生，释放绿色动能。我区持续补齐家政服务短板，推动家政服务业从零散粗放加速向标准化、专业化、多元化迈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雪域高原，千千万万共产党员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犹如千千万万颗红星闪耀高原。珠峰巍峨，见证初心，党旗鲜红，映照担当。高原共产党员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镌刻在雪山草原，以先锋本色扛起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重任，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描绘中国共产党人奉献为民的壮美长卷。在阿里地区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康乐新居，乡村振兴专干达克措将自己化身为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身为蒙古族，达克措从学习藏语入手，到如今熟练地用藏语与群众拉家常、讲政策，练就出了懂群众、善治理、能担当的过硬本领，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
2: 爸爸是党员，他经常教育我们，跟着党走不会犯错，跟着太阳走不会着凉。
1: 日复一日的奔波，达克措走进了群众的三餐四季、烟火日常。现在他虽已担任狮泉河镇塔杰社区党支部书记，但康乐新区群众的心里早已装下了这位蒙古姑娘。全区党员用实干担当架起一座座党群连心桥，用赤诚奉献织就一张张觅食的基层服务网。那曲是比如镇党务工作者赤烈顿珠打破旧党建抓党建的固化思维，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基层党组织内生动力。
3: 直面党建治理难点问题，用心建强基层队伍，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治理服务，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解决，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拉近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1: 在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的温室大棚里，刘玉红正带着团队抓紧筛选出适应高原气候的优良西红柿品种。多年来，刘玉红深耕蔬菜新品种引种筛选、高原设施栽培技术改良等领域，针对高原蔬菜品种单一、种植管理粗放等产业短板，他潜心攻关，推动多项实用栽培技术落地推广，将党员的初心使命融入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中。
4: 我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常年的扎根实验田，坚持把论文写在地头上，倾尽余力助推我们西藏蔬菜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1: 乡村要振兴，党员当先锋。在高原的广袤乡村，党员走在前，干在先，一面旗帜带动一村富裕，一束束微光点亮了乡村

0: 振兴的光明前景。为了让土地生金，日喀则市萨迦镇党委书记穆立新把目光投向了藏草药种植。然而，这一产业需要较大规模的连片土地流转。穆立新便走村入户做宣传，一笔一笔地给群众算经济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产业规划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认可。1300多亩藏草药在雄马乡种植成功，实现增收490万元。
1: 之所以坚守，是因为热爱，为民使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守好岗位，扛起责任，用力、用心、用情干好工作，服务群众。
0: 把群众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全区党员扛起产业发展重担，带头建合作社、闯市场，千方百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米林市扎绕村，党支部副书记达瓦因地制宜谋划特色养殖产业，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在他牵头带动下，藏鸡产业率先破局，投产第一年，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看到致富希望的达瓦，又领着群众干起藏猪和长白猪养殖，积极争取资金，注册合作社，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地。如今，扎绕村的三大养殖产业已为村集体带来245万元收益。
2: 今年了，就忙种子基本的边角们就有嘛嘞。第二年到第几季还能工作种子了，所以卡松的机会嘞。俺车上里中央军来能忙着了，俺老大的心跟着没军了，等到杨军送。
0: 海拔4600米的叶拉山，终年积雪，峭壁高悬，川藏公路蜿蜒其间。怒江72拐这一险要之地，就是巴肃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叶拉山中队长罗布10多年坚守的阵地。平日里疏通车辆，填补坑洼，清理落石，每一件小事都做到实处。每逢大雪等极端天气，罗布要来回徒步几十公里疏导交通，服务群众，常常将双脚走得酸软无力。
3: 我们党员必须顶上去，顶在前，只要我们站在风雪里，群众心里就踏实了，这就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使命。
0: 在危难险重关头，他们是冲锋排头兵；在乡村振兴前沿，他们是致富引领者；在基层治理一线，他们是群众贴心人。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只有脚踏实地的坚守，一颗红心向党，一腔赤诚为民。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一名名党员群众汇聚成雪域高原上最激荡的浪潮，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澎湃向前。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号起已经施行，这部法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法治力量。在布达拉宫一旁的团结公园，从清晨到夜幕，各族群众相融相伴，一个个温暖的故事诉说着我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生动实践。
5: 扎西德勒，
6: 扎西德勒，
7: 扎西德勒，
8: 扎马扎西德勒。
9: 这里呢是位于布达拉宫脚下的团结公园，从这里望过去，雄伟的宫殿倒映在水中，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相映成趣。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远道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而如今就在这座新建的公园里，团结之花正静静绽放。
10: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离开这边呀？那需要我们这边提供什么服务？你可以那个尽管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说啊。
11: 这是河南小伙王玉峰第一次来到西藏，偶然路过团结公园服务驿站时，一次无心的短暂歇脚，却成为他此次旅行一场难忘的相遇。
12: 后面还有两个红牛，两罐红牛。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记不太清了。就是那个时候他问我，就是需不需要吃的喝的，我说没事儿，我都有。然后他给我拿的，硬塞给我的。在外面大家都不认识陌生人，就是很温暖。
10: 祝你一路平安。
12: 好，谢谢姐，拜拜拜拜。
10: 就是要挖山，但是您
11: 这些送行的人正是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自去年8月公园正式开放，他们便扎根于此，服务来往游人。大家也是来自不同民族，闲暇之余相互之间还会学习藏语。
13: 团结公园就叫吞

0: 鸡梨，
1: 吞
0: 针。
2: 舍不得嘞，还有拖欠啦，还有那个老师葛拉，他就是我的老师。我觉得来到咱们这边工作，肯定是要融入我们这边，就感觉跟他们的关系会更拉近一点。
3: 拉萨团结公园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时建成投用的，开园近一年时间，已不仅仅只是一处风景，更是各民族市民和游客交心相聚同乐的生态家园。
4: 好像好多人来这里打卡，
5: 对，我想来打卡，但是我一个人嘛，然后幸亏有阿娇帮我拍，特别感谢。这边出生长大的嘛，拉萨这个地方少数民族特别多，特别的团结，民族融合的特别好，尤其是在我们布达拉宫的跟前，它叫团结公园，特别合适。
3: 前不久，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团结公园录制。在开场歌舞《你好拉萨》中，各族小朋友轮番跳起本民族特色舞蹈，用稚嫩的声音合唱出那一句“小小石榴籽，抱紧就不怕”。
6: 我感觉这里的风景很美丽，以前跳舞的时候没有见过那么多少数民族的小伙伴们，这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他们都夸我。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民族的朋友，就比如说有哈萨克族的，有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希望有机会再和他们一起表演。
3: 团结公园的热闹与温情日复一日在这里延续，八方来客在此相逢，心底满是柔软动人的感触。
7: 这边感觉特别舒心，也挺温馨的，想让我小孩认识一下很多小朋友。
8: 我来自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自萨的人很热情，交到了很多朋友。
2: 儿子在这边上班吧，就是说西藏的同胞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我也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
9: 他们有些人穿这个挺好看的，然后我也买了一套这个，他说看得很像一个藏族同胞了。
3: 夜幕低垂，布达拉宫灯火亮起，各地游人驻足定格夜色。不同面孔在此相逢相聚，共度了一个美丽祥和的夜晚，而这平凡一日亦是西藏岁岁不变的美好。
4: 你这个阿爸老好了，都安逸巴适，对的。西藏很好，
6: 我爱西藏。
10: 西藏要去，
11: 非常人的非常之好。
12: 西藏西达西达好。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零知识昌都市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新变化，看到新气象。
14: 零知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查实改，以改促行，以务实举措守护群众利益。
15: 涉及到工友的切身利益，劳动合同一定要签。
14: 工程项目工资结算是农民工最为关心的事。零知市县两级聚焦薪资拨付、用工台账、维权渠道等环节，创新推行5个化解法工作机制，显露的案件及时化解，隐藏的案件排查化解，上门的案件温馨化解，线上的案件督促化解，复杂的案件联动化解。
16: 这种拖欠我工资的，现在在林芝这边干活一次都没有，有这个薪资发放不到位，然后林芝的干部会及时给我们处理，我们干活很踏实。
14: 靶向整治带来明显成效，通过常态化排查、清单化整改、制度化管控的工作模式，林芝市全面清零在建项目欠薪隐患。
15: 通过健全排查、整改、化解、回防全流程工作机制，从源头防范化解薪资风险。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县处级以上班子查摆问题1200个，并逐一进行了落实整改。当地还出台市县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问题考察考核办法试行，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17: 抓住查改关键，攻坚实际实效，

0: 着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结合起来，坚持小切口具体化，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的实事，让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1: 昌都市各级各部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办实事办成事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澜沧江从昌都市区穿过，每年五到十月降水量增多，江水上涨快，是沿河群众汛期最担忧的问题之一。昌都市把智能化防汛监测体系建设列为办实事重点项目，实现汛情响应及时同步。
2: 以前到雨季我们都很担心，晚上还会偶尔跑出来看一下河水涨到哪儿。今年安了实时监控系统，可以随时查看，而且还没有死角。
3: 关键河段先上，主城区加密，再向县区重点河段延伸，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全域铺开，分期分批推进，尽快织密全市智能防汛监测网，守护好沿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昌都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各个民生领域实施现场马上办、部门协调办、党委统筹办三张清单管理，近3000件民生诉求纳入清单管理。全市还通过分级办理、闭环落实工作体系，快速办结小微事项2800多件。
4: 我们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为切入口，做到主动理、科学理、扎实理，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更好服务保障昌都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式建设。
5: 3号，日喀则达热瓦啤酒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成为日喀则市首家高级认证企业，为当地外贸企业树立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治效并举的示范标杆。截至目前，西藏 AEO 高级认证企业共4家。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重要国际经贸规则， AEO 企业可享受较低的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优先办理、设立企业协调员等多项便利措施，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绿色通行证。近年来，沙南市依托丰富的水风光资源禀赋，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目前，沙南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
6: 在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现场，成片的深蓝色光伏板铺展在高原大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幅发电护草两不误的和谐画面，正是山南用清洁能源守护生态的生动写照。
7: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这个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的一个措施。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这个90%以上。
6: 如今这里实现了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和罗布沙光伏项目遥相呼应，华能加瓦光储电站同样交出亮眼的生态答卷。
8: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6: 作为西藏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和环境越来越美。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

0: 按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远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1: 三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抗旱工作专题调度会，调度各地各部门防汛抗旱工作落实情况，对我区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把握我区防汛形势，坚决扛牢安全度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突出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凝聚群防群治合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年来，紧贴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我区持续补齐家政服务短板，推动家政行业从零散粗放模式加速迈向标准化、专业化、多元化发展新阶段，不断释放民生服务业态新活力。
1: 在林芝市区的一家校外托管班内，某家政服务公司的保洁员配备专业清洁设备，针对门窗玻璃、桌面台面、墙角缝隙等卫生死角进行细致清扫，规范化、精细化的作业流程，让家政服务更具专业性。
3: 也大家这公司人力老出来从基本来各做什么的，给家知道我头发节呀、礼物些呀、厨房车呀的等个人来了，拉下大人的。一动来吃了，这拉下来我来干顶起铺了，来干了嘛，也不得。
4: 玻璃的面积比较大，自己打扫起来比较费时费力，请的人家来做保洁的话，做的又快又好，同学们在这里也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1: 随着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卓玛仁青所在的家政服务公司实现了快速发展。两年时间里，公司业务已经从日常保洁拓展至厨师、装卸及临时用工等多个领域，覆盖家庭、酒店、企业等多个场景。仅日常保洁日均订单就超过20个，为群众开辟了就业增收的新赛道。
5: 我们长期的工人有300多个，我们平均每年家政的营业额是在300万以上。我们未来想拓展整理收纳师，还有家庭里面早教这一块。
1: 在拉萨，不少家政服务公司也瞄准从日常保洁向高端家政升级的趋势，开展差异化服务，形成了高原专属家政服务体系，家政服务市场呈现出蓬勃活力。
6: 我们有藏语服务、藏医康养以及高原保洁等本地的特色深度的融合，我们推进巾帼家政开展订单式的培训，带动我们本地农牧民与妇女同志就业。
7: 市场需求的刚开始基本上很多就是日常保洁，经济水平上升之后，对家政的要求慢慢的就走向高端家政了。我们带薪培训，增加他的技能，达到业主的要求。
1: 记者从西藏家政服务行业协会了解到，目前我区家政服务业正从零星经营转向规范发展，由单一保洁升级为全品类服务，正加速走向标准化、多元化、品牌化。全区整理收纳、养老托育等服务订单持续增长，藏语保姆、专业护理员等服务有广阔发展空间。
8: 紧扣养老托育、家政进社区三大方向，我们深化高原标准化体系建设，开展技能竞赛专项培训，打造本地高素质家政队伍，迁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联动养老托育、住节住餐等服务，打造社区迁入式服务网点，加强数字化运营为信用体系建设，创区域品牌，助力就业增收。
1: 近日，阿里日妥县举办第8届种公羊大赛，以赛选优、以赛促养，夯实良种繁育基础，推动白绒山羊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决赛现场，日妥县各乡镇选送的优质种公羊集中亮相，评委组围绕毛色品相、脚型特征、体格发育、羊绒纤维品质等核心指标，逐只现场核验量化打分，经综合评定后决出各档次奖项，现场为获奖养殖户颁发了荣誉证书。
9: 本次大赛共有48只优质种公羊参赛，10只种公羊脱颖而出获得名次。大赛不仅展示了我县白绒山羊良种繁育成果，也为养殖大户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提升了日妥白绒山羊品牌影响力。
1: 据了解，相较以往，本届大赛参赛种公羊数量稳中有升，整体种质品质也有明显提升，一批绒质细腻、产绒量高的优良个体脱颖

0: 而出，直观体现了日土县白绒山羊两种繁育体系建设的阶段性成效。
1: 下一步将以大小为契机，加快两种推广，助力产业体质增效，农牧民持续增收。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了解到，我区编制完成全国首个省级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指南，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为新就业群体维权、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我区已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滴滴、美团等25家平台企业从业人员。
2: 近日，林芝市举办2026年建筑领域技能竞赛暨安康杯活动，全市9家建筑施工企业180多名一线从业人员同台参训竞技。随后，安全知识抢答赛火热开赛，各参赛队伍踊跃作答，激烈比拼。活动的开展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安目标。今年以来，编坝县马武乡落地3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199万元，旨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这批项目已带动全乡50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预计务工总收入超520万元，真正让群众实现就近增收致富。
0: 3号，雷武杞县第二届重雀杯足球邀请赛开赛，来自贵州、四川、青海及我区多地的足球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聚力联谊。赛事创新拓展办赛模式，同步举办市级展销会，精准依托足球赛事流量，打造场景化的高原文体旅消费新场景。据了解，赛事将持续至7月12号。为提升养老照护专业水平，日前，浪卡子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组织开展失能老人护理专项培训。培训邀请专业护师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实操教学、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模式，系统科普养护内容，手把手规范操作流程，提升护理工作水平。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二维码主人的名字叫彭玲。
1: 彭玲是谁啊？
2: 不仔细看卷宗，彭玲是戴兰他妈。
3: 这帮人吧，在转移财产的时候看上去还显得挺精明的，那实际上做起事情来一点也不仔细嘛，啥也不是，完全没有挑战性。
1: 你要什么挑战性啊？这都四大杯咖啡喝下去了，一次厕所都没上，你也不怕他出事啊？
4: 咖啡明明是我小姑娘。
1: 行了，来来来，喝我的。来，安静。既然已经找到了资金的流向，搜查彭玲。
5: 是。

0: 你们是？
1: 我们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彭玲女士在吗？
2: 小郑，
3: 谁啊？
0: 法院的。
2: 不见。
0: 哎，你们，
2: 哎，你们也太无理了，谁让你们进来的？
0: 这是工作，彭玲女士，我们来呢是想了解一下蓝心美容院可能存在财产转移的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工作。
2: 你说什么呢？什么美容院呢？
0: 我不清楚呀、啊，
2: 配合不了。
0: 蓝心美容院是你女儿戴兰开的，你装糊涂是没有用的。我再说一遍，希望您能配合。
2: 我怎么配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呀。那要不这样，我给戴兰打个电话，有什么事呢，你们直接问她就好了呀。
4: 彭玲女士，如果你现在给戴兰打电话，存在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的嫌疑。希望你能配合跟我们回法院谈谈。
2: 我不去，凭什么跟你们去法院呢？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1: 彭林，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如果你执意不配合，我们可以拘留你，法警就在门外。
5: 陈启文还真不是一般人，
6: 没大用。
5: 现在最重要的是搞定方强。这个方强什么来路？家里做什么的？
6: 之前就是街上混的那种，家里好像有个小饭馆。
5: 那他和董明怎么搭上的？
6: 董明乱七八糟的朋友特别多，像方强这种的一大堆。但这个方强呢，之前确实不怎么聪明。那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就变灵光了。
5: 先拿下方强，咱们还得再琢磨琢磨。
6: 赵姐，怎么了？
5: 怎么了？
6: 我妈被执行局带走了。

0: 我不知道呀，法官。你的意思是说，戴兰向你转移资产，是他独自操作的，你完全不知情，是这样吗？
1: 不是，法官，你说的转移资产是个什么意思呀？啊，你们有什么证据？我跟你说一下啊，根据刑法。
0: 在法律文书生效之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有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哎呀，法官，你把我都说糊涂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啊。况且我女儿她是个孝顺的孩子，她很懂事的，怎么可能犯法呢？还3年有期徒刑？说谎
2: 者的不可排。 这是我们在进到你家的时候，你正在读的书，没错吧？刘易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经历，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启发呀？不得不说啊，这里面的几个财产混同的案件呢，十分的精彩。你看，你看得多认真啊，上面这笔记，记得这书都写不下了。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书。你说你一窍不通，我们了解过，你在退休之前呢，是在市政工程公司从事财务工作。你女儿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性质？你心里肯定清楚。来，我问你啊，星彩美容院负责收款的二维码。 是你个人的吧？请回答我的问题，这儿的监控会记录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最好不要说谎，是吗？是。6月19号，蓝心美容院向星彩美容院转账500万，我们查过你的银行流水，7月8号。
3: 这些钱转到了你个人账户的名下，有这么回事吗？请回答我的问题。完了，肯定全查出来了，全没了，姐。 我这十几年白干了，董明钱没了，我的钱没了，我所有的钱都没了。
4: 你也先别着急，现在他们就是把姨妈带回去了解一下情况，还说不定怎么回事呢。
3: 我妈她胆儿小，一下午肯定全秃噜了。姐，你能帮我找到董明吗？
2: 你这样找到有用吗？我知道没，我就是想捅他几刀，我解解气。我大不了我给他偿命，要死一起死。
3: 哎，行，你冷静点啊。
4: 不冷静？
3: 你别激动，不至于。
2: 先等姨妈出来再说。
3: 冷静，冷静。
2: 好，现在啊，我们暂且不去说。 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逃税？就转移财产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你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同时你也是一位母亲。你愿意看到你的女儿因为触犯法律被送进监狱吗？进监狱？法官，
0: 你可别吓唬我。我所说的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1: 不是在吓唬你。是，我女儿是把钱转移给星彩美容院了，但那是在法院判决之前呢。对，确实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但是是在医美事故发生之后。不得不说，戴兰确实很有危机意识，他知道法院的判决会对他不利，所以提前布局转移资产。 性质更加恶劣，戴兰伤害了那么多人，甚至导致了几个家庭的破裂，他真的逃脱得了？

0: 彭丽女士，知道我们为什么约谈您了？
1: 不知道。
0: 我们是想跟你聊聊你女儿戴兰向你转移资产的事儿。
1: 转移资产？我女儿什么时候给我转过钱呢？

0: 法律的制裁吗？
1: 哎呀，法官，我女儿她也是被人坑害的呀，那些劣质产品都是那个董明让她买的，对，你们应该去找董明啊。
0: 关于劣质产品，戴兰可以向法院起诉生产厂家，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案子了。可她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追究。
2: 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下，根据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算一算，你女儿要判几年？

0: 姐，
1: 我妈。
0: 姨妈，我是邢恒。
2: 你快叫兰兰接电话呀。
3: 她现在不太方便，有什么您先跟我说吧。
2: 你告诉兰兰，妈要把钱打到法院执行局指定的账户了。
1: 妈，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十几天全部积蓄，你干嘛打法院去啊？
2: 哎呀，孩子，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妈说，
4: 这钱没了呢，咱可以再赚，妈也可以把
2: 房子卖了，帮你赔。但是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法去坐牢啊。

0: 后面慢走啊，常来。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方强回来了。
1: 哎，
0: 你这吃饭了吗？
1: 老师过了。我妈呢？
0: 里边呢。妈，
2: 哎，
1: 你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0: 玉啊，
2: 啊，
0: 虫草、鹿茸、野山参，
1: 都是给你们补身子的。
0: 这么贵重的东西，这都是你买的，花多少钱呢？你这，
1: 哎，这不是我买的，这都是我朋友送的，拿来孝敬你们的。
3: 不是你这是什么朋友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呀，儿子，你吃这些狐朋狗友的亏吃的还少吗？妈是无功不受禄啊，你给这些朋友送回去吧。啊，
4: 方强，到底是什么朋友？你真得说清楚。还有这个虫草啊、鹿茸啊，这外面都卖好几百一克呢，还有这酒好几千一瓶呢。你要不搞清楚来龙去脉，这东西真的不能乱说的。
3: 对，
1: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显着你了是吧？我好不容易给我爸妈拿点东西孝敬他们，你就在这儿说风凉话。你有能耐你也给他们买啊，你买得起吗？你
3: 说什么呢？你这孩子，你今天要不说清楚，你信不信我给你扔马路上去？你还不信了你？
0: 哎呀，别扔啊！你想急死我呀？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方强，
3: 快说。
1: 行，我说啊，行了吧？我知道你们都瞧不上我，但我现在出息了。我之前那10%的股份，现在可值大钱了。人家外边好多人争着抢着想跟我合作呢，这送个几万块钱小礼物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收呢。
4: 方强，你疯了吧？董明的股份你到现在还没退？
1: 退？我得亏我没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可吃大亏了我。
4: 哎，你过来。
0: 哎，
4: 干嘛呀？后面那10%的股份你闯多大祸，你不长记性啊？你非要闹得姑妈连这饭店都保不住吗？人可以犯错，但是犯同样的错误，那是猪。

0: 你才猪呢你！你大蠢猪！你不就看不得我好，看不得我发财，看不得我比你强吗？
1: 放下！你说什么呢你？你给我退了去！你给我退了去！
0: 行，退。
1: 你干什么？
0: 不让我退吗？
2: 不是，你拿出来干。
0: 我退啊。3800。
2: 哎呀，这，哎呀，这个都是钱呐、啊！你这一点都不剩，你还，你这，
1: 放下！你今天有本事，你把那个全给我砸了，你全给我砸了！
2: 帅，我都退，
0: 都砸了，
2: 砸，哎，砸，都砸了吧，你砸了吧，那你砸了吧，砸了，放枪！
0: 太过分了，你这是哪儿学来的呀？麒麟，我之前一直怀疑咱俩身份是错的。我是侄子，你才是齐瑞月亲儿子。

0: 谁让你调慢速度的？
1: 我信你了。
0: 这让我发现，罚你多跑一个小时。
1: 大姐，今天周六。
0: 周六怎么了？就你这个身体素质，你也好意思过周六？丽。
2: 哎。
3: 哎，同学一场，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4: 玉啊，嗯，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
5: 怎么了？
4: 方强的朋友带来的东西，我偷偷打开了。你知道里边有什么吗？野山参、鹿茸、冬虫夏草，我一样没吃过。
5: 不，方大成啊，你是馋疯了吧你？啊，想长生不老啊？
4: 不是，我盘算了一下，你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钱？十几万。
5: 十几万？啊，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十几万，咱俩得卖多少碗猪脚饭才能卖回来？
4: 是，
5: 对不对？那你说他是什么朋友？一出手就这么大方，送上这么贵的东西，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你回头你好好问问你儿子。
4: 你别一提方强你就这样，你不能脑袋里有色眼镜看他。那麒麟有亭长、有局长、有院长是朋友，那方强他也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朋友吧？
5: 我就没见他有过拿得出手的朋友。我可告诉你，方大人，那些东西一个毛都不能给我动。
4: 舍不得吃。
6: 哎，怎么了？
1: 杨洋，就我来健身房，田甲疯了。
7: 张天翼，我现在快疯了。
6: 赛博朋克2077，怪物猎人崛起，对马岛之魂。
1: 大哥，差不多行了，我都知道了。
6: 知道什么？你知道？然而我现在还在打人王二，一年前的游戏了，我到现在还没打通。
1: 就是咱们生意做不了了。我刚上完厕所，健身房现在我都不敢回。现在田家对我下死手，你见死不救啊！
6: 对不起，周末我就休息一天，你就当我出差了吧。慢走，不送啊！
1: 喂，严阳，
6: 哎，你别挡着我呀！走。
8: 张天翼怎么了？
6: 他欠练，活该。
8: 到底怎么回事？
6: 哎呀，田家要揍他，你躲开点儿，你。
8: 就找吧。
4: 说到方强啊，你也别烦，咱得了解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5: 肯定是我说的呢。哎呦，变了，麒麟。
4: 麒麟吧，
5: 你这孩子呀，不是让你大周末的多睡一会儿，又来干活。
9: 反正我又睡不着，6点醒了。趁着没事啊，得多来跟姑父学一学，要不然手艺都生了。
4: 没错。
5: 没错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天天上班还加班，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你倒是约着朋友出去看看电影啊，吃个饭什么的哈。
1: 对，你呀、啊、赶快回去，要不然我们两个都着急，你姑姑那个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
2: 对，哎呦，我只有上午才有时间，下午我要帮着同事一块准备法考。那这样，我中午回去睡午觉行吗？
0: 不行，你说说你把你自己弄得这么忙，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谈个恋爱呀？
2: 姑妈哎，怎么又来了呀？我不是说过吗，面包是会有的，女朋友也是会来的，你着什么急呀？
0: 我急呀，我都急死了。你趁着我现在身体好，你结了婚要了孩子，我能给你带孩子呀。
1: 你姑姑说的没错，你赶快生俩，生一个也是养，一群也是放，
0: 对，
1: 不碍事儿的。
0: 那可不呗，你看老大穿剩下衣服，老二也能穿，老大玩玩的玩具呢，老二也能玩，
1: 那还省钱呢。
0: 是，
2: 我错了，我现在就走。这刚还说的谈恋爱的事儿呢，这一下说到孩子的事儿了，我要再不走，连我说孩子打酱油的事儿了，我也真的是服了气了。
3: 你路上慢点啊。
2: 好，行。
0: 这个早饭在桌子上，豆浆要是凉了，你自己热热喝啊。
2: 好嘞，我知道了。啊，你们也别太累啊。啊，走了。哎，
0: 看着点车啊，哎呀。
2: 我知道。
0: 哎，这俩孩子呀，都是我带大的。这差距它怎么就这么大呢？
4: 这账。差多少？
0: 差800。没有，账不差。我是说呀，你说这俩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咱家方强要能像麒麟这么省心，那多好啊。
1: 方强会好的，方强会好的。
5: 你都已经缺席两次同学会了，被罚你。
6: 实在是抱歉，我的工作性质不宜参加这种活动。
5: 嗯，楚云，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工作呢是挺忙的，但是你也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同学啊。
6: 没有。
7: 行了，我好不容易把楚云请来，他待一会儿就要提前走了。我告诉你们啊，只要再说楚云，我跟谁急。
6: 啊，你这个人可真行。
8: 哎，好久不见。
6: 木子峰，真是好久不见了呀。听说你是刚回国吧？啊，
8: 是刚学习回来。
6: 行了，你就别谦虚了，在大学时期你就是高材生啊。
9: 怎么，都知道你是天成老板的乘龙快婿？有机会提携一下老同学呗。我投了2次简历都没被录用啊。
10: 那是你不行。
9: 你给得了，
8: 好说，回头找我。
9: 哎，好，谢谢。
11: 师哥师姐好，大家好。
12: 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师哥好久不见。
9: 哎，你好。
13: 对不起嘛，不该生你气呢。
11: 别生我气了好不好？
14: 小心被挑。
12: 各位师哥师姐，我今天是不请自来，你们不会见怪吧？
15: 不会。
13: 我们家子枫啊，就时间观念太重了，我这化妆稍微迟到一点，他就不等我了，还得让我自己来。
12: 不好意思啊，今天来迟了，实在抱歉。
10: 过分了啊，木子枫，你要再这么撒糖，让我们情何以堪呢？是不是？
12: 是啊。
8: 见笑了，各位啊。
12: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宣布一下，我跟子枫下个月就要结婚了，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都要来啊！请柬稍后送到。
16: 恭喜！
12: 楚云师姐好，我能冒昧的邀请你当我的伴娘吗？当年辩论赛的时候，你们俩可是最好的拍档，你们赢的时候可开心了。我们家子枫到现在还经常提起你呢。既然你们是那么好的朋友，楚云师姐又是公认的校花，你能来当我的伴娘，我应该特别幸福。你能答应我的吧？
6: 好啊，有

0: 跟我一定去，谢谢师姐。谢谢。好了，好，那就预祝我们的紫芳彩妍，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祝福，谢谢大家，谢谢。
2: 沈婷怎么没来？
3: 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去巴中啊，叫学评估去了，今天来不了了。
2: 一天到晚忙的都是人家孩子的事儿。
1: 小学评估躲着我呢吧，他不想来。您看您想哪儿去了呀？妈，这么好的车厘子，就是沈婷特意给您买的，还让我抓紧送过来，说这个保质期短，您得抓紧吃。
2: 哎，不吃不吃，没孙子的人吃什么都不香。你跟沈婷说，他要是生了儿子，喜欢吃什么我买。
1: 不吃我吃。
4: 酸甜正好，我沈凌正好买东西。妈，今天沈凌正好不在。我也想跟您说说。沈婷啊，这些年真的已经尽力了。你说去医院检查，人家全检查；你说西医换成中医，他也换了。
2: 现在每天吃那么多中药，想想都苦啊，可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说明他跟您想法一样，也是想要个孩子。别诉苦了，我知道，这不是时间不等人吗？你看看，你们俩有多大年纪了，越拖越没戏。
4: 哎，其实要我说，这有孩子没孩子真的无所谓。
2: 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丁克家族，人家活得可开心了。再说了，沈婷那么孝顺您，其实我生活也很幸福啊。不幸福？我要孙子，为了孝顺我是吧？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马家。哎，你看沈婷的身体，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将来等着她照顾你。
4: 我根本就不指望，还是得有孩子。养儿防老，养儿防老，那就是血脉更续。你老这么说，其实那都是老观念、老黄历了。再说了，你儿子也没有什么江山社稷，需要有人继承大统啊。所谓自然轮回，缘起缘灭，这都正常嘛。胡说！
2: 你成心气我是吧？对。
4: 有孙子就是正常，没孙子就是不正常嘛。来，这是联系方式，看，回头让沈婷再看看这个大夫。还看啊？
2: 妈，能不能别逼沈婷了？我不想因为这事儿影响我的夫妻感情。我逼他？我怎么逼他了？我逼你们俩离婚了。 我逼你娶二房了，你还记得你爸临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的？没看见马家的孙子，他不甘心。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甘心。
5: 今天我买单，你们谁也不许抢啊！
6: 谢谢强哥，
7: 谢谢强哥，
5: 哎，客气。 哎，强哥，那边有位女士帮您把单买了，还送您一瓶酒。哪个？这位女士。能玩上，过去。嗯。我。
8: 认识你吗？方强你好，我是戴兰的姐姐，我叫秦红。
5: 说吧，今天想花多少钱？

0: 来买我这股份。
1: 今天我来是想和你谈个合作。我知道现在有人投资你，叫余波，对吧？可是据我所知，这个余波之前干的是黑中介，专门骗人定金。像这种人骨子里想的都是坑蒙拐骗，正经生意他做不了。
0: 他做不了正经生意，就是你能做呗。
1: 想要玩转股份，就得有点资源，否则这股份就永远只是数字。我秦红有人脉有资源，而且当别人只是想买你的股份倒手挣钱的时候，我却不一样，我不买。
0: 你不买你扯什么呢？你甭在这说的天花乱坠的啊，人余波已经给了我50万了，你就说你能拿多少吧。
1: 那我多加20万。你把余波的50万退了，你没有一点损失，还多挣了20万。
0: 你等会儿啊，我怎么觉得我还亏了30万啊？然后呢？你继续说。
1: 然后我会和你签个合同，让我代持你的股份，你1毛钱不用花，股份还是你的，但由我来操作，市盈率给你做到15倍。如果启伦集团起诉董明，那连带你可能也面临被起诉。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代持协议，我就可以直接和启伦集团进行交涉，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0: 你说的别的那些我有点没听懂，那15倍是什么意思？这多少钱的15倍？
1: 这样说吧，若是以你现在10%的股份200万来算，等这件事办成，你至少收益3000万。
0: 那你赚什么呢？
1: 自然有我的盈利点，而且我的利润并不是从你的钱包里掏的。但当然，我挣的不可能比你多。
0: 这无所谓，只要我拿大头就行。一次性给钱吗？
1: 怎么会呢？这钱是源源不断的。如果我们合作顺利，这3000万只是你前几年的收入。那就期待我们合作愉快。陈总，这次我是正式来谈合作的。
2: 什么合作？
1: 我答应的事儿我做到了。
2: 您做到了什么？
1: 陈总，请您过目。现在方强10%的股份由我代持，这是授权书复印件。
3: 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董明之前所有的商业行为跟启伦集团已经没有关系了。
1: 是吗？可据我所知，方强本意在股份解约的协议上签字，但他没有，所以只要他现在去工商局做股权变更，就可以立刻获得被承认的股权。在法律上来说，至少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仍存在分歧。
2: 金女士，你有什么要求？
1: 很简单，我就是求合作。我知道沈总这样微笑的方式拒绝我，但我铁了心要与您合作。如果您还是要拒绝我，说真的，我一个女流之辈也没什么办法。可我会继续用我的诚意和坚持来打动沈总。我的提议还麻烦陈总好好考虑一下，等您回复。那先告辞了。
2: 不错。

0: 陈总，这件事情你前前后后去了好几次，为什么没有处理好？
1: 陈总，

0: 不知道那个叫方强的还留了个后手。
1: 那你知道什么？这么点小事儿，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处理好，哪儿冒出这么一秦红来？
2: 他必须跟我合

0: 只能你消消气，是我的失误。
1: 看来我们启伦集团并不是无懈可击，
2: 就你这么一点小小的失误，就让这么个女人趁虚而入，
1: 我们身上不能再有这种漏洞了，尤其这个漏洞出在我最信任的人身上，这是最后一次。

0: 不是这谁的车怎么停这儿了？
1: 我的车。
0: 不是你车。
1: 哎哎，姑娘，
0: 这
1: 干嘛呀？这是，哎，
0: 没礼貌。哎，
1: 不是，好的。

0: 大哥，大哥，你们谁呀？你们认错人了吧？你们抓错人了！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
1: 不认识我，但是带你来就一定有原因。
0: 大哥，我发誓，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我真什么都没干过。大哥，我真的。
1: 听说你手里有永康健身器材厂1%的股份，
0: 然后你就拿这些股份漫天要价。我没有，大哥，我真没有。你们要的话，你们给多少钱都行，真的。我给你们。
1: 你拿着我的东西还敢跟我谈价，这叫敲诈，你懂吗？
0: 别，哥，我不敢，我真不敢。
1: 想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人没了，这个事儿也就没了。
0: 哎哎。

0: 你就是这根骨头，而且是最酥的那种。
1: 哎哎哎哎哎！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哎，骨头我不要了，干脆我什么都不要了。
0: 你的话我能信吗？
1: 能。
0: 好，我给你指条明路，做人还是做鬼你自己选。明天上午10点，准时到启伦祭天把字签了，把那10%的股份还回去，记住了吗？
1: 记住。
0: 晚1分钟，你试试看。
1: 我肯定不晚，不能，
0: 放他走。
1: 走吧，不想走，我可关门了。
2: 走。

0: 墙。你怎么在这儿？打那么多电话为什么不接？
1: 我就来这儿办点事儿。
0: 你老实告诉我，他们给你开了什么条件？
1: 没有，我这自己想通的，把这股份卖给启伦集团，这不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吗？
0: 他们威胁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龙姐，对不起，不能跟您合作了，真的特别抱歉。
2: 方先生，
1: 我走了，龙姐。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长江，除了这份合同，没有什么其他鸡零狗碎了吧？
1: 没了，就董明就给了我这一份合同。
2: 没事，

0: 这是50万，尽快还给余波。
1: 啊，
0: 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
1: 喂，这我不能要。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是一个识大体、明辨是非的人。我这个人做事就这样，知恩图报，奖罚分明。收下。

0: 关于那10%的股份，如果再有一个字、一张纸飘在外头，你就是狗粮。
1: 记住了。

0: 秦女士，请喝水。
1: 我是外面等完里面等，到底还得等多久？
0: 非常抱歉，请您再耐心点。
2: 秦女士是吧？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1: 我要找陈总。
2: 哦，陈总开会呢，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1: 不好意思，我必须和陈总当面聊。
2: 不就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事吗？
1: 那你能代表沈总吗？
2: 你说来听听。
1: 我要向启伦集团提出抗议。我和方强有约在先，但方强临时变卦，我怀疑是启伦集团运用了非法手段逼迫方强。若是让我找到证据，你们得负法律责任。
2: 行，秦女士，那您慢慢找，如果找不到证据的话，这可就是血口喷人，我很可能告你诽谤。哦，方强和启伦集团合作，我认为啊，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启伦集团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方强只是退回了从董明那儿得到10%股份的并购协议，并和启伦集团签字确认。我声明啊，这本来就是属于启伦集团的，想打10%股份主意的人才是不安好心。
1: 这10%的股份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2: 行，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麻烦和我们的法务直接联系，他们随时接待你。再见，送客。
0: 是，秦女士，请。

0: 打不走了。
1: 要以礼相待。
0: 是。我对他挺客气的。
2: 郭哥，人来了。
3: 王总啊，现在找你真的是越来越难。
4: 不过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找你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儿？解释解释吧，这50万什么意思啊？
4: 这不您之前给我的吗？我就还你了。
3: 我听说你是把股份出手了，现在看还真是这么回事。怎么着？过河拆桥？王总，做生意可不能这么干。
4: 不是，波哥，那股份也不是我愿意卖的，我也是被逼无奈，实在不好意思啊。明天这钱我也还你了，咱就两清了吧。
3: 两清了？这话是张嘴就来啊！我前前后后给你花那么多钱，送那么多礼，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过去了。
4: 不是那礼不是您自愿送我的吗？
3: 那么贵重的礼物，我心甘情愿送给你，没点好处我能心甘情愿送给你？你算老几啊？你不是想两清吗？行，今天咱就把这笔账好好算清楚。
4: 妈，
5: 哎，怎么回事啊？慢点上啊，慢点上，放开他！
4: 哎，没事，
5: 放开他！
4: 别别，哎，爸，那个，这都我朋友，就我前两天拿家那东西还在吗？

0: 都在这儿，没动。差两瓶酒啊！哎，那酒我不小心打碎了。
1: 生肖酒，马年的一瓶三万，你打碎了。一瓶多少？三万，马年的。波哥，高抬贵手。
0: 您别上来就猴年马年的，不是说小小心意吗？给你脸了是吗？我那好车你开了有10天了吧？按市面价1000一千的租金不贵吧？这10000块钱我可没算你的啊！今天，要么你把2块9钱6万你给我补上，要不我花6万。
2: 我让你尝尝你波哥的手段。波哥，我这儿有5万，你先拿着。
0: 还差1万呢。你们店里什么最值钱？要不我也砸一个，评个价。
3: 给我动一下试试，掏拿出来，拿钱去。

0: 8780，还差1200，
1: 明天来拿。
2: 还是你爸妈明事理啊，看在你二老的面子上，这1200我不要了，吃点亏就吃点亏。方总啊，
3: 好好孝顺你妈，
2: 母爱如山呢。
4: 王大成，听，
1: 没上过学呀、啊？那叫父爱如山。
4: 别说了，
1: 方强，6万块钱呢、啊？6万。

0: 你们放心，钱我肯定还你们。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挣的钱，你妈都没命花。
1: 玉啊，消消气儿，钱咱再挣呗。
0: 我问你啊，那几个混蛋打你没打你啊？
1: 打了倒好了。
0: 鸡翅不起打的东西，我做你儿子，我就活该被打。前两天我差点被狗咬死，你知道吗？咬哪儿了？咬哪儿了？你给你给我看一把！你给我看看，你让你妈开开眼，你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人家放狗咬你啊！
2: 我说我命差点没了，你就这个态度是吗？你总是认为我先干了什么坏事儿，你从来不问我有没有受伤。我也是在外边打拼，那么多人欺负我，你从来不管不问，你是我妈吗你？
1: 法治社会，朗朗乾坤。你干嘛受人欺负啊？啊，你不干坏事，人欺负你吗？
2: 那是坏人，总有个别坏人，你懂什么呀？我做你儿子，活该被欺负是吗？
0: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1: 你让他说，你让他说，你让他欺骗吧，心里话都说出来，我看他能混蛋到什么程度。
2: 如果是欺凌被欺负了，你会这样吗？
1: 我不会。哎呀，
2: 我会活死了命保他，
1: 他不给我惹事儿啊，都是事儿找的他。你天天给我惹事儿，你还想给你哥比？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不配？
2: 是，我不配，那你配揍我妈妈，你就不应该把我生下来！你给我滚！哎呀，怎么动手了？这，
3: 春雨，
2: 春雨，你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你没有这个儿子，
3: 不能这么跟你妈说话。
2: 方强，方强，别跟着我，方强，
3: 你说你跟他装什么？
2: 哎呀，玉，玉。

0: 12171225127813461387，这几个案件的当事人已经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其中12171的陈思才、12178的刘德利态度较好，都在按月努力偿还债务。1346的林梦秋和1387的严迪处于失联状态。
1: 那你重点说一下这两个案子。

0: 基本上不接电话。好不容易有一次接了我的电话，但他明确表示拒绝还款。
1: 喂喂。
2: 好，那我们就执行这两个案子。我负责严迪，麒麟，你负责林梦秋。
1: 好，我知道了。副连长，不好意思，我得请个假，家里出了点事儿。
2: 怎么了？
1: 我姑妈心脏病突然犯了，现在在二院呢，我得过去看她一眼。
2: 快去快去。来，我们现在说一下严迪的案子。
3: 欢迎各位来到这方小天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也是我跟迪最美好的一天。大家都知道，我平时话是不多的，我话最多的时候就是跟你们砍价的时候。但是再多的语言，在迪的作品面前都是苍白的。我也是苍白的，庸俗的，让人不齿的。确切的说，我只是一个艺术品的搬运工。
4: 好了，今天是我新的一批画初次见众生，也是我严迪作为一名画家重生的日子。在场的各位都不是外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让我这方小天地充满了友情和关心的氛围，也使我获得了重生的力量。
3: 亲爱的，范儿起到这儿就可以了，大家已经等不及了。现在我宣布，严迪新作展开幕。
5: 你看这用色，真大，
6: 真的
5: 好。还有那个，

0: 问问赖医生您好，你就是齐仁玉的儿子啊？你爸说是你把你妈气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你母亲有慢性心肌炎？你怎么当儿子的？她有心脏病还这么气她，你这是在要她命？哦，
1: 对，你批评的对，我改。
0: 别光嘴上答应，落实到行动，这次幸亏送来的及时，要不是你父亲有经验，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否则啊，你后悔都来不及。
1: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情况稳定了，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1: 他在哪个房间？503，2床。你干嘛去？
0: 我看他去。我可不建议你现在去啊，他还在气头上，见到你再犯病更麻烦。
1: 把他气病的呀，是我弟。谢谢你啊，大夫。

0: 你好。
1: 没记错的话，你是楚厅长吧？
0: 我们是来找严迪的。
1: 他正在创作，我带你们去吧。请稍等。亲爱的，楚厅长到了。
0: 燕迪女士，我们今天来是对你的离婚财产分割案进行调查核实的。
2: 我记得你，艺术的孤儿。

0: 你说什么？
1: 艺术本来不拒绝任何人，是人的拒绝让艺术变得孤独。
0: 你之前的工作室已经被法拍了，拍得89000，赔偿给了你的前夫石建康，但这与法院判决的500万还有一定的距离。剩下的欠款，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摇尾乞怜的狗，是得到骨头还是毒打，取决于主人的悲悯。楚厅长，够了。
0: 什么够了？
1: 80万，对于石建康来说足够了。这些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应该得到的。
0: 他应该得到多少，取决于法院的判决。燕迪女士，你对艺术、对人生的思考很新颖，但我今天要知道的是，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接下来，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你想让我怎么办？
0: 你的这些画作呢？
1: 啊，我的这些画作早就已经赠予给了 Simon 和他的基金会。
2: 是的。
0: 我提醒一下你，你在离婚前且单方面赠予他的18幅画作，依然属于你和石建康的婚内财产。
1: 我的画作是我的孩子，是我体内的分娩，我灵魂的分割，跟石建康有什么关系？
2: 亲爱的，别生气，愤怒是要留给作品的。楚厅长，我来解释，可以吗？
3: 石法官，你姑妈没什么事吧？
4: 没事，已经接回家了。
5: 好像太吊了。石法官。
6: 哎，收下。
5: 这就是胡老师，这是齐法官。
6: 啊，不好意思啊，胡老师，耽误你午休时间了。
7: 没关系。
6: 方便坐着说吗？
7: 可以啊。齐法官。有什么事情咱不能在戏里说吗？林梦秋出什么事儿了？违法了吗？
6: 你不用紧张啊。林梦秋呢，跟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件欠款案有点关系。之所以没到戏里去找他呀，就是因为他学生的身份，他还在上学，没有毕业。我们穿着一身制服去找他们，其他同学看到了，对他不好。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他的个人情况。
7: 他已经7个月没来学校了。
6: 7个月？
7: 是呀，他这个学期基本就没来过学校，也从宿舍里搬出去了。
6: 那他快毕业了，这毕业答辩怎么办？
7: 他就没参与，本来他成绩挺好的，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毕不了业了。我们也联系过他家里人，他爸妈都是山区小镇的，他爸爸好像是生病，长期卧床不起，也顾不上。后来有一天，他爸突然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以后这件事儿就别再管了。
6: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7: 今年4月份。
5: 郭老师，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啊？
7: 吕文文和他关系最好，

0: 梦秋，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1: 五点。
0: 你可真行，你老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1: 没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打工还钱重要，但你的身体更重要。一会儿先把饭吃了，吃完饭好好去我里屋睡一觉。
1: 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啊。

0: 这次行为艺术的主题叫重生。这烧的画就是炎迪送给我那18幅作品。你们把画全都烧了？他们只是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现在剩下的这些灰烬，你们还觉得是财产吗？炎迪，你与石健康离婚的时候，曾经承认自己精神出轨，对吗？这个不重要。
1: 我在询问我的被执行人，希望你不要干扰。没错，我当时确实已经爱上了
0: Simon。虽然我们两个还没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要跟石健康离婚，晚一分一秒都不行。他不同意离婚，在后来商议财产分割的时候，我才会答应他的无理要求，不然他怎么会开开心心的签字？
1: 那18幅画作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赠与Simon的，对吗？爱情死了，婚姻就是名存实亡。那是你的逻辑。你因为婚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既然法院已经判定了你要对石健康进行经济补偿，那就必须要做到。我现在无力偿还。
2: 我看到你的画作已经在新的艺术馆里售卖了。那些画卖多少钱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1: 炎迪女士所有的作品，都全属于我的基金会。所出售款项，都将用于艺术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好的，我知道了。炎迪女士，我郑重的告诉你，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规避执行，只要画作在，我们就会执行到底。
2: 再见。

0: 意思啊，你久等了。
1: 太慢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林恩是吧？谢谢你们没有直接上去找我，你们是过来找林梦秋的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来找你是来问他的事儿？
0: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们找不着他肯定会过来找我。不过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他现在连学都不上了，就为了还你们法院判的这些钱。
2: 关于林梦秋欠钱的事儿，你还知道多少？
0: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法官，他才22，大学还没毕业呢。 他已经很努力的在还钱了，你们还要他怎么样？要把他逼死吗？
2: 你误会了，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的，没有要逼迫任何人的意思。
0: 那对不起，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我接着回去上班了。

0: 拿酒去。我跟你说了，你的酒牌已经没酒了，你让人喝完了。
1: 不可能，我之前还有半瓶酒，怎么可能就喝完了？
0: 你这人自己找茬是吧？
1: 拿酒拿酒，我叫你拿酒。我怎么就没酒？我记得好好的喝的。
2: 好了，
0: 这人酒牌里没酒，还非要喝酒，你得配酒喝呀。

0: 哎，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啊！我什么时候骗酒喝了？我就是有两瓶酒，对不对？什么就是我是骗子？安普大哥，你得评评。
1: 我们又见面了。
0: 那酒我不要了。
1: 兄弟，这地儿是我开的，你不知道啊？你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不是想喝酒吗？我帮你，看见他了吗？你去打他，就打一下，随便那个地方，只要你打了。今天所有的酒都算我的。

0: 哎，不好意思，是你叫代驾吗？这么久，你怎么才来呀？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电动车没电了。
1: 小子，你还挺有种的，你还真打呀！给他倒酒。喝吧。你让我打人我也打，酒我喝，但我有一条件，
2: 就冲你今天这表现，说，
1: 我喝多少酒，你给我折多少钱。
3: 小子，
4: 飞哥，
3: 给我拿现金。
4: 好嘞。

0: 长得挺好看。
1: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危险。
0: 长这么好看，敢代驾，可惜了。
1: 先生，您坐好。
0: 可惜了了。
2: 还有吗？

他喝了多少酒，就给他多少钱。如果他明天起得来，把他带到我那儿去。

0: 是不去白马少年，这情从郁郁从前。
1: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手机为什么关机？你这么大个人了，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昨天晚上在家等了你一晚上，你知道吗？我问你话呢。林梦秋，你学不上了，我劝不动。你说你想打工还钱也可以，你这一宿一宿的晚上不回家，你到底在外面赚的是什么钱？
2: 我赚的都是干净钱，我没干坏事。
1: 昨天法院的人已经过来找过我了，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你今天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
2: 我昨天晚上开代驾，没想到那个客户是个流氓。我想打电话，但是我的手机没电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求救。他还搂我，还亲我，拼命的挣扎，我咬他，我打他，我好不容易才挣脱。哎，走！
1: 哎，过来报警啊！
3: 我今儿跟你聊聊天。
1: 干什么？
3: 哎哎哎！
1: 干什么？
3: 别喊，别喊！
2: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的电动车也没电了，我就推着我的电动车。走啊，走啊，走啊！我走着走着，天就亮了。

0: 来，张嘴。
1: 不想吃，没胃口。
0: 那吃口咸菜。
1: 不吃。
0: 大早上的，你又怎么了呀？
1: 哎，人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亲儿子连个影都看不见。
0: 这话说的，我不是在照顾你呢吗？
1: 亏了有你吗？
0: 我不管啊，你好好的养身体，病好了你爱怎么生气怎么生气。来，吃。
1: 太想
2: 吃。点了都点了，你上班去，我来我来，我必须得让他吃啊，
0: 让他吃。不吃怎么恢复身体啊？
2: 烫烫烫烫烫烫烫。
0: 你今天就一个任务啊，吃好睡好，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啊。
2: 青林，青
0: 林，哎，
2: 青林，来来来，方强还没找到，
0: 还没呢。哎呀，你放心吧，他这。

1: 他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他。房强，我很少说他，不会没有这么当儿子的。妈都病成这样了，他也不回来看看。他从小就听你的，你尽管把他找回来。
0: 行，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找到他，把他拽回来，当面给姑妈认错。
1: 对，你姑妈这个人啊，刀子嘴豆腐心，你把他拽回来，当面教个妈，让姑妈骂两句。
0: 没事儿了，我先给他喂饭去。
2: 这粥必须让他喝完。
3: 哎，我走了啊。哎。

0: 等着。K 哥，这次的响应就很好嘛，记住这个数值 ，OK？
1: 哎，好嘞，飞哥。
2: K 哥，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0: K 哥，这钱给您。这是你应得的，
3: 谢谢。
0: 哎呀，你小子挺有血性啊！啊，想跟我干吗？啊，跟我干，优点就是有机会，有钱赚。缺点呢，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危险。给你3秒钟的考虑时间，3、2、1，
4: 都听飞哥的。
1: 好，
0: 我名下还有个钓虾场，先去那儿练练。明天带他去钓虾场。
1: 好的，飞哥。
5: 我代表市政府，向参加本次开标会议的各位来宾。还有投标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大家都知道，晨光广场项目并不是第一次开发，我们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总结了教训，力求这次能够顺利完成。在座的各位都是商界领域的佼佼者，也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商业开发都是要在依法合规的准则下。建设青港，也就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容不下一点点灰尘。
6: 各位企业代表也可以表表态，今天咱们就是畅所欲言嘛，啊，来，有请尚总。
7: 作为青港的商业代表，我尚永道今天在这里向楚市长及各位领导郑重的承诺，坚持依法合规的按流程完成竞标，也希望在座的商业伙伴和我们上元集团一道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更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青港的未来。
5: 说得很好，尚总也说出了我的心声，请大家团结一致，让我们青港长青，晨光长明。

千年的五子歌谣藏有什么文明密码？传统的服饰织纹凝结何种自然智慧？清苦的山野水情何以成为族人世代记忆？让我们走进西巴村，解锁义都部落的文化传承与生存哲理。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迷人义都》。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的群山褶皱里，亚热带季风我携着湿润气息漫过茶余县上茶余镇的西巴村，这里是洛巴族义都部落世代栖居的家园。他们与群山相拥，与密林为伴，走过了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0: 哎，卓玛，我最近看到网上有很多文旅宣传片，非常的火爆。然后我觉得西巴村伊都部落就很有特色。我们以前不是看过他们表演吗？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还编成了很多歌谣。我最近呢搜集了一些伊都部落的资料，要不我们去西巴村拍一些素材？
1: 可以啊，我也看到了上次那个他们演出的那个。
0: 好的，还可以把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上茶语的文化。行，那我
1: 可
0: 们
1: 以。
0: 收拾一下就出发吧。
2: 一溪厝姆是察隅县上察隅镇的科技专干，也是当地的文旅推荐官。工作之余，他常与同事格桑卓玛一起拍摄上察隅镇的风土人情，并通过短视频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
0: 西巴村伊都部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他们还编成了许多歌谣，然后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些歌谣，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文化。
2: 作为洛巴族的分支部落，伊都部落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族群的历史文化大多保留在古老的歌谣之中，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

0: 传承。
1: 西巴村义都部落唱义都歌谣最多的是米古勒叶阿姨，然后以前这里开展文艺活动的时候经常邀请她来给我们唱歌，今天来到她家里想和她一起了解一下义都部落歌谣的背后故事，并邀请她来给我们唱一场义都歌谣。米古勒叶阿姨，
2: 哎，
1: 阿姨最近忙不忙呀？
2: 现在不这么忙。
1: 我们想来找你来了解一下义都歌谣的故事。
2: 好的，好的。啊。
0: 早在2002年，米古勒米雄就参与义都语和义都歌谣的保护工作。退休之后，更是利用更多的时间，把义都语言和歌谣系统录制下来。并和专业的语言保护工作者一起将义都语进行全方位科学建档，让更多人可以知晓关于义都的文化。
2: 小孩问呢，
1: 为什么您掌握了这么多义都歌谣？是爸爸妈妈教的吗？还是跟别人学的？你能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2: 可以。然后我现在唱的歌的话，大部分都是跟妈妈学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义都语的语言，把唱出我们义都的歌谣。
1: 啊，那你学的过程中难不难呀？
2: 难，没有文字，义都的话没有文字嘛，
1: 对对，
2: 只有想到哪里唱到哪里，也记不了，没有文字性，然后难度是特别大。情歌的话，男女对唱也有，还有劳动歌的话也有，还有丰收节的歌也有。
0: 义都歌谣承载着义都人世代生活的图景，要理解义都，必先从聆听他们的歌谣开始。

0: 不如洗鸡鸡。不就是婴儿，我们一读的话，小孩没有背带，把小孩放在背兜里面，我们劳作的时候要，然后边干活边哄小孩儿，不叫妈咪路，就是婴儿不要哭不要哭。开始的时候，爸姐姐就说我们走吧走吧，说吧说吧，干吧干吧，婴儿不要哭不要哭。给乳就是我们那个稻谷，反正我们用什么就里面有稻谷、鸡爪谷、青稞、苦荞、荞麦，还有小米，种什么，这类全部我们唱的这里面有。
1: 在义都部落漫长的岁月流转中，义都歌谣曾一度被村里的巫师独掌。从神话传说、祭祀仪轨，到洁净礼俗和日常点滴，所有族群记忆都被巫师融进吟唱里，以独特的旋律口耳相传。如今，巫师文化逐渐隐退，这些珍贵的歌谣却并未消失。族人们循着古老的旋律逐句学唱，就这样，一曲曲无字歌谣跨越时间，在传唱中延续着生命力。
0: 那以前老人家唱的全是带的那个，全是这个。那个小嘎波好垃圾嘻嘻，他这里，这个我都弄不来，老人家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一点点。这个声音我弄不出来，什么有这个声音，他以前老人家唱歌就是这样。现在年轻都一般都要聊天的话没什么聊，唱歌的话他唱出歌来的话，他们边唱边学异度语，然后可以保留。
2: 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异度语是怎么来的吗？
0: 这个异度语的话，怎么来的？你们想了解的话，能讲异度语的还有老人家，我带你们去。可以了解
2: 啊，那麻烦你了。好的，那我们一起走吧。
3: 去吧。

0: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藏语。我的话，比如我的话，我的父母双方都是，印度嘛，然后我把这个语言记在心里，干活的时候也好，出门的时候也是印度语交流。哦。
1: 我们抵达日古家的时候，他与家人正在聚会。知晓我们的来意之后，他十分开心，邀请我们加入聚会，并耐心地给我们讲述有关异都语言的事情。
2: 那你哪怕你阿祖帮呀，我在那，哎，哥们呀，那你哪怕阿祖帮呀，我在那，二年的爸爸，阿祖帮呀，我的爸爸。那后边也比不个，感情我个不把一平成，那那边人家不的，还是不还是那样，阿娘你可不能再提不还呢，我一平成之后阿娘呢，我们不接待，阿我们可偏得的啊，嘛是不接待的，不阿侬去接人接待我，阿娘呢不去就好一点，因为我们我们那把不得了的，那那边呢。
1: 60多岁的日古脑海中依然珍藏着异都部落的种种故事，他用异都语缓缓讲述，一旁的米古利米雄逐句为我们翻译。就这样，一西措姆又记录下了一段异都部落的口述历史。一席措姆带着收集好的素材回到办公室，将今日了解到的故事精心剪辑后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上。
3: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听米古勒阿姨以及她的哥哥说这些异都歌谣背后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听米古勒阿姨唱，然后觉得非常的好听，也很震撼。然后我们觉得这种好的东西就应该发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上察语镇。
1: 异都人世代栖居山林，在一些古老的歌谣里还会有上山打猎的故事内容。狩猎曾是族群赖以生存的手段。
4: 马是别的阿土给鸡一尼嘎尼一尼两的阿土给鸡一尼嘎尼
1: 不像山林一味索取的信念，早已深深烙印在异都人的血脉里。如今狩猎的时代已然落幕，不再进山逐猎的日古身边却始终携带着一把刀。为了让这把刀仍能派上用场，也为了在日常劳作中重温与山林相伴的时光，日古在屋后开辟了一片园地，亲手栽种下竹子。
2: 也可以就变自己为主，被盗部分把我爸爸这些呀，被盗部分把我用
5: 干东西这些哦。
2: 把说俺们啊说啊都，也把那把阿扎，俺米阿拉扎，还有那。我恐怕是养不下没一个，我搞鸡呢，过山地鸡呢，我恐怕就是把下个是一个鸡。哎呀，所以。

0: Abra pakum kamba pa pakudu ma ha amba to tapu nga chubuna ya amba to amba apuna yite asine ya abra pa ba ye yi tapu ye chi che ne ye yi tapu ya agra ji e po ji ka ya apu wa lu ye ye chi che ne a che ne 마송 아메 아마송 아토 디파자 프라아파자 냠베 프라아케 제 잠나 잔 잠나 라가요 자가이 자지쿰 에아오 예 인자 냠베지 냠베지 제코톤라 알나 아나파시고네 아초샤 제고네 예 에 편하가네 제송루이가 거기가 바네 제서 키눈진네가 키눈진가네 에 편하가 진진네가 미시파는 뭐 이군이 키눈지가 에 편지가 이 돈에 에 리체케 키누로케 진가이 가다가
1: 日谷用随身的刀砍下竹子，巧手编织成各式物件。年轻时，他曾以此为生。后来，他还特意用竹子复刻了当年上山狩猎时使用的弓箭等器具。这些竹制武器如今被陈列在西巴村洛巴族义都部落民俗展厅中，静静诉说着祖辈们在山林间繁衍生息的岁月。
0: 呀，有一不打一不跑，有一会干，我那是啊，把呀，这地那开苗，阿们把啥苗出来喂，阿不把阿不要把阳光那门里那个阿们，阿土个那呢，阿这地啊，一会干，一呢，一不打一那开呢。
1: 展厅里的陈列就像是一部立体的族群史书，将义都部落的过往岁月尽数珍藏其中。就在我们驻足参观，沉浸于这份记忆时，几张老照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照片中的每个人都佩戴着数把刀。日谷告诉我们，以前在义都部落，无论男女，都有属于自己的刀。
0: 哎，变着变着变着，各种各样的，毛绒的啦，哎，各种各样的啦，哎，从一株，一绿树的那阿古呢，阿古呢，阿古些哎变阿古呢，阿古呢，阿古呢个，各种各样的，阿古些哎变阿古呢个，毛绒啦，哎变着安卓阿布的哎变呢，各种各样的。
1: 义都部落有个古老的习俗，逝者生前所用的物品都会随其一同入土陪葬。也正因如此，想要寻回那些曾陪伴族人走过山林岁月的刀具，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幸而泛黄的老照片里，老人们的记忆里还珍藏着刀与族群共生的往昔故事，而义都人与刀的羁绊甚至化作了舞步里的传承。

0: 结成部落独有的刀舞。
1: 没安动，没安动就，俺就打把那棍子给接你，你啊就，刚把哎呀妈把那棍子给接，把这接巧。

0: 舞步间，时而模拟挥刀砍竹、劈柴的利落姿态，时而复刻狩猎时俯身挥刺的灵动身形，每一个动作都源自生活，每一次挥刀都藏着对山林的眷恋。不只是传唱千年的歌谣，跃动岁月的刀舞，在异都人的服饰里，同样藏着对这片山林、对自然万物最深沉的崇敬。
1: 我要去给小孩做洛巴服饰，然后就是有节日的时候，他要穿的嘛，然后他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给他做一个洛巴服饰。那你。那你那本机一度给肯家来一度跟天有点点
2: 那样就没
1: 那样就没
3: 不是我
1: 嗯本家是你我给把手说给你电脑上的地在
3: 你们点
1: 爹爷爷爹催他是谁。
0: 趁着假期，韦春红带着女儿诗雨来到村里的织布房，准备置办一身义工服饰。在义都部落，有这样一种传统：孩童满三岁，父母便会请村里手艺娴熟的裁缝量身定制第一套民族服饰。此后，年岁渐长，服饰也随之不断定制更新。人们会在婚丧嫁娶、传统节庆等重要场合穿戴这种漂亮的服饰，一针一线皆是部落的礼序与深情。
1: 差不多是
2: 我们义都部落的花纹主要来自于大自然，比如说我们山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树叶或者一些小动物，比如蝴蝶身上不是有很多花纹吗，我们就有会自己想办法学这个编到我们自己的衣服上面或者包上面。
0: 明建是义都服饰的非遗传承人，村里家家户户的传统服饰多半都出自他的巧手。敲定了衣服的所有细节后，明建便铺开布料，着手为小姑娘缝制这身满载心意的传统服饰。
2: 我们罗巴的话，主要线的话，主要红丝、黑丝、白丝为主，其他丝的话，我们看个人喜欢。红丝象征着我们的火，红红火火，黑丝象征着我们的土地，白丝应该是我们象征着我们人类吧。那这个花时间比较长，但是至少自己家里面小孩要有床的是吧，能做到自己小孩有穿的，这个也是一个记忆。比如说我们以后老了，我们做不了的时候，小孩呢也可以拿出来，这个是我们罗巴的，这个是我母亲做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

0: 在没有毛线的年代，野生植物纤维是它们衣料的主要来源。这种纤维质地坚韧，经过特殊加工与染色，便能纺成线，织成布。
1: 以前的话，我们基本上用草茎来做，现在的话，我们的生活好了。现在我们买这些呢，我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

0: 耐穿，这个穿的时间比较久，做一次的话，它要可能要穿个5-6年那样子的，它比较结实嘛。
1: 经过数日的精心制造，一套完整的逸都服饰终于制作完成。
2: 妈妈，
1: 这看似寻常的布料，经过民间的双手变换出美丽的形态，它凝聚着一代代逸都人的智慧，也变成了逸都部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逸都部落的人们始终喜爱着自己的民族服饰，也会一直将古朴的服饰制作技艺进行传承。

0: 搿是吃海带肉饼啊，饺子呀。
1: 正在忙活招待客人的女子名叫妹妹。早上，米古利米熊打来电话，说要在他的餐馆举行家庭聚会，嘱咐他除了家常菜肴，务必备上一道益多的传统风味水芹菜。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后，妹妹换下待客的衣裳，背着竹筐便出门了。
0: 今天我去炸一点那个水芹菜，我们以前祖辈们喜欢吃那个，一直传统下来，我们今天刚好我们大家都在喜欢吃，炸一点回去我们大家一起吃一下。
1: 水芹菜长在村旁的溪涧边，寻起来并不算费事，恰逢12月，正是水芹菜长得最嫩、滋味最鲜的时节。
0: 夏天的话，它老嘛，反正它吃的时候有点硬，味道也不怎么样，又绿又健康又那个嫩。然后我们这个拌凉拌也行，炸辣椒也行，素炒也行。
1: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水芹菜是寒冬里难得的还在蓬勃生长的野菜。它的滋味虽然带着几分清苦，却是益都人在凛冬补充维生素的重要食物。
0: 然后这个叫阿那嘎，益都部落特别喜欢吃苦味的，五谷杂粮里面也好，荞麦啊什么等等，几乎都是喜欢吃苦的那种。
1: 在益都人的饮食文化中，那些带着天然苦味的野生植物往往有着解毒、清热、健胃的功效。在潮湿的环境中，苦菜成为了天然的草药，调节着身体的平衡，抵御季节性疾病。这份对苦味的接纳，是祖祖辈辈的益都人在漫长岁月里总结出的健康密码，是代代相传的生存之道。
0: 买块砖东，
2: 砖
0: 东，爷爷，
3: 爷十八条街几呢？几百街？
4: 阿娘，
3: 阿娘就买就是个两大爷有东，阿爹哈，两边哈，爷阿爸，我说爹阿爸吃哈，俺姐那哈，哎就爹哈，几条，就十八条街几。
1: 满桌热气腾腾的农家菜中，那盘水芹菜藏着族人世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一口鲜爽入喉，便是刻在血脉里的故乡滋味。亲友围坐，笑语盈堂，杯盏交错间，尽是最质朴的温情。家人挚友相伴的美好，深深融进益都人的日常。岁岁年年，幸福依旧。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正以从容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米古利和族人。

们，也始终用最质朴的方式款待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众人的携手守护与传承中，义都部落独特的文化记忆终将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绽放出愈发绚烂的光彩。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你觉得有趣的事你就可以一直做。大谢老板。那哎呦喂，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你这个还在啊？多少钱这个？
1: 这个
0: 好好说，你都卖了好几年了。
1: 这个真正的三千五没卖，这全是这他们制造的，真的。
0: 老板好好说。
1: 三千八千。
0: 你三千五了，变成三千八了。
2: 好久不见。
0: 就是。
2: 这好久没来。
0: 你生意怎么样啊？
2: 生意小小的，啥子没有。
0: 啥子？你啥也没有，你让我看啥？
2: 这啥子一个有木头的。
0: 下次啊，好，有空再来给你开张。那你生意怎么样啊？最近
2: 现在不行嘛，现在没人嘛。
0: 那不是那个直播的生意挺好的吗？
2: 直播的肯定生意嘛，我们这样的生意太少了，这样啥子变化没有？
0: 这个多少钱？
2: 一个，
0: 你让我打包啊，我打包不了，我那比你还多呢，300吧。
2: 我觉得嘛，300没卖。
0: 300没卖啊？那我给你加20吧，行吗？可以吗？这个我也很久不买了，开张了啊！恭喜发财了。
2: 嗯，恭喜的嘞。
0: 好，谢谢季老，就很好看呀、啊，挺漂亮的，我快笑笑。而且它是一个九瓣莲花，这种图案我还没有，就是应该花大家钱买的。这是一个我的小型的个人展厅，然后都是我收藏的西藏的勺子。这个是第一把，是2015年收的，就正好10年时间。当时好像就是我特别喜欢逛古玩店，就随便买的，买了之后也没在意，结果收到第二把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就特别迷上了西藏的勺子，然后当时就说要开一个勺子博物馆。

应该有好多勺子，我不是很确定它的用途，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然后就是问那些藏医啊，然后问那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我之前开车带着我的勺子，就是整个藏区走了一圈，就是经常去问他们，但是找的资料是特别特别少的。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能去博物馆对照对照这种图案什么的，再慢慢找资料吧。一些老师他会跟我讲，从他们工艺来看这勺子做什么用的呀，有的人会告诉我这就是藏医用的呀，藏医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啊，比如说那些勺子它有的是通脉络的，有的有个凹陷可以加热藏药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因为爱好结缘了。嗯，这些勺子里面有那个纯金的，然后有那个利玛铜的，就利玛铜比那个金子还要珍贵，还有那个天铁的，上千年的唐代的都有，还有那个错金啊错银啊，最大的在这个上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吗，就是那个做那个火供啊仪式的，比如说这一对它都是一米多长的，就这个浇着油然后这样子就会起火，做火供仪式的，这一对就是各种勺子都有。然后越收勺子就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有智慧，然后他们很多勺子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吧，因为他可能是游牧民族，像这种他是要刮那种犀牛角啊，那种贵重药材的，就刮完之后就落在地上，就很多勺子综合了很多东西。以前收过国外的，然后觉得还是西藏的勺子就特别古朴，然后特别有力量，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吧，所以他把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了。像那边的勺子，你看一面是那个拔胡须的，一面是勺子，然后一面是镊子，一面是勺子。这个游牧民族东西肯定是越少越好，所以一个勺子上它融入了很多东西，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哇，这个勺子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民族，他们就把东西做的就是特别珍惜那个东西，特别珍惜那个物件。其实老百姓就用这种木头勺子，他真正做得好的全是那个寺庙和那个藏医用的，上面有龙头，然后龙吐水特别精美，上面镶着很好的珊瑚。我觉得匠人他也是用一种特别虔诚的心态。寺庙勺子和藏医勺子是我收集的大部分，而且当时我收勺子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他要好多把，我说我要收，他说那银的都没有了，然后都是因为那个银质特别好，他们都融了做首饰，你看像他们这种银都特别好，它不会氧化呀，不会变色，他们全融了做首饰了。当时如果我不收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类别有可能就没了。然后收到现在就收了10年，大概有500多把。然后像这种他自己身上佩戴的这种，这种是佩戴类的，就是也好看啊。而且像他们藏族人，他藏服上有个地方就挂着勺子，就一辈子他就是用那一把勺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就是我们现在人也可以挂一把勺子在身上，或者是自己随身佩戴，那也很环保。我以前也是一直把它当项链戴在脖子上，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到处玩了之后留在西藏，我也是觉得当地人是特别热情友好，然后特别温暖的那种，然后他们是特别支持这个的，他们就是很想尽一点力量，所以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然后我在收了之后，他们就知道有人在收这个，而且我是不怎么砍价，然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给我，他们就会觉得哦，你看3万块钱他也买，他也不砍价。其实我不会砍价，我不知道怎么砍价，我就一直说少点少点，就这样子，但是也就这样买了。买了之后他，你想，那别人肯定觉得，那既然能高价卖给我，为什么要低价卖？所以慢慢这个市场就上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最近在上班，在餐厅打工，服务员。刚开始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身体又不好，但是我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每天打车去上班，我就跟那司机聊天，我写了，就是很之前我没有写啊，后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是每个司机的故事都让我觉得哇，很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大概记了好几个月吧，可能10000多个字，就是每天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在餐厅接触到的人就是都是特别接地气的，我朋友圈全是那种环游世界的人，就是全是文艺青年，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接一下地气。

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开客栈开了5年，然后开那个博物馆，因为他没有收入嘛，就开的是1年，在那个转经道那个喜鹊阁院子里面。我以前有1年时间在做志愿者，我们当时去那个云南边境，然后去山里面，教小孩，但是那个地方特别远，然后那个项目经费又很紧张，就经常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在办公室没事干。当时我就特别想放弃，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事情一定要做1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做够1年。然后就一直跟那个领导交涉，我说我一定要去学生那里，你给我个自行车也可以。就是那个时候，你在帮助别人，但实际上别人在帮助你，就我在收勺子。我从来不觉得是我占有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我活得久。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如果就是要被更多人接受，我相信不是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贵特别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贴近现实吧。我觉得好像物的东西是不用留的，因为它就比我们久，所以好像是有送，但是卖是从来没有卖过。因为你一旦开始卖了，你卖掉的肯定是那个最好的、最有收藏价值的。你把那个卖了之后，你还开什么博物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带上它、拥有它，然后更健康。就我在餐厅做服务员，都还有好多人，就有人认出我，就说你不是在那边开那个私人博物馆吗？他说那个特别有意义。我就在想，哎，我还是要继续做那个。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

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

0: 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1: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2: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
1: 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送上啊。王包车。

0: 赶紧没有，他们看出的呀，看到是你没整，这
1: 不安全。
0: 你坐不坐车？你坐不坐车吗？这怎么了？活啊？这让人车弄坏了，我怎么拉活？快点站开！你到底坐不坐车吗？坐什么呀？坐，滚开！站开！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吗？
1: 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我。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6: 他来了
5: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多久没见了？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不是一有时间就发的吗？你怎么生气啊？
2: 我哪敢生气啊？这么多大的牌，我赶紧去吧，先过来。
1: 好，
2: 这边。
3: 段组长，李司令，
4: 贝庆夫，
3: 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一无所获。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4: 跟丢了，哼！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3: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4: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3: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4: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
5: 下次再会。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
6: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7: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6: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
7: 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8: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7: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3: 还有什么事情啊？
7: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儿，
3: 讲。
7: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的很，傅作义。
5: 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 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9: 杜一鸣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10: 周副主席，
9: 啊，
10: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9: 好，终于来。

0: 来了。哎，看，嗯，嗯，好，嗯，
1: 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他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0: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1: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2: 主席啊，
3: 可以。
2: 周主席啊，
0: 同志。
1: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0: 看看。
2: 哦，印出来了。
1: 嗯，
2: 啊，
3: 好，看全面。
1: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2: 主席啊，
1: 嗯，
2: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1: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4: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1: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5: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6: 报告，
0: 说，
6: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7: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6: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6: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7: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6: 是。
8: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3: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8: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3: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8: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之流暗中勾结。你是夏德帝，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2: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0: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4: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说是叫福定一。
5: 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哎，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5: 报告
6: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
5: 哦，
6: 傅先生请。
3: 傅老师，
7: 哎呦，
3: 你好啊，
7: 好久不见了。
3: 子龙，傅先生好。备茶。
6: 好嘞。
4: 傅先生
7: 啊，
4: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
6: 啊。
4: 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7: 谢谢谢谢谢谢。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3: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7: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湘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3: 哦，
7: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1: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8: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1: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8: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

0: 医生兄，哎，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1: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和共产党和谈，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的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
0: 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也许我能帮你。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远远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3: 李主席，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副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 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0: 傅作义将军
2: 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保密局的人
0: 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七小怎么办？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希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2: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0: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5: 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好吧，
6: 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谢谢。
5: 保重。好。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6: 纯属是句空话。<笑>
5: 蒋系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6: 这行不通吧？啊，
5: 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

0: 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1: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2: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

0: 主席，你怎么想？
1: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2: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1: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3: 主席的意思是，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1: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的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2: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1: 是啊，
4: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1: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3: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1: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讲理之政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5: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火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隐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1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6: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
7: 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
6: 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8: 是。
1: 消息确实吗？
9: 哦，确实。
10: 主席，
9: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10: 哦，
2: 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

0: 东野有八个中队入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中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一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啊！我相信。
1: 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主席的这封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 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2: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1: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
2: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
3: 什么规模，什么气势？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好，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命令部队夜行小速，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4: 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3: 好，出发，入关。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5: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

0: 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 送送送，买的越多。

0: 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5: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里

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

向堂，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

0: 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
1: 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
0: 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位。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立正！
6: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7: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致营救丈夫而已。
6: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也可以挺过去。
7: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嘛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

0: 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1: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4: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
5: 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1: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7: 放心，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6: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政策，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8: 儿子明白。
9: 进。
10: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俄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

0: 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2: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0: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2: 好，
4: 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5: 不能再打了。
6: 是呀，
5: 南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6: 都不要瞎议论。
5: 而且啊，
7: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8: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7: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9: 段仪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
7: 嗯，
9: 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7: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0: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7: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2: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7: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
6: 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
7: 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背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地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0: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2: 广廷，你有什么想法？
0: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2: 讲。
0: 校长，请。
7: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0: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金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7: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0: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2: 嗯，
7: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2: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0: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2: 讲嘛。
0: 我们可以把徐

1: 整个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秦毅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1: 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2: 正确。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王天啊，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
1: 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3: 还有吗？没有了。荒唐！我江默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1: 王庭啊，你这推断不成立。小张，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小张，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2: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丁，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丁。
4: 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是，学生明白。同志们，下决心吧。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
3: 金浦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住带土。
5: 是。
3: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我让刘志辉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5: 是。
3: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 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5: 是。
3: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姑娘，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顾如圭啊？
1: 我是越看这个顾如圭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个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明金浦路不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哈哈。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2: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生怕有个闪失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
2: 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

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帮主。

0: 司令员，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队。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守。否则啊，一旦冬雨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0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2: 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站一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哎，孙元良和邱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1: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2: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啊？
1: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2: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3: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2: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

0: 孙宇，孙宇，哎呦，哎
1: 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玉明吗？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2: 东南，

0: 我真的错了，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1: 再等等，
0: 就真来不及了。
1: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就算他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得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马头，照样追得上。

0: 自此，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击，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是。
2: 司令，
0: 司令，
2: 几点了？
0: 啊，
1: 现在下午4点。
0: 走啊！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3: 啊，我来。
4: 我是苏玉啊。
5: 司令员，
6: 我是谭振林啊。有两个。

0: 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十二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1: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0: 秋清全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全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2: 是往东南走的吗？
1: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0: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3: 太好了，
2: 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4: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0: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2: 你也是啊。
3: 怎么样，张震，我们确实是耗着了杜聿明的脉。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5: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清天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要各尾巴。

0: 全乱套了。
1: 乐乐没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不是乱跑。
0: 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2: 同志们，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
0: 扔了，那在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少服从命令。
0: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1: 大少，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0: 真的？
1: 扔的还储着呢，赶紧扔了，轻轻松松地跑起来。
0: 我知道了。我说呢，
3: 这蒋军的汽车轮子
0: 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1: 大少，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0: 啊，不用班长，我能行。
1: 真的行？
0: 嗯，
1: 那你坚持住。
0: 嗯，
1: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0: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上。
4: 终极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

0: 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连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审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0: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